0: 着地。怎么才能治好女儿的病呢？
1: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夫妇俩能想到的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去医院领钙片。
2: 父亲把我放下，走两步蹦摔倒了，抱起来说吧走好，走两步咚又摔倒了，就好像大夫说不要走了，快给你钙片吧。哎呀，我父亲高兴，这句话是给了救命药了，抱住就停。
1: 为了给女儿补充营养，家里的鸡蛋牛奶总是紧着她先吃，母亲王美丽还变着花样为她做面食。可是在上世纪60年代前期，国家能够确保的牛奶供应也是有限的。
2: 伢说你这个孩子到3岁了不给喝了，我妈一屁股坐地下就哭，这娃娃再不喝牛奶活不了呀。那个不要哭了，再给你垫3个月吧。
1: 在这个小小的三口之家，梁引梅是生活的核心。为了能全心全意照顾她，母亲王美丽毅然辞去了国营单位的工作，把所有的心思都扑在了这个小生命上。在父母的悉心呵护下，3岁时走路摇摇晃晃的梁引梅终于迈出了平稳的第一步。自此她的身体越来越壮实，性格也变得活泼灵动。梁引梅13岁那年，善良的父母又抱回一个男婴，从此四口之家的日子过得暖融融的。爱人如养花，被爱能长出血肉，小小的梁引梅何尝不是那朵被爱浇灌出的美丽花朵。
0: 梁引梅是幸运的，但不是每个孩子都像他一样幸运。1960年，温多尔庙保育院迎来了365个小生命。过了半年，这片曾经热闹非凡的小天地，仅剩下一个不满3岁、体弱多病且腿部残疾的小男孩，还没有家庭收养。这个脆弱的小生命能在这茫茫人海中找到属于他的那份温暖与依靠吗？
1: 保育院只是临时机构，不能因为一个孩子一直存在，最终只得解散。这个无人认养的残疾男孩被寄放在了食堂师傅家里。一天，在附近供销社工作的敖根帮食堂师傅送面粉回家，看到了这个只能坐在床上的男孩。
2: 那时候，我把手伸过去，这个小孩子屁股一挪，一点一点地往前蹭，我当时觉得特别的可怜，心里很难受。
1: 当时很多人告诉敖根，这会是一辈子的负担，反对他将孩子接回家。但善良的敖根还是微微一笑，坚持自己的选择。就这样，这个残疾孩子成了敖根的儿子。回家之后，敖根的丈夫给儿子起名为朝克图，寓意

0: 毛根额吉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草原人民的淳朴善良。他们常年游走在天地之间，深信万物有灵，敬畏所有生命。即使是一头小羊羔，他们有时也会放在被窝里养着，更何况是国家的孩子。
1: 在乌兰察布四子王旗的广袤草原上，牧民森帕尔和妻子萨乌拉敦过着平凡而简朴的生活。他们曾经有过五个孩子，但是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五个孩子都因为染病先后夭折。当孩子们先后离去时，命运对于森帕尔夫妇来说是那么残酷。然而忽然有一天，草原上传来了可以领养国家的孩子的消息。从一开始的难以置信，到后来的半信半疑，森帕尔夫妇最终决定试一试。
0: 原来森帕尔的妻子想到自己夭折的儿女，他害怕把霉运带给孩子，因此在医院外徘徊了很长时间。
2: 也他这天，俄罗斯俄罗斯呼呼多，我老家是湖南呼呼的乌热，红不拉松。他个的，嗯，给外面这个的农的在，他那么大的呼呼的，有个多呢，他啥的干大多呢，他叫我巴子个的，巴子巴子，俺个特大那大也是大的。
0: 森帕尔夫妇为女儿取名旭人格日乐，蒙古语意为光辉和希望，希望女儿的到来能驱散生活的阴霾，带来光明。
1: 森帕尔夫妇靠给生产队放骆驼为生，但夫妻俩干起活来很认真，把十几头骆驼养得壮壮的，最后竟繁衍到了130多头。小旭人格日乐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天天骑着骆驼满草原跑，还给每头骆驼都取了名字，日子过得简单又快乐。
0: 为了旭人格日乐，森帕尔夫妇省吃俭用，从

0: одоо үн мөнгө одоо ямар үнгийн юм олдвол ямар өнгөөр аваачаад одоо нөхөөл нөхөөдл байсан тийм нэг төрлийг байсан.
1: 尽管收入微薄，到了叙仁格日勒该上学的年纪，森帕尔夫妇还是想办法将他送进了学校。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一天天长大，父母也渐渐衰老。叙仁格日勒终究成长到需要面对生命苦痛的那一天。
0: Ата Вася сен угааж арилгаж суу амар нада суу гэж бүр нэг нэг тусал суу бас ата залгиж орхон байцсан. Тэгэдэл миний момо ата.
1: 17岁那年，屈仁格日勒的母亲去世了。从此，他只能与双目失明的父亲相依为命。也正因为此，屈仁格日勒无论走到哪儿，都想要带着父亲。
2: 但现实并不允许。屈仁格日勒还只是个学生，学校离家需要一天的路程，他没办法带着父亲一起去，只能把父亲托付给邻居帮忙照顾。每当学校放假，他想尽办法赶快回到父亲身边。女儿回到家，森帕尔自然开心得不得了。 他总是担心屈仁格日勒在外面吃不好，好几天前就开始攒女儿爱吃的东西。森帕尔颤颤巍巍地从柜子里端出积攒了多日的奶油，小心翼翼地递给了女儿。
1: 然而，在看到食物的那一刻，屈仁格日勒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
0: 他们明年回去，他们你家几时？明年回去，把大脚踢掉去。不要等脚踢了，就把大脚踢掉。这脚踢呢，有的时候他把大一个，他脚拉个，把，可是我，可是，不然可，哎呀，那一路大个，我可不得，一摸到的，我。
1: 蒙古语里有句话：“爱自己的孩子是人，爱别人的孩子是神。”此时此刻，森帕尔就是叙仁格日勒的神。初中毕业后，为了照顾父亲。 擅长舞蹈的叙仁格日勒放弃了去乌兰牧旗的机会，成为一名小学教师。从此，他将自己的一生交给了三尺讲台，也交给了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牧民是很朴素的人。 艰苦的环境当中，他们从来不会用语言去表达我有多么难，我有多么委屈。这个国家孩子呢，对这个养父养母的这个崇拜，对他们的爱呀，很深很深。草原人民笃信缘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精心组织下，南方来的孩子们终于都在草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
2: 他们就认为自己是蒙古人，自己是草原的一分子，特别自豪地说：“我才是真正的把根留在草原了。”眼
1: 前这个蒙古汉子叫温都苏，蒙古语里就是“根”的意思，一如养父敖日布的殷切期盼。
2: 敖日布给孩子起名温都苏，是希望他能像小树苗一样，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迎风而立，顽强生长。其实，在收养温都苏之前，敖日布夫妇已经有了自己的女儿。听说宝玉院里来了国家的孩子，敖日布忍不住去看了一眼，结果就被一个眼睛大大的小男孩吸引了。 等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小男孩抱住敖日布的腿不撒。

0: 手。从此，敖日布家里又多了一个小儿子。
1: 养育孩子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尤其是温都苏这样调皮的男孩，他就像草原上顽皮的小马驹，永远不知疲倦。老师隔三差五地找上门，邻居也常来告状。每当这时，敖日布总是摆出一副严父的模样，但怎么也下不去手。可是，在学习上，敖日布对温都苏却没有半点松懈。
2: 要好好学习，以后呢，对国家有用的人，啊，不要调皮捣蛋，啥也不是捣蛋的。
1: 这些话像草原上的风，年复一年吹进了温都苏的心里。
0: 渐渐的，这个调皮的男孩开始懂事了。1977年高中毕业后，温都苏响应国家号召下乡插队，像根须一样插进贫瘠的土地。他用行动兑现了养父的期望。1986年他考入了大学，从草原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
1: 大学毕业后，温都苏回到故乡，先后担任额仁闹尔苏木乡乡长、党委书记。他踏实肯干，人也机灵，为群众办了很多实事。
2: 组织上跟我谈话当中，我就去 A 公司当领导，完成不了三项任务，我就不回来。通电、通水、通有线电视。
1: 要做对国家有用的人，父亲的这句话他一直记着，付出多少努力也从不退缩。
2: 那时候我们很艰苦啊，我们过苏木通电时候，我雇大车拉那个电线杆，自己坐车拉。
1: 早在初中时，温都苏就已知道自己来自南方，但养父母从未提及，他也不追问。对于他来说，从哪儿来并不重要。
2: 因为第二次生命还是草原母亲，我们党给的，永远草原的儿女，为这片土地上要贡献自己的一切的力量，我永远扎根在草原。
3: 内蒙人民抚养了这么多不是自己的孩子，那么它代表的是超越了血缘、地缘，那么这是一种大爱无疆的，我想这么一种善良。所以我们经常说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遇到了天灾人祸，那么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所有的我们中华民族成员都没有袖手旁观者。为什么大家能抱在一起，就是我们所说的共同体意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
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这就是我们的中华民族。
4: 我叫梁咏梅，我是于1960年的秋天从上海幼儿园来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我是国家的孩子，也是3000孤儿入内蒙之一。
1: 在乌兰夫纪念馆的一角，梁咏梅常常站在这里，轻声向一波波游客讲述着她和3000个兄弟姐妹的故事。
4: 国家吧，领导人接纳了我们，养育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家。
1: 草原给了这些国家的孩子新的生命，长大后的他们也大多留在内蒙古，用自己的方式回报养育他们的这片热土。只是偶尔午夜梦回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会好奇自己来自何处，想象着亲生父母究竟是什么样子。
0: 2010年，在爱心人士的组织下，一场以关心国家的孩子为主题的寻亲活动在上海举行。

0: 却让他感到了一种久违的熟悉。那一刻，寻找亲人的念头开始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
1: 从上海归来，梁尹梅一边寻找自己的血缘线索，一边帮助同为国家的孩子的兄弟姐妹们整理资料，采集样本，寻找亲人。
2: 我说咱们的养父母没了，找找咱们的家到底姓什么，是真正的年龄就行了，我们也没有别的想法。
1: 实际上，作家萨仁托亚从多年前开始采访这些孩子的养父母时，就问过他们类似的问题：如果孩子们的亲生父母找来了怎么办？
3: 我特别感动，就在这儿，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太好了呀，他的父母要是能来找的话，他不就多一个亲人吗？他说不定还有兄弟姐妹，将来我们走了他就不孤单呀。
1: 爱让孤者不孤，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群孩子的身边从未缺少关爱。
2: 我觉得当年来的时候，是国家党还政府帮我们养父母呀，接纳了我们，养育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家。现在呢，国家又出手，公安部来定义免费检测，入到国家公安库，国家又管上我们再回南方再寻亲。
1: 14年间，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孩子在公安部开展的团圆行动中，通过 DNA 比对，找到了自己的来时路。2024年6月9日，梁尹梅也找到了家。江南水乡到塞北草原，从千里相隔到骨肉相连，无私的草原人民用生命的经历诠释了什么是超越血缘的亲情，用跨越半个世纪的真情书写了大爱无疆、家国一体。呼唤和心灵的交融，铸就了一座民族团结的丰碑，让人们明白，爱可以跨越一切界限，而亲情的根永远扎在这片大地上，滋养着世世代代的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1960年，一个寒冷的清晨，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乌兰夫正准备吃早餐，突然一通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这通电话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打来的。十多分钟后，乌兰夫回到餐桌前，面容严肃。原来这通电话是关系到一群可怜的孩子，急需草原为他们提供奶粉或牛奶。这些孩子到底是谁？为什么又会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呢？
4: 1960年前后，党和人民面临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面积减产，浙江、江苏、安徽等以往富庶的地方也出现了粮食短缺现象。那时很多贫困家庭萌生了一个想法，把孩子送到条件更好的城市去。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原名上海市育儿院，始建于1911年。从1959年开始，这里的工作人员突然发现，院里每日接收的婴幼儿数量呈现上升趋势。
6: 在50年代的时候，可能比较为人熟知吧，有一些就会考虑到想让政府来养这名儿童的话，就会放在可能我们的院的门口。
4: 这些厚厚的登记册里记录的就是1958年前后上海育儿院接收婴幼儿的部分信息。据上海市档案馆资料记载，1959年上海社会福利机构新收容婴幼儿3525人，1960年收容数量激增，全年共收容婴幼儿8796人，比1959年增加一倍多，比1958年增加了约4倍。育儿院的孩子们多了，但粮食供应却出了问题。实际上，那时全国粮食供应不足，即使繁华如上海，也无法避免。育儿院里食物短缺，孩子们每天都在啼哭，他们身体瘦弱，频繁生病。
5: 这是当时主管妇女儿童工作的康克清的回忆录。关于这段历史，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我在江南一些地方看到的是上海孤儿院育婴堂已经饱和，但仍不断有孤儿弃婴送来，孤儿院育婴堂无法给孩子们搞到牛奶肉食。主管这项工作的同志向我诉说，我的心像灌了铅似的沉重。
4: 1959年底，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康克清见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政府主席乌兰夫。他想起了内蒙古大草原，那里有喝不完的牛奶，吃不完的牛羊肉， 如果能给江南几个城市孤儿院送些奶粉或牛奶就太好了。康克卿向乌兰夫说明情况后，乌兰夫爽快地答应了，并且提出了更好的建议。一个办法是给他们送一些奶粉，再一个办法是把这些孩子送到内蒙古。送奶粉能解决孩子们多少时间的问题呢？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把孩子们送给牧民抚养，交给他们抚养，既可妥善安排这些孤儿，又能解决牧民缺孩子的问题，可说是两全其美，你看怎么样？乌兰夫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与当时内蒙古的实际情况息息相关。那时全国性的自然灾害也侵袭了草原，以往的奶源得不到保证，许多乳制品厂停产，奶粉产量也减少了。另外，内蒙古地广人稀，特别是牧区缺少孩子，新中国成立前的内蒙古疾病肆虐，牧民们缺医少药，得不到治疗，导致许多人患上不孕不育的病症。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派出医疗组控制住疾病流行，却无法立刻解决生育问题。乌兰夫的建议从实际出发，能够解决两方面问题，的确是两全其美。康克卿欣喜地表示赞同，接着和乌兰夫商量起了移入儿童工作的初步设想和安排。与此同时，孩子们的困难也牵动着周恩来总理的心。1960年年初的一个早晨，周恩来拨通了给乌兰夫的电话。当时和乌兰夫在一起的还有他的次子乌可立。
0: 哎呦，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南方的上海啊，他们那个地方呀，小孩没有牛奶吃了，就是这个想叫内蒙支援下，他我已经给河南、河北、山西都打过电话了，他们没有。
4: 虽然乌兰夫和康克卿对解决孩子们的困难已经有过商讨，但此时为了给周恩来总理更为确切的答复，乌兰夫在挂断电话后立刻又给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政府副主席杨植林打去电话。在康克卿回忆录里记录了周恩来总理对这个解决方案的赞誉：内蒙古地广人稀，特别是牧区缺少孩子，牧民又很喜欢，多收养些南方孤儿，帮助解决燃眉之急，并且对发展牧区人口和生产建设是有好处的，符合人畜两旺的要求。政策已定，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立刻行动起来，由妇联、卫生、民政等相关部门组成迁入儿童筹备委员会，开始筹备接收安置南方孩子的相关事宜。在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里珍藏着一份份泛黄的记录。其中在1960年移入儿童劳动计划里，详细记录了内蒙古自治区为接收移入儿童建立了十处育婴院，为孩子们采购了枕头、毯子、澡盆等生活必需品。其中仅尿布一项就有4500块，甚至连保育员的文化水平、年龄、身体状况都有严格规定。从这一个个细节中，能真切地感受到内蒙古人民对这些孩子们的关怀与呵护。然而，在这些文件的背后，却是一个沉重的现实。1960年的内蒙古连年自然灾害，财政状况捉襟见肘。为了孩子们，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还是想尽办法筹措资金，追加了100万元预算。 在这张一入儿童经费预算表上可以看到，内蒙古卫生厅原本申请的150万元被一再压缩，最终定为110多万元人民币，即便如此仍然超出预算。超出100万元的部分因确实无法再压缩，你由我听1960年度卫生事业费内遥计解决。

0: 在那个年代里，110多万元人民币几乎是天文数字。但内蒙古人民节衣缩食，从有限的资源中挤出每一分钱，只为给孩子们一个温暖的家。1960年，江永禄正担任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人民医院的院长。在接到接收孩子的任务后，他和同事们一起参加了动员大会。至今他依然记得在会议上乌兰夫提出的要求，
1: 他就是我们要收一个活一个，我们就表态接一个活一个，活一个撞一个，
0: 接一个活一个，活一个撞一个，这是内蒙古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承诺，也是对自己的要求。但是接收工作真正做起来时，人们发现过程远比想象中困难。1960年9月，江永禄带着包括保育员、医生、护士在内的医疗队出发前往上海，准备接收赴内蒙古的孩子。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是当他们第一次见到孩子们时，仍然感到揪心。由于营养长期跟不上，孩子们普遍发育迟缓，身体瘦弱，这让江永禄一行人犯了难。
2: 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交通建设远不如现在发达。从上海到内蒙古自治区需要乘轮渡、坐火车、转汽车，颠簸几天几夜才能到达。另外，变化的气温、不同的饮食，恐怕都是这些体弱多病的孩子难以承受的。考虑再三，医疗队决定放弃立即启程的打算，先把孩子们的身体养好再说。
0: 接下来的一个月，医疗队员们悉心养护着孩子们的身体，和孩子们也渐渐熟悉起来。一个多月后，经过各项检查，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医疗队选定了220名婴幼儿。这些孩子里最小的只有几个月，最大的也就刚过1周岁。在上海，转运的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着。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粮油局等相关部门仅用了1天的时间，就为孩子们开好了户口迁移证以及粮油供应证，保证他们无论在哪儿都能有饭吃、有地儿住。除了物品文件的保障，孩子们还需要更多的陪伴和呵护。上海育儿院派出了10名与他们朝夕相处的阿姨，一起护送着前往内蒙古。
2: 从繁华喧嚣的上海滩到辽阔无垠的草原深处，他们乘着呼啸的火车，穿过崇山峻岭，跨越大江大河，又换乘颠簸的汽车、古朴的马车，一路风尘仆仆，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草原深处的医院。随后孩子们被迅速分流，进行全面的体检。在人们原本的计划当中，其中需要治疗的孩子会留院救治，而身体状况相对良好的将被送往育儿院，准备在那里调整身心，迎接新的生活。可就在所有人以为一切顺利，快要松口气的时候，问题却接二连三地冒了出来。
0: 在一颗昭蒙育婴院关于1960年育婴工作总结中，有这样一段记录：上海小孩刚一来，因为气候环境之改变，使消化道紊乱，制成消化不良、脱水、腹泻很多，严重的是酸中毒，接着又发生花痢，经过透视又发生6名肺结核，一入前胃胸透。这些疾病严重地威胁着小孩生命和健康，面临这些，我们怎么办？

0: 许多年后，作家萨仁托亚为了创作长篇小说《静静的爱敏河》走进牧区，亲耳聆听了当年的故事。
1: 长期饥饿的孩子看见吃的东西就拼命吃，再加上正好赶上寒流，一下子气温降得那么远，你想咱们大人都水土不服，这么小的孩子从那个气候来到这个干燥又寒冷的时候，
0: 孩子们接连病倒。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育婴院的会议室里灯火通明，人们紧急商量着对策，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焦虑。这一刻，一切为了孩子成为各蒙旗人们共同的信念。
2: 为了给孩子们治疗腹泻，游牧民默默从家里拿来了酥油、奶酪和红糖，这些珍贵的食物成了孩子们康复的希望。还有保育员用自己的乳汁哺育那些不适合喝牛奶的孩子，每一滴都带着母亲般的温柔与力量。在保育院，许多职工都为病危的孩子献过血，他们中有厨师、采购员，甚至送水的临时工。有人先后献了18次血，却从未留下名字。那一刻，血液成了最无声的纽带，将这些本无关系的人紧紧相连。
0: 在那个天寒地冻的冬天里，勤劳朴实的牧民也从各个地方赶过来。他们拉着车排着队，把积攒了许久的干牛粪拉到保育院给孩子们取暖。在他们心目中，这些南方来的小孩并不是普通的孩子，他们是国家送来的，他们是国家的孩子，接一个活一个，活一个壮一个。为了兑现这个誓言，人们竭尽全力。然而1961年3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麻疹疫情如同乌云般笼罩着草原，许多孩子相继被感染。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把有限的药物资源留给了国家的孩子。
3: 我们把我说那个好一路在那边我去的好一路的人被他们没有那个阿巴斯过要站的我快我是快刚才说那个我不就是过家我是想开过我是走那我送过这个就是你这个是这不是那个
0: 道尔吉朝也曾是赴上海的医疗队成员之一。为了能让这些南方来的孩子尽快恢复健康，道尔吉朝和保育员们像妈妈一样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他们身上，甚至因此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
3: 哎，现在我对俺们这人，现在我在左上角这个，俺们人家嘛老就是他用着，我就这个百姓说的。这个问题我看还叫大家预计是妈妈一直的给这个被迫啊出等啊吧我这是这是大家预计的外界的不是这个不要这这是当然这这是后这个这是个找着垃圾我说都可能这样子他们我还知道。
0: 慢慢的，南方来的孩子们身体逐渐好起来，他们一点一点开始适应草原生活，而这一切离不开医生、护士、牧民们的无私奉献，也离不开保育员们的辛勤照料。
2: 1961年9月的一天，乌兰察布四子王旗的保育院迎来了一位新成员，他穿着蒙古袍，骑着一匹骏马，风尘仆仆地赶到这里。他叫都贵马，是卫进公社派来接受培训的。从接到通知到来保育院的路上，都贵马一直以为 这只是一个普通任务。但当他听到任务的具体内容时，整个人都愣住了。他一个未婚的姑娘，竟然要为28个素未谋面的孩子做母亲。
0: 这个面容青涩的姑娘叫都桂玛，只有19岁，她也曾是个命运多舛的孩子。4岁时父亲去世，7岁时母亲病逝。从此都桂玛跟着舅妈一起生活，早早学会了坚强。命运又给她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28个孩子，陌生的面孔，陌生的名字，她要怎么成为他们的母亲呢？
4: 这些孩子最小的不到满月，有的刚会走路。次次王旗医院的老医生嘱咐我，不要让他们生病有磕碰，于是三餐都得喂好。
0: 与孩子相处的这段时间，他发现很多孩子身上有虱子，细嫩的皮肤上布满了红肿与抓痕，这让他心中一阵心疼和不舍。于是当夜色渐浓，他开始了另一项艰巨的任务。孩子们脱下的小小的衣服，他会逐一浸泡清洗，保证他们穿上时不再痒痛。
4: 天气好的时候，领着孩子们到草原上玩，看花花草草。那时孩子小，我们一起摘花看野花，让他们逐渐适应当地的气候。
0: 14个月，400多个日夜，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而都桂玛照顾的28个孩子，没有一个人因病致残，更无一人夭折。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岁月里，他创造了一个奇迹，真正实现了接一个活一个，活一个撞一个的承诺。而像都桂玛一样无私奉献的草原儿女，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还有几千位。上世纪60年代初，共有约3000名南方孤儿迁移到内蒙古，草原人民用无私的爱赋予了他们第二次生命。在不远的未来，这些幼苗将会在辽阔的草原上开出怎样的花朵呢？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蛋或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汇山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国家外汇管理局15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份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14229亿元人民币。那今年前五个月，银行累计结汇87624亿元人民币，累计受汇72755亿元人民币。来自于农业农村部的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在高效推进。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当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2026年全。

0: 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日前正式结束。那线上线下共举办了2.3万场招聘会，那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了岗位信息1268.1万个，吸引了1352.4万人次高校毕业生参与求职。1到5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国家邮政局15号发布数据，5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来自于北京边检总站的消息，截止到15号5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是突破了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5%，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这一量级。1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3天，约6个月。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省内方面，记者昨天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了解到，中国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已累计完成超过10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为192个国家和地区用户提供量子算力服务。日前，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的通知，其中本科学制5年计划培养361人，专科学制3年计划培养91人，专业为临床医学、中医学、口腔医学，纳入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单列志愿提前批次录取。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条消息哈。最近随着618电商大促进入到了最后阶段，各地快递包裹量都迎来了明显上涨。在安徽一线，当地的快递物流中心已经提前忙活起来，自动化分拣全力提速，无人快递车也上线帮忙分担派送压力，从容应对快递高峰。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曹晶的报道。
1: 眼下皖南气温节节攀升，室外热浪滚滚，一线快递物流分拣中心里一派火热的忙碌景象。对比平日里，最近进出港快件明显多了不少。一线电商物流产业园负责人孔祥志介绍说，
2: 因为我们本身园区的建设投的一条分拣的线哈，日处理量它就能达到8万件。现在等于说这618，我们会在各个工位上面会多加一些人手嘛，来提升这个分拣的量。
1: 除了补充人手、优化排班，今年一线物流园区还用上了智能帮手，无人快递车正式投入高峰配送，主要负责园区景点、村落的包裹转运。车辆可以提前规划路线，主动避让行人和车辆，不需要人工全程看管，让快递员在高温天气里短途跑腿轻松不少，补齐了末端配送的运力短板。孔祥志介绍说，
2: 我们现在山里的都是自己开，先要带着他走一遍线，就是让他录入这个整个道路的一个情况，然后后面他就会自己开了。比方说从我们一线电商物流产业园，比如到我们四溪村，正常你开车过去可能差不多40分钟到1个小时吧，要了。那么现在都是无人快递车自己跑了，这种效率嘛一个提升了。
1: 近些年随着一线快递进村覆盖率的持续提升和县域电商的快速发展，本地茶叶、山珍、土特产线上订单持续走高，串联城乡的物流毛细血管越通越顺畅。从纯人工分拣到自动化设备提效，从依靠三轮车人工逐渐派送到无人车智能配送，县域物流不断向智能化便民化升级。畅通的物流链路既便利了居民网购消费，也打通了农特产品出山外销的通道，用小小包裹承载起民生暖意。
3: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4: 您未知的
3: 就是我们探索的，
4: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5: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9，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哈。今天应该来说，指数早盘震荡整理，在板块方面，非金属材料板块持续拉升，金戈新材涨停；小金属板块冲高，盛龙股份、厦门钨业涨停；元件板块持续走强，风华高科触及涨停。另外呢，铜箔概念延续此前的强势，光华科技依次涨停，走出6天3板；光通信概念反复走强 ，MPO。方向领涨，泰成光上涨超过15%，波纤概念震荡走强，山东中国西电2连板，长城电工涨停，液冷服务器概念表现活跃，纯中科技涨停。下跌方面呢，今天煤炭开采加工是持续下挫，郑州煤电领跌，港口航运板块调整，南京港下跌超过5%。那总体来看话呢，今天两市的个股啊是跌得多涨得少，下跌的个股超过3800只。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目前来看的话呢，有一波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哈，从刚才这个十点整的时候开始向上拉升。目前整个沪深股市呢都是一个翻红的状态，上证点位运行在4097.56点，上涨1.08点，涨幅0.03%；深成指运行在15623.50点，上涨92.39点，涨幅0.61%；创业板指运行在4086.54点，上涨53.61点，涨幅1.33%。应该来说，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涨幅来看话，整个这样的一个 A 股市场哈，呈现出全盘翻红的一个状态。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日前印发的关于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的通知。
2: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的通知。通知提出推进科技成果加创业模式引领，健全科技创新人才发现、培养、使用保障机制，支持引导科技人才创业，加强科技人才创业公共服务，支持科研人员开展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活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建立常态化研发成果智能供需对接机制，培养专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加速成熟科技成果对接。此外，通知提出推进产业发展加创业模式引领，完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建立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着力发挥骨干企业创新带动创业作用。职业技能与创业的深度融合也很重要。通知提出推进职业技能加创业模式引领，推动技能培训与创业培训深度融合，优化马兰花创业培训模式，引导劳动者将职业技能转化为创业技能。通知还提出推进民生需求加创业模式引领，大力发掘民生领域创业项目，围绕居民消费需求开发个性化特色创业项目，打造多层次便民服务和新消费创业场景，建设创业友好生态圈，
0: 让科技成果和

一技之长成就创业底气，有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马小白。你好，马主任。首先第一个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科技成果加创业被置于四大模式的首位，同时呢也提到了落实好职务，科技成果赋权落实，支持科研人员创新。

0: 细节措施有助于打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呢？
1: 关于这个科技成果加这个创业的模式呢，通俗来讲，这一模式呢，就是将实验室里的一些科研的专利、技术发明，通过机制创新转化为被市场认可的创业项目的过程。那这个模式的重要性呢，就在于能够从源头上激活科技这一第一生产力。要打通这个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关键在于几个细节。第一呢，是要赋权改革激活源头。类似于像这个植物科技成果赋权等改革呢，就能让科研人员拥有了这个科技成果的处置权和收益权，破解科研人员不愿转不敢转的这个顾虑。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先用后费降低门槛，允许中小微企业先使用后付费，能够降低中小微企业承接技术的一个初期的资金门槛。还有呢，就是这个技术经理人架起桥梁，那么专业的技术经理人队伍，他们熟悉科学和市场这个双重的语境，能够从技术的转化场景的验证到市场对接，提供一个桥梁的作用。
0: 好，那第二个问题哈，就是说支持和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科研人员通过离岗、创办科技型企业等方式开展科研研发以及成果转化的活动。这对于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您觉得有怎么样的一个直接的好处？那实际操作当中，您觉得要做好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0: 研发成果的转化。那么在实际操作中呢，需要做好精细化的服务和这个风险防控的一个平衡，比如说明确离岗的期限、权责的关系以及这个社保衔接等一系列的这个细则。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就是说通知还提出推进职业技能加创业模式引领，要推动技能培训与创业培训的深度融合，开发职业技能加创业技能特色培训项目，钻研手艺和经营生意。这个思维方式呢，往往都是各有侧重的。那这种融合培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如何能够帮助一个技能劳动者完成从精于工到敢于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关键一跃呢？你觉得？
0: 这个职业技能加这个创业的这个模式，这种融合培训呢，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从经验到市场的一个价值的闭环。那么一些具有技能的劳动者，他们需要借助一些数字的工具，比如说直播电商等等，放大他们这个本身所具有的这样一系列手艺的市场价值，那么才能实现从技艺变现到品牌经营这样的一种跃升。像优化马兰花创业培训、开发职业技能加创业技能的特色项目，就是从全链条上来解决他们敢于创业的一个底气的问题。
1: 好，我们在着眼于产业发展加创业模式，通知明确鼓励链主企业、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创业者围绕产业上下游进行创新创业。那对于初创者来说，绑在一条稳固的产业链上，您觉得能够获得的最直接、最关键的发展红利又是什么呢？
0: 对于初创者而言，绑定稳固产业链最直接的红利就是能够让他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能够借力。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能够通过承接这个链主企业、龙头企业这样一些核心企业的溢出订单，融入整个的供应链，或者说参与链上的创新联合体，直接获得订单、资金甚至是技术支持，从而规避方向选择的这样的一些市场风险，大幅的提高初创企业的存活率。
1: 好，另外呢，我们看到通知特别提到哈，要推动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引导适合的产业转移到县域乡村再创业。这类梯度转移的引导对于激活县域经济和返乡创业活动，您觉得又会发挥怎样的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呢？
0: 这个催化剂作用呢，主要在于激活存量和创造增量。一方面能够让返乡创业者看到本地特色资源转化的一些具体项目，比如说农产品的深加工；另外一方面呢，又能够通过承接配套产业在县域形成一些集群效应，通过科创飞地等模式来破解县域创新资源不足的困局。
1: 好，那另外呢，围绕民生需求加创业模式，通知提出要大力发掘民生领域的创业项目，鼓励小而美、专而精的个性化特色创业，并打造社区及园区、家庭及工坊、居民及创客的家门口创业服务圈。那么这种把创业场景下沉，对于我们普通人家门口的就业创业生态，您觉得会带来怎样的一个改变？又该如何落实到实处呢？
0: 将创业的这些场景下沉到家门口，那么意味着构建了普惠包容的这种微创业的生态，创业的门槛被极大的拉低了。居民呢，既可以是这个服务消费者，也可以呢转身成为这个服务的提供者，也就是主理人。那么在落实层面上呢，需要落实第一是真空间，也就是要提供共享工位等载体。第二呢是真陪伴，建立重点孵化项目库进行这个跟踪陪跑。第三呢是真融合，引入专业运营，与居民的需求呢能够紧密的结合起来。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对于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创业者来说，又应该如何结合自身的优势，利用好这次政策的红利，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业方向呢？您觉得？
0: 我认为呢，就是说从对创业者的建议来讲呢，建议创业者呢可以很好的利用此次这个政策的政策红利。

0: 力，进行好自身的几方面的定位。第一呢，是向内看，评估自身的核心的优势，明确呢是属于说是技术驱动型、技能经验型等哪一类的创业者。第二呢，就是向外看，梳理本地的产业链的配套、特色、民生服务等外部的机会。第三呢，就是向前看，向未来看，精准匹配科技城、国家创业等四大政策的扶持赛道，实现从敢闯到会闯的这种跨越。
1: 好，马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23，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再来看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情况哈。那目前呢，我们看到上证点位是一个绿盘的一个状态哈，翻绿了。虽然说是下探，但是幅度并不大，目前运行在4094.89点，下跌1.58点，跌幅0.04%。深成指运行在15629.79点，上涨98.68点，涨幅是0.64%。创业板指运行在4084.63点，上涨51.84点，涨幅是1.29%。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个财富小故事。
1: 971财富小故事。
2: 1867年，美国人约瑟夫·格里登是一家牧场的牧童，因为喜欢看书，经常是把羊放在外面，就自顾自地躲在一旁看书了。没人管的羊群有时就会撞倒圈着的木桩和栅栏，跑到附近田里偷吃庄稼。牧场主对这事儿十分恼怒，威胁说，如果再有这种事儿发生，就要格里登卷铺盖回家。约瑟夫·格里登是个用心的人，他仔细地观察了羊群跑出去的线路，发现凡是长满尖刺的蔷薇丛的地方几乎没有羊群跑出去。于是一个想法浮上心头，要是把放牧的片区都种上蔷薇，不就能把羊群给圈住了吗？不过转念又一想，种蔷薇还得等到它长成荆棘丛才行，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哎，对了，我何不用细铁丝做成带刺儿的网呢？说干就干，格里登把细铁丝剪成了5厘米长的小段，然后缠在了铁丝栅栏上，并将细铁丝的末端剪成尖刺儿。这种铁丝制成的网果然把羊群给拦在了网里。格里登的这项发明被富有商业头脑的牧场主看中了，牧场主和格里登合伙开设了一家工厂，专门生产这种新的放牧栅栏。产品上市以后，订单纷至沓来，生意很是红火。格里登又申请了专利，17年保护期到期的时候，他的财产多到11个会计师算了一年都没算清楚准确数目。
3: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4: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3: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5: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好，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27，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广股评，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另外呢，是金广生活家，金广生活家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就什么样的资产更加保值，什么样的资产让你不害怕老去。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那进入到金广股评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呢，上证点位是运行在了4095.43点，下跌1.36点，跌幅0.03%。深成指运行在15635.12点，上涨104.02点，涨幅是0.67%。创业板指运行在4085.80点，上涨53.21点，涨幅1.32%。那从今天整个盘面的运行动态来看的话呢，今天应该来说小盘股的表现是优于大盘股的，包括北证50指数目前也是上涨的一个状态，并且涨幅也是超过了1个点。所以当前的盘面我们该如何看待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出的是来自于国泰海通证券的投资顾问林龙鹏老师。你好林老师，对于当前的这个市场，其实昨天整体上涨的幅度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今天早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处在一个震荡的一个状态，那从目前的盘面情况来看，又是全线翻红哈，但是呢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它的一个区别还是比较大的，就是涨跌不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全线翻红，但是有的这个指数呢，现在又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下探的一个状态哈，就是说整体指数之间它的这个区别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您怎么看待当前的趋势？
2: 好的，首先呢，我们从指数层面判断呢，整个指数啊，这个向上的右侧啊已经形出来了哈。那么前一段时间大盘在调整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啊都比较的坚定啊，并且呢也给了一个这个判断什么时候指数能够重新向上的一个时间节点啊，就是什么时候美伊啊达成一个这个协议，霍姆斯海峡能够通航改善，那么整个大盘右侧的拐点就会出现。那么周末呢，我们确实已经看到了啊，这个美伊啊初步达成了一个备忘录啊，通航已经改善了。那么因此呢，大盘呢就开始向上发力啊。那么我们认为呢，三季度啊，我们还是相对来讲比较乐观的啊。那指数啊，上证指数啊，有希望能够创出前期的新高啊，这是我们总体指数的判断。那么关于行情的结构上面呢，首先啊，这个科技的抱团啊，我们觉得是不太容易出现大规模的瓦解啊。那么其次呢，就是行情的宽度啊会适当的放宽。那么科技这一块呢，这个就我也跟好多这个抱团持有啊科技的这些基金经理们跟他们交流，那么他们的观点和逻辑啊，我觉得是很清晰的，因为现在整个啊世界的经济，包括中国的经济，是呈现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 K 型结构。那么科技行业呢，相关的一些啊细分领域啊，业绩增速是非常的快的。那反而是传统经济这一块呢，业绩的增速基本上没能够显现的出来。那么所以，他们这些抱团科技的基金经理，觉得基本上很难能够转向。啊，这是所以科技这个方向呢，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持续看好。那么，短期呢，这个我们可以关注到我们前期反复提到的，像这个MLCC 啊这些方向，其实在昨天走的比较强。在后续呢，我们依然认为啊，这些类型的就是因为 AI 算力基建的大规模拓展导致的一些啊相关的细分领域的产品短缺，然后呢出现涨价，就这个逻辑依然还是比较清晰可见的啊。那么所以像后期啊，这个以 MLCC 为代表的啊这些细分的领域呢，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持续的这个啊关注啊。那么后期呢， 还有可能会有比较好的表现啊，就是这个科技啊这些领域。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因为海峡这个改善啊，这个通航的改善呢，会让投资者啊对这个世界的经济啊产生相对向好的这个预期。原来呢受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世界的经济啊可能会比较的糟糕，事实上也确实是比较的糟糕。那么一旦通航改善了以后，大家对世界经济的这个预期就会向好的这个方向进行扭转。那么在这个时点上呢，事实上有一些本来就要复苏的啊，因为通航受到负面影响的这些细分领域呢，其实我们觉得就可以关注啊，比如说像资源板块啊，那么像贵金属板块，还有像化工板块。那么这些板块呢，这个本来我们可以看到啊，随着这个 PPI 的上行。

0: 那么这些板块呢，基本面已经开始出现了比较显著的拐点。那么后面呢，通常改善之后，我觉得这些板块呢还是可以继续的表现。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啊，我们觉得像大众大金融里面的非银啊这个板块啊，我们觉得依然还是可以啊持续的关注。这个是我们总体上面的一个判断啊，归纳起来是首先。指数啊，我们是继续的看好，依然还是比较的积极，比较的乐观，认为这个后面三季度啊，上证指数大概率能够创出新高。从行情的结构上面呢，这个科技啊，我们认为抱团不会出现大的瓦解，但是呢，某一种程度上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高低切换，前期相对涨幅比较少的一些方向，包括像这个芯片半导里面的 MLCC， 还有储能电池，甚至是前期跌得比较惨的创新药啊，可能都会有机会。然后另外一块呢，基优这一块呢，在后期我们觉得也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关注，包括像资源，还有像费影这些方向。主持人。
1: 好的，林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给我们分析的非常的详细。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哈，确实就是我们的投资者朋友可能从这个就是选品种上会觉得更加的难选一些哈。就像您刚才所说到的，就是现在觉得好像市场的虽然说指数在涨，但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这个赚钱的效应显现的并不明显。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大同证券的投资顾问张成，请他来给我们再做一个详细的分析。你好，张成老师。刚才呢，林龙鹏老师也是就整个盘面的趋势哈，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读。那很多投资者朋友呢，现在确实哈，对于来选择哪一个板块，包括哪一种品种呢，就是现在还是有一些觉得纠结哈，就是说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盘面，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觉得赚钱的效应并不太明显。所以您觉得，我们在选择上是不是要看一看更广泛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呢？
2: 哦，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像最近的这个铜箔概念啊，包括铜箔设备相关的一些这个方向啊，都在这个有所表现啊，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就是上下游产业链啊，其实现在涉及到的公司比之前要更多一些啊。那么市场和资金啊，也在不断挖掘一些新的品种啊。因为毕竟我们也看到啊，一些这个前期大热的品种，一个是这个资金高度爆仓因素比较高啊，另外一个确实涨幅也都比较这个可观啊。对于这个新进的资金或者现在想要下手的这个资金来说啊，确实也比较。难以这个下去手啊，所以说现在呢，我觉得寻找一些在中高位置的一些新的一些题材概念，可能是现在大部分资金的一个共识吧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个的市场现在相对啊，可能比之前啊，就是可能是那么差不多百十来家公司啊，一枝独秀这个涨不停不停涨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个可能是有所区别，所以短期我觉得可以。在一些新的题材概念里头去做一些挖掘吧，主持人。
1: 嗯，好，新的题材、新的概念来进行一些挖掘。那您觉得就是我们来选择这样的题材啊、概念啊，包括这些品种，您觉得它的一个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再来给我们做一个分析。
2: 标准我觉得还是整个算力这个带来的一些叫做上下游，尤其是在这个上游啊的一些原材料啊。或者说是一些关键元器件的一些这个缺口啊，也就是供需关系带来的一些涨价的驱动力啊，因为这个整个产业链现在逻辑就是，这个一方面啊是这个由于新技术的诞生啊，可能使得某些这个物料的用料可能是加大，比如说是 PCB， 可能在新一代服务器里头，它的这个用料占比会加大，那么同样。这个新一代服务器可能对这个一些这个超薄铜箔的这个需求啊，也是呈几何倍数增长啊。那么这样带来的一个就是相关产业链的一个供需关系啊，可能会有一些那个缺口。同时能看到就相关这个头部企业的产品涨价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那么这些我觉得都是景气度比较高啊。那么目前来看，就是可能在 A 股市场体现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光纤啊，一个就是这个铜箔啊，这个是目前可能市场两个涨价逻辑比较明确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有一些这个产业，虽然说可能我们国内企业并不是这种头部的

0: 这个龙头企业啊，全球的这种这样的龙头企业。但是呢，这个由于说这个全球的这个头部企业，它开始将这个更多的产能向着这些先进和高级制程的这个方向的这个产品去转移啊，导致中低端产品出现缺货啊，比如说像 MLCC 还有 SST， 就是这个新的电源供应系统里头的一些这个功率半导体啊。那么这些呢，可能国内的一些公司，它虽然说啊，并不是直接这个供货于一些头部企业啊，但是呢，它本身啊，确实是这个在由于这个上游的缺货，导致这个中端的产品啊，可能也出现这个产能不足啊，这个可能还有一个叫做这个尚未替补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些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逻辑。所以就对于投资者来讲，我觉得还是紧盯就是产量上下游供需关系紧张啊带来的一个涨价的这么一个驱动的一个逻辑啊，然后在这个逻辑之下，相关的一些品种可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表现吧。
1: 嗯。好，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张成老师，谢谢您，再见。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好，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刚才呢，两位老师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呢，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解读哈，觉得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其实我们可以关注更多的一些品种哈。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市场其实还是整体来看的话，非常的积极向上的。其实昨天呢是一个大幅上涨的一个状态呢，今天其实延续了昨天的一个强势。早盘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震荡不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整个市场还是在稳步上行的。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整个 A 股市场是全线翻红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指数。上证点位运行在了4103.10点，上涨6.63点，涨幅0.16%。深成指呢运行在15709.15点，上涨178.04点，涨幅1.15%。创业板指运行在4113.86点，上涨81.12点，涨幅2.01%。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呢，北证五零指数以及创业板指呢上涨的幅度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大的，包括科创综指哈，今天上证点位的涨幅稍微偏小一些，以及沪深300指数，那其他的指数呢上涨都是超过了1个点，那创业板指呢今天上涨的幅度啊是超过了2个点。所以从目前的盘面情况运行来看的话呢，今天小盘股的表现是优于大盘股的。我们建议大家呢，在操作上还是要选择一些，就是说目前来看的话，它后期的发展，有政策的扶持，包括它的潜力比较大的一些板块。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1: 好，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京广生活家。
2: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3: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2: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3: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
2: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1: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京广生活家。今天的京广生活家，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什么样的资产更加的保值哈。有一些朋友会说现在比如说在理财的过程当中呢，不知道自己到底来投资

0: 资什么，什么样的资产它到底保值，什么样的资产让你觉得在慢老去的时候呢就不怕它贬值。其实现在投资应该来说确实没有这种一成不变的永远向上涨的这样的一些资产呢，什么样的资产安全性更高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1: 长寿时代的到来对我们来说到底是好是坏呢？今天想从人生中的重要资产开始说起，来和你分享一下我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收获。如果预期寿命延长，而人们生育意愿低，退休年龄也说差不多是两个人供养一个人退休，等到2050年，未来领钱的人会更多，就变成了一个人供养一个人退休。所以我们要是想退休之后过得还不错，要么延长工作年限延迟退休，要么削减养老金。这也导致绝大多数跟长寿有关的讨论都是和养老金相关的话题。最近看一本书，百岁人生给了我一些不一样的视角。对于百岁人生来说，金钱绝对不是唯一的重要资源。试想一下，如果你的技能、健康和情感都在早期年龄段就消耗殆尽，你的事业也不会长久，也就很难在财务上取得成功。在打造你高效的长寿人生时，一些无形资产和你的财务资产一样重要。剔除外貌、智商、家庭情况等天生的无形资产后，对人生有积极意义的无形资产划分成了三类。第一类，生产资产。生产资产是可以提高工作生产力、促进收入增加和职业前景发展的无形资产。这其中，技能和知识显然是这类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随着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兴起，我们也开始担心自己会有被淘汰的风险。如今获取知识的途径越来越便捷、快速，但是真正将人们区分开来的，并不是他们所掌握的知识的多少，而是他们使用这种知识所获得的经历，也就是隐性知识。隐性知识的价值比书本上的简单知识价值要大得多，它是智慧、洞察力和直觉的基础，而且需要我们通过实践、重复和观察来获取。比起囤积知识，我们也会更提倡大家将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从观察和归纳中收获自己的隐性知识。第二类，活力资产。这类资产关乎精神和身体的健康与福祉，包括友谊、积极的家庭关系和伙伴关系，以及个人健康。丰富的活力资产是衡量美好人生的关键组成部分，比如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保持大脑健康和良好运作的重要性，而这些与我们的日常行为、社区参与度、稳固的关系、身体素质和饮食习惯都有关系。不过有一种新的观点认为，大脑是具有心素性的，它更像是一块肌肉，你可以通过反复使用和练习避免智力下降。第三类，转型资产。转型资产是指对自我的认知、接触不同网络的能力和对新经历的开放态度。在百岁人生中，人们将经历巨大的变化和大量的转型，提高转型成功率，能减少不确定性和降低成本的资产。你可能会遇到业务被喊停，也可能会遇到因为技术升级而被转岗，还有可能从初创公司的探险家转变成责任重大的管理者。一些转型会令人不安，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准备好接受反馈意见，寻找和聆听他人想法，然后对问题进行反思。这样一来，你会对自己有更好的理解和感悟。当我们对复杂的自己了解的越多，我们就越能够应对不同的需求和不确定性。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多元网络。通常我们从朋友那边得到的消息都是类似的，只有当你将社交网络扩展到朋友的朋友，才有可能获得全新的信息，让转型成为可能。所以说，生产资产、活力资产和转型资产这三大类无形资产，在百岁人生中是和金钱同等重要的。
0: 好，刚才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段录音呢，也是了解到了哪一些资产让你不怕老去。其实我们在理财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对这样的一个理财方式有一些正确的认识哈，正确的一个了解。那也希望大家呢，在理财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有一个好的收获。

人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的财务需求也会相应的改变。因此，个人定位可以从总体资金年龄、财务管理类别和个人风险偏好等方面进行梳理。无论是为了实现我们自己的政策，还是为了家庭生活，个人理财贯穿整个生活。我们的想法不能总是坚持原来的财务管理方法，这可能会错过许多机会，或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第二，习惯管理。所有阶段投资理财入门第二步，对市场状况缺乏了解，使资金财务管理困难。然而，在初级阶段之后，持之以恒的投资者可以开始逐渐了解规则，并培养自己的财务管理习惯。随着财务管理经验的增加，投资者的自信心大大增强，他们愿意开始测试和挑战具有一定风险的产品。在最后阶段，投资者的心态逐渐趋于平缓，不再受到高回报的诱惑，而是知道经过各方面的归纳和判断，这个投资项目的意图是有利可图和安全的，使其处于最佳状态。第三，出资意向挑选与周期指定计划和政策制定。实施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毕竟出资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每个人都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出资的目的也有所不同。刚开始投资理财的新人需要了解每种理财产品的优缺点，并根据自己的资金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选择。此外，资金投资过多也不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在投资之前，你必须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限制，比如什么时候投资，什么时候收付资金。投资周期主要是长期还是短期，心里要做到有数。只要触及一个全新的范畴，到处碰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首先我们要树立正确积极的理财心态，不要以一夜暴富为政策，不要以没钱为借口。有时候这种情况不是一个，通过这些结果思考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如果钱进入到另一个节点，收入更可观。新人融资需要降低重复错误和不必要的损失概率。投资理财入门必须要记住的就是，钱再小也是钱，不要浪费，节约下来，积少成多。理财就是要做到钱生钱。好，听众朋友，时间到了上午的10:55。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3: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采访到五河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杨娟，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宝宝麻醉不用慌，儿科麻醉全解惑。那么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杨娟，五河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本科学历，学士学位，2011年毕业于皖南医学院麻醉本科，2014年七月至今就职于五河县人民医院麻醉科，熟练掌握全麻、双腔气管插管、椎管内麻醉及超声引导下神经阻滞和动静脉穿刺技术等，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3: 如果提到儿童的全麻手术，那么相信呢，很多家长会非常担心，比如说会担心孩子麻醉之后醒不过来，担心麻药会伤脑子，以后学习跟不上，以及会担心孩子进去哭闹，没有人去安抚，包括有家长会说宁愿让孩子疼着，也不想让他做全麻的手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杨娟医生把小儿麻醉的真相一条一条说清楚。那么听完之后呢，相信您会发现麻醉并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保护孩子最安全的一双手。你好杨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把今天的内容分为五个部分，是麻醉前准备、麻醉中发生了什么、还有个麻醉风险与安全、还有个术后疼痛与恢复、家长，最后一个是家长最常问的问题，给大家做一个一一解答。
3: 好的，那么首先呢，请杨医生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那么在麻醉之前应该准备哪些内容，以及为什么一定让孩子饿着肚子进行全麻的准备呢？
4: 我先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在几年前，某一家医院，一个4岁的小孩做扁桃体手术，然后这小孩在术前哭闹，然后家长比较心疼，就给他喝了半碗的这个米粥，然后我们在麻醉的时候出现了这种反流不息，这个米粥送了他的食道，到了气管里，然后到了肺里，引起了窒息。虽然最后是急急抢救，但是这个小孩最后还是成了植物人，然后这是一个很惨痛的教训，是可以完全避免的。进食进水是全麻的第一条铁律，没有例外。为什么呢？因为全麻后孩子失去了吞咽反射和咳嗽反射。如果胃里有东西的话，然后我们就腹压稍微的变化的话，有可能就好比说医生按压他的腹部，有可能会引起这个食道里的食物反流到咽喉部，然后到了气管，然后到轻的话有可能会引起重症肺炎，重的话有可能引起窒息，这个就叫反流不息，然后严重的可能当场死亡。那么具体怎么的进，然后我们要遵循了2468的原则。术前2小时的话，可以喝少量的清饮料，比如清水，然后不含果肉的果汁，还有口服补液盐。然后另外注意一下，就是牛奶、母乳、配方奶都不算是饮料。还有术前4小时的话，我们停止喂母乳，因为母乳排空相对较快，4小时就足够了。另外一个术前6小时的话，我们停止喂配方奶、牛奶、稀饭、馒头、面粉等淀粉类的食物。然后术前8小时的话，停止喂油腻的肉类。

0: 油炸食物。我举个实际的例子，就如果说明天早上8点钟做手术，那孩子如果是从母乳喂养的话，我们凌晨4点以后就不要再喂了。如果是喝的配方奶，那凌晨2点以后就不要再喂这个配方奶了。另外就是我们有几个常见的误区给大家说一下啊。有家长问，孩子哭得特别厉害，就喂一口水没事吧？这是绝对不行的。哪怕是一小口水也存在反流误吸的风险啊。另外一个医生说可以喝饮料，那我给小孩喝果汁，然后果汁的话是绝对不能有果肉在里边的。另外的话，孩子饿了低血糖怎么办？这也是家长比较担心的问题。我们会为孩子输一些静脉输一些含糖的液体，确保其血糖在正常的水平。您无需担心，一句话，管住嘴才能保命。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如果说孩子感冒了，能不能进行麻醉手术，以及在麻醉前家长要做些什么？
0: 这是我们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啊。我的原则就是一个红绿灯，什么叫红绿灯呢？绿灯就是可以麻醉，孩子只是清鼻涕，不发烧，精神好，然后听诊肺部的话是清的，这种情况是可以正常手术的。因为普通的感冒的话，在恢复期和潜伏期，它都是有清鼻涕的。如果让它完全没有鼻涕的话，可能要1个月左右，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啊。另外黄灯是什么意思呢？就请医生评估，低烧的话，然后低烧稍于38.5度，然后偶尔咳几声或咽喉部有轻微的红肿，麻醉医生会听诊，然后看验血报告。综合判断，如果决定做的话，我们会备好抢救喉痉挛的药物。然后红灯是必须停的。红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体温超过了38.5度以上，然后咳黄浓痰，还有肺部听的话有石螺音、憋喘，或者肺炎，或者有确诊为流感或肺炎支原体感染的话，这种情况一般是要推迟2到4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气道处于高敏状态。我们在插管或拔管的时候，可能会诱发他的喉痉挛。喉痉挛的时候，声门是关闭的，氧气进不去，这就有可能会引起窒息，这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不要隐瞒病情，您如实说，我们才能做出最安全的决定。另外一个问的是，麻醉前家长要做些什么？这个是就必须我们有一些要必须带的资料，好比说孩子所有的既往的病史、病历，还有这个出院的小结。另外一个就是所有的检查单，就好比说心电图、胸片、血常规，还有正在吃的药。把药瓶和药盒都带来给我们看看，尤其是哮喘的喷雾、抗癫痫药，还有降糖药，术前要怎么用，得听麻醉医生的啊。另外一个就是家长必须要告诉医生的信息，过敏史，对什么药物过敏，还有对鸡蛋、牛奶、花生有过敏吗？因为某些麻醉药含有大豆油和卵磷脂，这个过敏者是需要慎用的啊。还有师傅早产。早产啊，到矫正年龄60周的时候，60周以前发生呼吸暂停的风险非常高。临床数据显示，胎龄越小，发生呼吸暂停的频率越高。30到32周之前，早产啊，呼吸暂停并暂停的频率大概在50%。小于28周的胎啊，发生呼吸暂停的的概率大概是70%到80%。因此这类早产啊，手术结束以后是需要监护的。另外一个，有没有先天性疾病？如果先天性心脏病，有先天性喉喘鸣，还有个唐氏综合症等，这都影响麻醉方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呼吸暂停？小孩睡觉的时候有没有打呼噜特别响？另外一个就是呼吸暂停，然后甚至那个嘴唇发紫，都需要高度警惕。还有另外一个，有近期有没有传染病接触史啊？有，好比说水痘、手足口，还有麻疹等。如果处于传染期，那手术肯定是要推迟的。
1: 那么接下来呢，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或者说描述一下，那么当孩子进入到手术室以后，麻醉的全过程有哪些步骤？
0: 这个是家长也比较关心的问题啊。这麻醉有3部曲，我把它想，入睡。 还有一个手术，另外一个醒来。那怎么入睡的呢？第一步就是诱导，让孩子无痛入睡。对于那个6岁以下的儿童，配合度好的孩子，我们首先吸入麻醉，孩子坐在家长的腿上或者躺在小床上，我们拿这个透明面罩让孩子吸，闻一闻，吸一吸，大概30秒到1分钟的时候，孩子就会眼神发直，然后闭上眼睛。哦，这个过程是完全不疼的。对于那些不配合哭闹的孩子，我们会先肌肉注射一些镇静剂，或者在病房里给他打留置针，然后通过静脉推一些麻醉药，一般这种情况下到几秒到十几秒，小孩也就会入睡了。然后另外一个第二步的话，就是维持手术中全程是无痛的。孩子睡着以后我们会干什么呢？孩子睡着以后我们打留置针，建立静脉通路，然后根据手术需要是否插入气管导管或喉罩。这个喉罩是一种在声门上比气管插管的话更温柔的一种通气工具，是在声门以上。还有连接监护仪，测羊毛血压，然后呼没，还有一个就是体温探头，另外一个就是持续泵注或吸入麻醉药，根据手术刺激的强度啊，比如说切皮的时候、牵拉内脏的时候，调整药物用量。另外第三步的话就是输行，手术结束我们就停药。手术最后一针缝完，我们立即停了所有的麻醉药。大部分小孩在10到20分钟的时候都会输行。在开始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呛咳，然后睁眼、手脚动，然后慢慢的苏醒。这里要特别的说明，孩子刚醒的时候有极少数会出现这种六亲不认的这种情况，出现这种不认识爸妈、打人、尖叫、大哭大闹，这个叫苏醒期暂忘。不是疼痛，也不是麻醉失败，而是大脑功能还没有完全恢复，尤其是3到5岁的小男孩最常见。这时候您要做的是不是骂他，而是紧紧的抱住他，用低沉平稳的声音说妈妈在，别怕。一般15到30分钟的时候这个就会过去了。
1: 好的，那么请问您不同的麻醉的方法该如何选择？
0: 麻醉的方法的话，在我们县医院是有3种，一种是全身麻醉，一个神经区域神经阻滞，另外一个就是镇静加局麻。全麻的话，绝大多数儿童的手术，如疝气、腔镜手术，还有包皮、扁桃体骨折等，孩子全程是无知觉的、无恐惧，需要进食，苏醒期可能会有轻微的苏醒期反应。区域神经阻滞的话，一般是下肢手术或手部手术，孩子年龄就比较大，大约8岁以上，能配合好，然后不插管，对心肺功能影响小，但是孩子往往对手术的这种环境会产生恐惧，我们会辅以于镇静措施。另外一个就是镇静联合局麻，使用于清创、缝合、拆线、拔牙，还有磁共振检查等短小的手术。这个是具有恢复快、术后可直接回家的优点，但对于儿童的配合度要求比较高。在我们县医院，90%以上的小儿麻醉都是全麻，这种麻醉方式可控性最强，还有安全性最高。
1: 好的，那么在关于小儿麻醉的认知误区当中，普遍反映认知误区最高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一旦使用麻醉，那么会不会让孩子的智力变弱？坦白说，会不会让孩子变傻？
0: 这个我直接说结论，这个是不会的。这个是全球麻醉学界花了30多年的时间研究的这个问题。目前最大的几个研究包括美国的梅奥诊所、荷兰、澳大利亚，还有中国的华西医院都在研究，一直证实单次的短时间的小于3小时的全麻对健康的住院就大于37周以上出生的，他的智力、学习能力，还有一个就是行为发育，没有任何的不良的影响。3岁以下的话，需要多次长时间的麻醉，比如3次以上的大手术，每次超过3小时的孩子，有轻微的认知下降的风险，但这个风险远远低于疾病对本身对大脑的影响。比如一个先天性的巨结肠的孩子，他不做手术的话，有反复的感染、营养不良、缺氧，那才是真的伤脑子啊。咱们县医院做的小儿麻醉、小儿的手术基本上都是单次 然后一两个小时就结束的小手术，你完全可以放心。一个比喻，麻醉药就像坐飞机，你会担心坐一次飞机会让您变笨吗？不会。但如果你天天坐飞机倒时差缺氧，那身体确实会受到影响。同理，偶尔一次短时间的麻醉，孩子的大脑完全有能力代谢掉药物，不留后遗症。
1: 好的。那么有过手术经历的家长呢，会反映说在这个麻醉单上签字看着比较吓人，因为有一些表述呢还是比较恐怖的。那么请问一下杨医生，为什么一定要在术前的麻醉单上签字呢？
0: 好的，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每次手术前麻醉医生就会拿出一个就是麻醉知情同意书，上面列了十几条风险，那个有心脏骤停、恶性高热、神经损伤、牙齿损伤，然后家长看到这些的话，可能会心里就会比较紧张，这个请你理解，这份同意书的法律意义并不是，法律意义是告知，它并不是推卸责任，就像您买机票。航空公司必须告诉你有坠机可能导致死亡的风险，但您不会因此就不坐飞机。同理，上面列的是医学伦理上的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包括概率极低的小概率。针对你家孩子最可能的风险是什么？可能就是牙齿磕碰，还有轻微的咽喉不适。您应该问医生的三个问题就是，针对我家孩子的具体情况，最可能的风险是什么？这个风险发生概率大概是多少？如果发生了这种风险，我们医院有没有这种处理这种风险的能力？如果医生说，按您孩子的情况，基本没有特殊风险，我们常规处理，那你就放心签字。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向各位观众、各位听众科普，那么在孩子麻醉苏醒之后的护理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
0: 这个苏醒以后的怎么护理呢？一个就是分三方面，一个是饮食恢复方面，一个活动方面，还有一个就是观察指标。饮食方面的话，牢记三步走，一个就是术后两小时可以喝清流汁，好比说清水，然后补液盐，还有这种果汁，然后当然是不含果肉的果汁啊。另外一个术后4到6小时的话，可以喝一些母乳、配方奶、稀粥，还有辣面条。术后第二天可以正常饮食，但是以清淡好消化的为主。然后活动的方面的话，当天不要让孩子跑跳、爬高、骑自行车，因为麻醉后的平衡感和判断力会暂时下降，容易受伤。接受下肢手术的孩子下床时，家长必须搀扶，防止坠床。观察的指标的话，包括哪些呀？出现，有一个就是呼吸急促、鼻翼煽动或嘴唇发紫，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叫不醒或醒了之后又入睡，然后对刺激疼痛没有反应，还有一个术后8小时一口水都不喝或喝了就立马就吐了，还有一个剧烈的疼痛，用医生开的止痛药都仍然没有效果，然后出现以上的任何一条，立即呼叫护士或来急诊。
1: 好的，那么请问杨医生，假设孩子在术后喊疼，应该如何处理呢？
0: 这个也是我们常遇到的问题啊。首先，我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观念：孩子小，忍忍就过去了。止痛药是伤脑子的，这是严重的误区。疼痛会让孩子的应激过于强烈，然后血压飙升。可能伤口愈合会慢，甚至造成术后慢性疼痛综合症。小儿童也需要规范的镇痛治疗。我们采用的是多模式镇痛。轻到中度的疼痛的话，我们用的一般是对乙酰氨基酚酸剂，就是塞肛门，然后无创而且效果好，或者是布洛芬悬浮液，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美林。中度疼痛的话，我们若用一些弱阿片类的药物，如布托菲诺、曲马多，或者单次使用吗啡。这个吗啡是要在医生的指导评估下用的啊。还有手术切口局部，医生在缝合时，有些医生会直接在这个切口的周围注一些长效的局麻药，如罗派卡因，它这个麻醉的效果可能会持续6到8小时。还有就是家长怎么判断这小孩疼不疼？不疼或轻微疼的话，这小孩是安静的玩耍、看电视，正常的表情。 中度疼痛的话，他的表情痛苦，哼哼唧唧，不愿意让别人碰他的伤口附近，但可以被玩具转移注意力。重度的疼痛的话，就持续尖叫，身体僵直，蜷缩，然后拒绝任何的沟通，但有心率快、出汗这种情况。
1: 那么有一些长辈亲属呢会提出，那么在全麻手术之后，是否要通过一些补剂或饮食为孩子补脑？
0: 这个问题是不需要的啊。任何一个号称的保健品，好比说 DHA、核桃油、牛初乳，还有一个就脑活素等，都没有证据支持用于术后儿童。过度的补充这些营养品的话，有可能会增加这个肝肾的负担。真正有益的只有三样，一个就是充足的睡眠，然后这个小孩的就是，睡眠中可以修复人的大脑，还有一个均衡的营养，就正常的规律进食，保证肉、蛋、奶还有蔬菜水果的均衡摄入，另外一个就是良好的亲子互动，讲故事、抱抱、轻声的说话，缓解孩子的这个心理创伤。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请杨医生集中回复一些家长最为关心或有些疑虑的问题。那么首先呢，请您回答，那么当这个孩子在手术时，麻醉医生在做什么呢？
0: 孩子在做手术的时候，很多家长会有疑问，麻醉医生是在不在房间呀，或者在干嘛呀？其实

0: 就每个家长肯定孩子都是我们的宝贝嘛，然后进入这个手术间交在陌生人的手里，心里可能会不太放心。但是，我们县医院通常是不容许的，因为这个解释一下，就是手术间的环境是不菌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有些家长可能会情绪激动，他会影响到这个小孩。但是也请家长们放心，就是说我们会尽量在小孩入睡前，给他给予安抚，给他让他抱着玩具，或者让他听儿歌。
1: 好的，那么如果说孩子有哮喘的情况，麻醉是否会有危险？
0: 这个通常来说是安全的。但是请务必告诉我这个麻醉医生，这个孩子之前用的是哪些哮喘的药，还有一个就是哮喘的病史，最近有没有急性发作呀？这种情况啊，还有术中我们如果出有这种哮喘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会避免使用一些诱发哮喘的这些药物，并备好的支气管舒张剂。
1: 好的，那如果说孩子处于换牙期，那么当这个乳牙处于松动的时候呢，麻醉插管是否会把牙齿弄掉了？
0: 这个是有可能的啊。然后就是换牙期的话，有些小牙可能会比较松动，就快掉了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你插管的时候，这个牙齿会掉到气管里啊，引起窒息。然后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也一般就是会要求在他手术前把这个牙给拔掉。另外一个就是换牙期正常的松动的话，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可能，就会插管的时候会小心一点，然后备好这个牙模。
1: 好的，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节目当中，我们是为您邀请到五河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杨娟做客节目，为您科普宝宝麻醉不用慌，儿科麻醉全解惑。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请杨医生做三句话的总结。
0: 下面送给各位家长三句话啊，第一句就是小儿麻醉是非常安全的，请相信科学。全球每年有数千万的儿童接受麻醉，其安全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我们县医院的条件完全可以满足绝大多数小儿手术的麻醉。第二句就是您最好的角色是配合者和安抚者，而不是焦虑的转嫁者。孩子会感受到你的情绪，您越镇定，孩子越安全。第三句就是有疑问一定要问，麻醉医生会术前访视您，这是您提问的黄金时间，不必有顾虑，也不要盲目的查阅非专业的网络信息，直接问医生，我最担心的问题就是伤脑子，你能给我解释解释吗？这个是我们会非常乐意的回答您的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关注、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同时非常感谢杨娟医生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杨医生，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好，再见啊，谢谢。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采访到五河县人民医院普外科主治医师蒋成彪医生，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守护生命的胆汁仓库，胆囊疾病全面科普。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蒋成彪，五河县人民医院普外科主治医师，2012年毕业于蚌埠医学院临床医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长期致力于普外科临床工作，具有丰富临床经验，擅长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手术、腹腔镜下阑尾切除手术、乳腺治疗、甲状腺治疗、胃肠、肝胆肿瘤等疾病的治疗。
6: 您好，蒋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8: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好
6: 好的，今天呢我们将和蒋医生共同为您科普一个常被我们忽略却至关重要的消化器官胆囊。胆囊呢就像我们身体里的一个胆汁仓库，默默承担着存储浓缩胆汁的重任，帮助我们消化食物。但是在快节奏的生活和不规律的饮食影响下，胆囊疾病正成为高发的消化系统问题，像胆囊结石、胆囊炎、胆囊息肉等病症正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人。那么很多人呢对胆囊疾病认知比较模糊，要么呢是忽视症状延误治疗时机，要么是过度恐慌选择盲目手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为您全面的科普，带您读懂胆囊疾病认知疾病，科学防守，守护好这个沉默的小器官。那么首先呢我们请蒋医生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那么胆囊在人体当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8: 好的，主持人好。很多人呢觉得胆囊是可有可无的啊，甚至认为切除后对身体毫无影响，这是极大的误区。胆囊位于肝脏下面那个胆囊窝里，它的是一个像一个倒置的梨形啊，它那个长度大概在7到10厘米，宽度呢3到5厘米，它的容积呢大概30到60毫升啊。另外那个体积虽然不大啊，却有着不可替代的生理功能。好，胆囊的那个核心功能是哪些呢？第一就是存储胆汁。正常情况下，健康人体的肝脏每天分泌800到1000毫升，胆汁由肝细胞和胆管上皮细胞共同产生，其中的肝细胞呢产生了大概有75%。胆囊不仅能将胆汁储存起来，避免直接将胆汁排入肠道造成了浪费，让胆汁在需要时集中发挥作用。另外呢，胆汁的分泌量与我们摄入什么东西关系呢？是我们的蛋白质有关系，高蛋白饮食可使其分泌量增加啊。第二个功能呢就是浓缩胆汁。胆囊黏膜会吸收胆汁中的水和电解质，让胆汁呢浓缩5到10倍，提高胆汁中的胆盐、胆固醇等成分那个增强其消化脂肪的能力。第三点是分泌粘液，胆囊壁能分泌的粘液保护胆囊黏膜免受侵蚀，同时又润滑胆汁，帮助其排出的作用啊。第四点就是调节胆道的压力啊。当进食之后呢，我们胆囊会收缩， 收缩之后呢，会把我们的胆汁排入到十二指肠，帮助我们消化吸收。当我们空腹时啊，胆囊呢它会舒张，然后呢存储胆胀，存储胆汁，维持胆道内的压力的平衡。好，简单的来说，一旦失去胆囊，好，肝脏分泌的胆汁会持续于稀薄的液体状态流入了肠道，人体消化脂肪的能力会大幅的下降，进而容易出现什么症状呢？腹泻、腹胀、消化不良等问题。好，所以呢，胆囊是我们消化系统的重要配角，而绝非多余的器官。好的，主持人啊，
6: 好，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科普胆囊的常见疾病有哪些？
8: 好，近年来呢，我国胆囊疾病的发病率是逐年上升的，已成为那个消化系统常见病和多发病。据统计呢，我国成年胆囊结石患病率呢约10%到15%。四十岁以上的人群，女性、肥胖患者那个的患病率更高。胆囊息肉的检出率呢也达到了5%到10%，且呈年轻化趋势。胆囊炎、胆囊腺肌症、胆囊癌等也屡见不鲜。好，其中胆囊癌的恶意程度最高，它的那个预后是最差的。但是呢，我们早期检出率是最低的，最低的。所以说，它给患者和家属带了沉重的负担。好，胆囊疾病的高发与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好，我们吃的高脂啊、高油呀、暴饮暴食呀、不吃早餐呀、长期的熬夜呀、还有那个缺乏运动呀、过度减肥呀。都会扰乱胆汁的分泌和代谢，诱发胆囊疾病。好，所以说胆囊疾病是什么样呢？是吃出来的、熬出来的，然后是懒出来的疾病。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是预防胆囊疾病的关键。好的，主持人
6: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请您再详细的科普常见胆囊疾病的病因、症状与危害。
8: 好的，胆囊疾病呢种类是很多的，其中以胆囊结石呀、胆囊炎、胆囊息肉是最为常见的。胆囊癌呢发病率是最低的，但是呢它也是最凶险的，它预后最差的，也是说我们胆囊疾病中是最严重的一种疾病。好，不同的疾病它有的病因、症状和危害是不相同的。好，我们来逐一讲解。好，就胆囊结石是胆汁中的胆固醇、胆色素等成分异常沉积形成的固体结晶，就像胆囊里长出了小石头，哈，是胆囊疾病中发病率最高的类型，哈，主要病因呢，第一就是胆汁成分的失衡，就是我们长期吃油炸食品、动物内脏、肥肉等高胆固醇食物，导致胆汁中的胆固醇过多的饱和和吸收结晶，

0: 种胆炎，卵磷脂减少，无法溶解胆固醇，也会那个促进结石的形成。好，第二点就是胆囊功能的异常，不吃早餐会让胆汁长期处于充盈的状态，胆汁淤积呀，浓缩呀，结晶呀，然后肥胖，糖尿病、高血脂等疾病会影响胆囊功能收缩，导致胆汁排出不畅。还有第三个是其他的因素，主要是女性的雌激素会影响胆汁的代谢，因此女性患病率是高于男性的。遗传、年龄和长期久坐和胆道感染等情况也会增加结石的风险。第二个就是症状，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呢，约50%的胆囊结石呢，患者是终身无明显的症状，是在什么情况呢？在我们做体检时候，B 超时候发现的，我们称类这类的结石呢，是沉默的结石。它其实它的有个胆囊结石有很多典型的症状，就是结石较小时，或者吃我们吃的很饱、吃油腻的时候，还有一点就是夜间平睡的时候，我们胆囊结石可能会堵塞胆囊管，引起什么胆绞痛，也就是右上腹部突裂的绞痛，呈阵发性加剧，有时候会到右肩部或者是右背部，并伴有有恶心呀、呕吐呀、腹胀呀等情况。那么胆囊结石如果大的情况下，它一般化，它不会堵塞胆囊管，它会出现一些右上腹的闷胀不适呀，有的嗳气呀，有的那个咽炎消食等消化系统疾病。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常常会认为是胃病。好啊，第三是那个危害，就是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并非是那个绝对安全的，因为长期的可能存在诱发胆囊炎、胆囊息肉、胆囊癌。好，结石阻塞胆囊管可能引起急性胆囊炎，但是有些结石它可以自行掉入胆总管里去，会诱发出现什么样呢？会导致胆总管的梗阻，引起胆管炎、胆源性胰腺炎啊，严重时候呢，它会危及我们的生命。好的，主持人。
1: 那么，请问您胆囊炎是如何引起的？
0: 好的，胆囊炎呢是我们胆囊黏膜的炎症反应，分为急性胆囊炎，也可以和慢性胆囊炎其中急性胆囊炎里的90%到95%的患者，他合并胆囊结石的，称为急性结石性胆囊炎。然后还有一部分呢，5%到10%为急性非结石性胆囊炎。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发了胆囊炎，但他并没有胆囊结石。在慢性胆囊炎中呢，慢性胆囊结石所占的所有慢性胆囊炎的重症当中90%到95%。整体来看，90%以上的胆囊炎，是由胆囊结石引起的，少数由胆道的感染、胆囊的缺血等导致。另外呢，我国慢性胆囊炎，胆囊结石患病率约占15%，占所有良性胆囊疾病中的75%。那么我们现在讲急性胆囊炎，急性胆囊炎呢，它的病因呢，主要是结石阻塞胆囊管以后，导致胆汁的淤积，胆囊内的压力增高。这时候呢，我们胆囊里的细菌趁机引发所引起的急性症状。然后呢，暴饮暴食呢，进油腻食物也是常见的诱因啊。它的症状呢，主要是右上腹持续性的剧烈疼痛，阵发性加重，甚至有的放置右肩背部，伴有发热呀、恶心呀、呕吐呀，严重时候出现寒战呀，还有黄疸呀，就是我们所说的皮肤，还有我们眼球，就是发黄。它的危害是什么呢？若急性胆囊炎不及时治疗，它胆囊会发生化脓、坏疽、穿孔，会导致我们什么情况呢？会引起我们的腹膜炎，然后引我们这个败血症，然后导致的感染性休克，甚至危害我们的生命。第二个我讲的是慢性胆囊炎，多数是由急性胆囊反复的发作，然后演变而来。长期的结石刺激，胆囊功能减退其主要的那个病因。它的症状呢，症状多为不典型，表现为右上腹的隐痛、胀痛，进油腻食物后，它会加重。伴有腹胀呀、嗳气呀、消化不良呀、食欲减退呀等情况。也这个呢，其实我们老百姓说的，有人是胃病，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我们没有做体检而已。它的危害呢，长期的炎症会导致胆囊壁的增厚、胆囊的萎缩、功能丧失、增加胆囊癌的发病几率。好的，主持人。
1: 那么，请问您，胆囊息肉的起因和危害是什么？
0: 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临床上遇到很多的，就是胆囊息肉息肉问题。胆囊息肉呢是胆囊壁向胆囊腔内一个凸起的病变。我们常会分为真性息肉和假性息肉。但呢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也极少有恶变的倾向。第一个就是假性息肉。

0: 占胆囊息肉的60%到70%，最常见的是我们讲的胆固醇息肉，是胆汁中的胆固醇沉积而形成多发的，它一般会是多发的，直径呢一般话都是小于1厘米左右的，一般话它没有恶变的风险。好，还有一个就是炎性息肉，是由慢性胆炎症刺激形成的，也多作为良性的息肉哈。还有一个就是真应息肉哈，真应息肉呢包括我们讲的是腺瘤呀，还有腺疾病啊，但是胆囊腺瘤是我们常说的癌前病变。好，一般话直径大于1厘米的时候呢，它的恶变风险是显著的增高。好，它主要的病因呢，就是我们高胆固醇饮食、好慢性炎症刺激、遗传因素、年龄增长等其主要诱因。它的症状呢，多做胆囊息肉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它一般话仅在也是在我们做体检时候 B 超发现的。好，少做的胆囊息肉较大或者合并胆囊结石呢，我们会出现一些右上腹的隐痛、胀痛、恶心的这种情况。好，它的主要危害是在哪里呢？好，假性息肉一般情况下没有危害。我们定期观察就行了。好，真应息肉呢，特别是尤其是胆囊的腺瘤，若不及时的干预，可能发展为胆囊癌。好，因此我们重点需要监测息肉大小和形态的变化，要定期复查B 超。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胆囊疾病的诊断方式有哪些？
0: 好的，主持人啊，其实胆囊疾病的诊断其实并不复杂，我们很多老百姓或者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到医院去做了一个 B 超，好，B 超检查，其实 B 超是无创，然后还是便捷，准确率是非常高的，好，第一个诊断常用项目就是腹部 B 超，它可以清楚地显示胆囊的大小、形态、胆囊壁的厚度，还有结石的大小和数量，息肉的大小和形态，是诊断胆囊结石、胆囊炎、胆囊息肉真那个金标准，它的准确率呢可以达到95%以上。第二个就是血常规，好，血常规这个东西呢，一般话是诊断我们急性胆囊炎了。它急性胆囊犯急性胆囊炎的时候，我们的白细胞、中性粒细胞都会升高，提示有感染的存在。那么如果有的人有胆囊癌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导致我们会有贫血的中断。好，还有就是血生化，血生化主要查哪些呢？就是查我们的转氨酶啊、肝功能、胆红素呀、胆固醇等指标，是判断是否存在的肝脏的损伤，好，胆道的梗阻，还有代谢异常。我们常见还有查什么肿瘤指标？肿瘤指标呢，一般我们常查 CEI 和 CI-199 等来辅助诊断胆囊癌的。我们平时到医院也还会做什么的呢？还会做 CT， 还会做核磁。好，这种情况呢，一般多用于复杂的病例，如胆囊癌呀，如胆管结石呀，是明确病变的范围和转移的情况的。诊断的要点是什么呢？B 超可以显示胆囊内的强回声，然后后方伴声影，可随体位的移动。好，胆囊炎呢，急性胆囊炎 B 超显示胆囊是增大的，胆囊壁是增厚的，胆囊周围是有积液的，约95%的病人合并有胆囊结石。好，慢性胆囊炎显示胆囊壁增厚，胆囊的微缩，还有胆囊内有结石。好，胆囊息肉呢，B 超上胆囊隆起性病变，不随体位移动，也没有声影。胆囊癌呢，主要是 B 超显示胆囊壁的不规则啊，有肿块呀，结合肿瘤标记物啊，结合 CT 呀，结合核磁呀，我们可以明确的诊断。好，那么筛查建议哈，40岁以上的人群，女性，肥胖者，一般我糖尿病者，哈，有胆囊家族史者，我们每年呢做一次腹部 B 超，哈，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哈，胆囊息肉者每半年到一年查一次，好 B 超监测其病变变化。如果出现右上腹的胀痛、恶心，然后呕吐、黄疸的情况，我们这个情况呢要及时就医，然后呢避免延误诊断。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胆囊疾病的治疗方式有哪些？
0: 好的，胆囊疾病的那个治疗呢，需要结合疾病的类型、还有症状的轻重、还有病变特点的综合判断，主要分为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哈。我们的核心原则呢是无症状就是观察，有症状干预和高危因素呢及时处理。啊，无症状胆囊结石的处理呢，就是无症状胆结石一般直径小于3厘米，然后胆囊那个功能是正常的，无高危因素哈，无需治疗，定期复查即可哈，避免盲目手术，保持胆囊的功能。无症状的胆囊息肉呢，一般直径小于1厘米，啊，形态规则，无增长的趋势，定期复查 B 超，无需药物治疗，息肉对药物是没有用的哈。有症状的胆囊结石治疗哈，胆囊炎保守治疗，适用于症状轻、结石范围小，通过饮食呀、药物溶食呀、 消完痢胆的症状，缓解症状，但是呢，我们溶石时间很长，而且特别容易复发。手术治疗，腹腔镜切除胆囊是其首选，用于反复的胆绞痛、急性胆囊炎、结石大于3厘米、胆囊萎缩、磁化胆囊，还有合并糖尿病的情况。胆囊炎的治疗呢，急性胆囊炎为那一般在急性期，我们会有进食呀、补液呀、抗感染呀、解痉等对治疗。病情危重呢，我们可以做胆囊的穿刺。好，外引流等病情稳定之后，我们再择期性胆囊切除术。还有慢性胆囊炎呢，以饮食调节为主。好，症状明显的，我们可以服消炎利胆片。反复的炎症发作，还有胆囊功能丧失者，我们建议手术治疗。胆囊息肉的治疗，手术只能呢，一般我直径大于1厘米。好，短期的迅速增大，还有那个基底部宽大合并胆囊结石，或者胆囊炎，年龄大于50岁者，我们需要手术切除。那手术的方式呢，一般我选择腹腔镜下那个胆囊切除术。该术具有创伤小、恢复快的优势。第四个我们讲胆囊癌的治疗。胆囊癌治疗呢，早期呢手术是切除胆囊癌的唯一根治方法，可行胆囊癌切除加淋巴结清扫术。晚期胆囊癌的治疗呢，以化疗、放疗和靶向治疗为主，缓解症状，延长生存期。手术方式的选择，好，目前的腹腔镜切除胆囊手术方式是那个金标准，具有创伤小、恢复快、疼痛轻、住院短等短等优点，适用于绝大多数胆囊疾患的患者。开腹胆囊切除只应适用胆囊癌、复杂胆囊、还有胆囊粘连、胆囊穿孔等疾病。好，很多患者担心切除胆囊后会影响消化。其实术后经过1到3个月的适应期呢，我们那个肠道呢会逐渐代替胆囊的功能。多数人可以恢复正常饮食，其中少数病会出现短暂的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但是呢，我们通过饮食调节，可以慢慢的缓解。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接下来请您呢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那么很多的听众观众非常关注和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预防胆囊疾病。
0: 好的，主持人。那个预防呢，胆囊疾病预防其实主要从我们的生活细节做起。胆囊疾病是可防可控的。预防的核心就是规律饮食、低脂清淡、适度运动、定期筛查，还有那个从根源上那个、然后呢减少胆囊病变的风险。第一就是从饮食调理，就是管住嘴，护好胆，好，规律进食，吃好早餐，定时尽量进食，避免空腹，早餐必须吃，刺激胆囊收缩，排出胆汁，防止胆汁淤积。第二，低脂低胆固醇饮食，减少油炸食品、肥肉、动物内脏、蛋黄、奶油等高脂高胆固醇食物，多吃蔬菜、水果、粗粮、豆制品，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好，促进胆汁代谢，还控制食量，避免暴饮暴食。每餐以七八分饱为宜，避免经过过量摄食增加胆囊的负担。戒烟限酒，好，减少酒精对胆囊的刺激。好，第二就是生活方式，在适当的运动，每周坚持3到5次运动，比如说快走呀、慢跑呀、游泳呀、还瑜伽等等，控制体重，好，避免肥胖。肥胖是胆囊疾患的重要危险因素。好，减轻体重可降低该病的风险。第三，避免熬夜，长期的熬夜会影响肝脏代谢和胆囊那个收缩，保持规律作息，每天睡够7到8个小时。好，第二点就是谨慎减肥，应避免过度节食和那个快速减肥等不健康的体重方式。体重骤降会导致胆汁成分失衡，进而诱发胆囊结石。减重的速度控制在每周零点五到1公斤左右为宜。好，还有那个管理基础疾病。糖尿病、高血脂还有高血压患者要积极控制血糖、血脂、血压，减少胆囊癌变的风险。第三呢，定期筛查。好，高危人群每年做一次腹壁超，普通人群呢每2到3年做彩超。若发现无症状的结石，吸入后长期要遵医嘱定期复查，避免疾病的进展。好的，主任。
1: 好，那么接下来呢，请蒋医生集中回复几条有关于胆囊的健康和胆囊疾病的一些常见的认知误区。那么首先请问您，胆囊是否是多余的器官？那么在切除之后呢，对身体健康是毫无影响的？
0: 这个是错误的。哈，胆囊有储存和浓缩胆汁的功能。切除后会出现短暂的消化不良，需要适应，保留正常的胆囊对消化健康是更有利的。好的，是。
1: 那么没有症状的胆囊结石完全不用管，也永远都不会发病。
0: 好的。无症状的胆结石呢，可以突发引起胆绞痛呀、急性胆囊炎呀，长期还会存在增加胆囊癌的风险，我们需要那个定期的监测。好，
1: 那么请问您，胆囊息肉都会癌变，所以呢必须切除。
0: 好，多做息肉呢，一般话我上面讲的都是良性的胆固醇息肉呢，它一般话没有癌变的风险。我们一般话请大于一厘米的腺瘤有恶变的可能，所以说呢，也不是所有的息肉都必须切除的，我们只要定期复查就行。
1: 那么在生物中口服一些消炎利胆的药物，能够消除结石和息肉。
0: 我们吃的药物呢，一般话都是消炎利胆片。它呢只能缓解胆囊炎的症状，它不能那个消除结石和息肉。好，盲目同时我们盲目用药呢，还可以增加肝功能的损害。好，主持人，
1: 那么胆囊癌这个疾病呢是无法预防的，只能是听天由命。
0: 是这样的，胆囊癌呢都由胆囊结石啊、息肉呀、慢性胆囊炎的演变而来。好，约85%的胆囊癌病人合并有胆囊结石。好，胆囊结石病人的患胆囊癌的风险是无胆囊结石病人的大概有13倍。单个胆囊结石大于3厘米患者发生胆囊癌的风险是小于1厘米的病人的10倍。胆囊息肉呢，我们常见的一厘米或者存在危险因素，患者胆囊的风险是明显增加的。好，慢性胆囊炎伴有胆囊壁不均匀钙化，或者认为是胆囊的癌前病变，积极干预这些高危因素哈，定期复查可以有效的预防胆囊癌。好的，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采访了武河县人民医院普外科主治医师蒋成彪医生，为您科普守护生命的胆汁仓库——胆囊疾病全面科普。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请蒋医生做相关总结。
0: 好，重视胆囊健康。守护消化防线，胆囊虽然小呢，却是肩负着重要的消化功能，是胆囊疾病发生与我们日常生活方式呢息息相关。从今天起，让我们养成规律饮食、低脂清淡、适度的运动的好习惯，定期筛查，科学防治，不忽视沉默的信号，不盲目的手术，守护胆囊健康就是守护我们的消化防线，更是守护全身健康。希望通过今天的科普，大家能正确的认识胆囊疾病远离诱因，早防早治，让胆囊这个胆汁仓库健康运转，为我们的身体保驾护航。
1: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武河县人民医院普外科主治医师蒋成彪医生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同时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关注收听收看本期节目，下期直播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汇山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0: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你干啥呀？我在踩着你。
3: 你媳妇儿呢？
2: 出去了。
3: 我跟你说，邓小亮，你说你是不是彪啊？你说你让我帮你演谁不好，偏得让我帮你演你儿子。就你出这破招，你媳妇儿能信？除非她也彪。
2: 我老婆肯定是。
3: 妈呀，你两口子真是比翼双彪啊！
2: 他不是得了产前综合症吗？想起一出是一出，总说自己不幸福，那脾气大的点火就着。
3: 那不点火他自然不
2: 好见。
3: 哎，别管我叫好见啊，你要么管我叫小好，要么管我叫大见，就别连着叫。好见好见的多暴露我性格啊。不行，我真帮不了你，我走了。
2: 哎，你走，我现在就给你媳妇儿打电话，说你天天往洗浴中心跑，完了还不洗澡。
3: 我那不是又找了个给人搓澡的工作吗？我不给人搓澡去，我媳妇儿吃啥？哎，
2: 我真不敢想象你媳妇儿吃的是啥。好的，你就看着咱哥俩是一起玩到大的份上，帮帮我吧啊！
3: 你这啥意思啊？啊？拿着200块钱侮辱我呢？我差你那俩钱？我这也是刚发的工资啊！你这是有意在疏远我们哥们儿之间的关系呢，没你这么办事儿的。哎，
4: 我欠你一次
2: 回来了，身份证
3: 带了，
2: 按原计划进行，藏冰箱里，
3: 藏冰箱里。我把钱还给你。
4: 你别让我再看见你。
2: 怎么了媳妇儿？跟人吵架了？
4: 没有。啊，跟狗。
2: 跟狗都能吵啊！
4: 我跟孩子聊天呢。啊，我说宝宝，妈妈怀你可辛苦了，长大了千万别把妈妈忘了。他冲着我汪汪汪呢。
2: 你没咬他吧？
4: 他没咬我，我能先咬他吗？那我不占理了。
2: 大气，以德服狗。
4: 老公。啊。你说万一有一天我俩走了？孩子一个人在世上多孤独啊。
2: 别哭别哭，不行，咱俩走的时候把孩子也带上。
4: 你缺心眼吧啊！你看人夸别人老公都说你老公真有本事，你老公真有前途，你老公真有才华，夸我呢，你老公真高。
2: 对着呢呀。
4: 你把围裙给我摘了。哪有大老爷们成天围着锅台转的？嗯，
2: 围一个有点短。
4: 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啊，
2: 老婆，
4: 我是
2: 一听就是找我的。喂。

0: 己饿死。
1: 爸，
2: 爹，祖宗，除了我媳妇儿，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都可以拿走，
0: 尤其是电视，你不拿走以后我也不敢看了。
1: 这就是我30年前的家吗？好温馨呐。
2: 我不是让你藏冰箱里吗？
1: 藏冰箱？我不是感冒了吗？
2: 那你也不能从电视出来，你看你给我老婆吓的。
1: 从电视里出来不是显得更有穿越感吗？
2: 你在这儿装四阿哥呢？
1: 那光嘛，藏冰箱里它也冷啊。
2: 我电视怎么回事？
1: 假的，上午踩点的时候我就给你换好了。
0: 老公。
2: 老婆。
1: 妈妈。别怕，我是您肚子里的孩子呀。
0: 我信了，你先穿回去吧。
1: 别呀，妈妈，我好不容易穿过来的。
2: 老婆，听他说完再晕。
1: 妈妈，30年了，我一直在找寻生命的起点。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是怎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能把我孕育出来。
0: 意外孕育。
3: 哎。那个，你说你是我儿子，你叫什么呀？
1: 爸，你现在就起，你起什么我叫什么。
3: 眼珠子。
1: 爸，粉丝啊，你每个草率的决定都关系到我的未来呀，给我起个人名吧。
3: 就眼珠子。
1: 妈，我身份证。
0: 瞪眼珠子。
2: 是我儿子，没跑。
1: 妈妈，别打了，咱娘俩真是骨肉相连呐。
0: 邓小亮，
1: 你太过分了。
2: 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
0: 你就这么一个哥。宝宝，
1: 妈妈，
0: 你会长成什么样？妈妈高估你了。
1: 妈妈抱。
2: 分开！你再把小时候的你挤坏了。
1: 我不带，我就让妈妈这样抱着我，永远不分开。
2: 分开！
0: 你分开！宝宝。说说咱们家未来是什么样的？
1: 未来的我爸呀，可也厉害了，是个大企业家呀。
0: 真的？
1: 他都登上了美国的福布斯排行榜。
3: 福布斯？
1: 是福布斯后来也登上来了。啊、嗯，那他哪能登得过我爸呀？我爸那人高马大的，光一脚又给他蹬下去了。
2: 哎，我一再强调，失信于女人，何以取天下？
0: 儿子，那你现在是干什么工作的？
1: 啊，爸，之前也没商量过呀。
2: 这商量啥呀？这随便说呗，反正你妈也不知道。
1: 我是搓泥儿堆儿，把堆儿聚一堆儿。我是搞人体表皮研究的。
0: 哎呦，搞医学的，
1: 人体表皮入构学。
0: 哎呦，妈白给你听那么多胎教音乐了。
1: 没白听啊。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架子鼓啊！行了，大哥，看眼手牌。那个手牌，我在乐队里是首席头牌。
0: 他干嘛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是搓澡的呢。
2: 儿子文武双全，随我。

0: 上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
1: 好哥们儿太重要了，你爸现在大器没成就是被好哥们儿拖累的，尤其是那个郝建。
0: 谁？
1: 郝建呢？
0: 郝建叔叔不是我爸最好的哥们儿吗？
2: 老婆，我不许你挑拨我和哥们儿之间的感情啊。
1: 不是你亲口说的吗？说看见郝建就想吐，还说郝建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你爸还说
2: 吧，
1: 说
2: 去冰箱里不还剩半根黄瓜吗？给孩子炒四个菜。哦，
0: 你家招待客人挺铺张啊。
2: 来，赶紧的，搭把手。大功告成，赶紧走吧。
0: 刚才说我什么来着？说我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我问你，我怎么就长得像个人了？啊！你凭什么说我长得像个人？被你气懵了。
2: 我哄我媳妇儿话，你也往心里去啊！来，给你100块钱精神损失费啊！
0: 哪一个精神病是用100块钱看好的？
2: 不是，有完没完呢？你赶紧走！
0: 哎呀，你给我推一个大跟头！妈，
3: 怎么了？
0: 妈妈，
2: 你要干什么呀你？
3: 怎么了，宝宝？哎呀，
2: 这，儿子，干什么呢？地下多凉啊，快起来了。妈，
0: 我这次过来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呐。
1: 你爸他怎么了？
0: 未来的我爸。就是为了这个，累出了心脏病，那心脏一顿打桥啊！拍完片子，医生一看都惊了，这不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吗？别拦我，妈！医院悠长的走廊里。每天半夜都飘荡着你的回声，你就拿着我爸这围裙一直就在那走了。我老公哎，公哎，公哎，公公哎，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睁开，开开开。
1: 老公，你用健康给我换来的幸福我享受不起，我还是喜欢现在的你。
4: 这阴差阳错的还给你俩整圆满了。你行了，我走了。
5: 等会儿，这你看你妈，你能空手来呀？
0: 你是知道的，我这来也匆匆啊。
5: 那你不能去也匆匆啊？你忘了？你说你带了，放兜里了。
0: 不，我这兜里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呀。
5: 那个兜？
0: 这个兜是我自己的工资钱呢。再说我给我妈，我妈也不能要啊。
1: 儿子孝敬的，妈必须拿着。
0: 妈，
5: 行了，儿子，这回回去吧。
0: 谁呀？我呀。我就这么就回去了。
1: 啊，儿子，你来看妈妈，还给妈妈钱，妈妈不拿也不好。来，儿子，穿回去吧。
0: 不是，妈，你这上下班时间穿回去多堵啊！
1: 你该回去照顾你爸了。
0: 你需要照顾吗？
5: 爸，要不让他看看他姥家吧？啊，顺他姥那电视机就直接穿回去了。
1: 不行，他姥家没电视。啊，
5: 那完了。
0: 不是，你就这么把我放弃了？
1: 儿子，你是从哪个台穿来的呀？地方台还是中央台？
0: 啊，爸，你挑个台呗。
5: 穿吧，
0: 生穿呐，没招啊！你的意思就让我跟你家电视同归于尽呗？
5: 你先穿， 床完我再想办法。
4: 那你还想啥办法啊？我床完给我抬出去不就完了吗？
1: 哎呀，对了，儿子，这酒啊，带路上喝。
4: 我还带啥路上喝呀？我就现在喝吧，省得一会儿穿的时候疼呢。
1: 儿子，你这次来让妈彻底明白了，其实幸福很简单，别老想着自己没啥，要多想想自己有啥。
4: 妈，你要是真想明白了，你就想想你儿子来时候兜里有啥，现在啥没了。
5: 你俩说的两码事儿啊。
1: 儿子，穿吧。
4: 我来时候也没人告诉我还得往返呢。妈，我舍不得你。
1: 妈也舍不得你。
4: 我也舍不得自己呀、啊、
5: 我也舍不得电视啊。
1: 老公，你要真舍不得，你就陪儿子一块儿穿吧。儿子，带上你爸一块儿穿，让妈开开眼。
4: 你是开眼了，我俩这是开瓢去了。爸啊，长辈先穿。
5: 还穿啥呀？看你妈那样是穿帮了。
1: 演戏嘛，不得有始有终啊，对吧，郝建？
6: 妈妈，
5: 郝建，老婆，我错了，我不该骗你。
1: 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但是我又不傻。我分得清什么是骗，什么是爱。
5: 老婆。

0: 要不我请你俩搓个澡去吧。
1: 郝建，我也要谢谢你，这个钱我还。啊，
2: 宝宝怎么了？
0: 你要生了？
2: 我妈呀，
0: 孙女。
1: 郝建，你钱。
0: 那钱啥钱呢？就当给孩子随礼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是阔太，
1: 我是家庭主妇，
2: 我是超级白领，
3: 我是人。有人羡慕事业有成的，哼，我努力也中。有人羡慕家庭和睦的，哼，我努力也中。有人羡慕能找个好男人的，哼，我也羡慕。人呐，就要把心态放平和。俺现在的心就非常的平静，平静的就跟今天的观众一样，一个鼓掌的都没有啊。给俺娘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喂，妈，工头给俺爹发工资了没？啊、哦，发了，还带俺爹出国旅游，坐热气球啊。啥？热气球漏气了？哦，有降落伞呐。啥？降落伞有个窟窿啊？哦，落草垛子上了呀？啥？草垛子上有个叉子呀？哦，叉子横着放的了啊，把颈椎病都摔好了。妈，我挺好的呀。行，那就这样。哎，妈，以后别坐热气球了。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上班去了。
4: 我知道爹了，以后谁再跟我提股票，我就跟谁翻脸。
3: 老板，看股票来。
4: 你被开除了。
3: 老板，你要不要坐热气球啊？
4: 走开。
3: 没事儿，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还有一个非常爱我的老公，找我的老公去。老公，摸你后背的这个人是谁呀？
5: 哦，我这两天不总跟你说我在王建国家住吗？他就是王建国。
3: 王建国是个女的呀。
6: 嗨，你好。
3: 你这是有外遇了吧？哎呀，生活不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咋只有挫折没有希望了？
6: 咋了？怎么还哭了呢？男人呐，要坚强。
3: 我是女的。
6: 哎呀，还真是，那女的也不能说哭就哭啊，对不对？有啥事儿不开心的，跟大妈唠唠。
3: 我失业了，老公也不要我了。哎
6: 呀，我还以为啥事儿呢，你失业了不没失身吗？你老公不要你了那怕啥？他也没要我呀。你记住了啊，当你觉得今天没有希望了，特别难过的时候，你想想明天，嗯，依旧没有希望。是不是好一点了？
3: 干嘛？你要不要坐热气球啊？
6: 坐那玩意儿干啥呀？大妈恐高，大妈什么意思呢？
3: 大妈，你走吧，我不要你劝。
6: 哎呀，
3: 大妈咋了？
6: 没事儿，大妈得躺着跟你唠会儿了。
3: 大妈啥意思呀？
6: 孩子，大妈想根据你现在的经济情况开个价。
3: 碰瓷儿啊！
6: 就这场面，大妈管你要50000，多不？
3: 大妈，我真的没
6: 有。大妈不能要啊。遇见了就是缘分，大妈也没有啥好送给你的，变相送你50000块钱，拿着。
3: 大妈，你别说，你一站起来，我真感觉自己多了50000块钱。
6: 是不是？所以呀、啊，别总想着自己失去什么。嗯。有的时候，你自己拥有了幸福，你自己都不知道。还是那句老话，生活呀充满了无尽的挫折
3: 和希望。
6: 对了，车好房好不如家庭主妇好，事业好他好我也好，嫁人嫁得好才是真的好。嗯，
3: 做女人挺好。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都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也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不要不我把这个，这咋还漏了？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7: 需要。
6: 哎。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啊啦啦，啊啦啦，啊啦啦，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不，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8: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6: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8: 揍他，
6: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8: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6: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0: 然后那个金针菇拉价拉偏价，然后旁边这葱花呀、香菜呀，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砸了
1: 你。你傻了？你就说傻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傻了咋整啊？
0: 我都是想招呢嘛。
1: 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0: 妈呀，兄台啊！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家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哦，
1: 你说这家啊？
0: 嗯呐，
1: 那就买吧，没关系。
0: 为啥？
1: 耽误了。我跟你讲，这个女的，严重的拖延症了。
0: 拖延症？
1: 嗯。你上回我给她送件，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0: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1: 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啊，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放，你看你也可以这么干。
0: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
1: 那不还是差评吗？
0: 兄台，
1: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是不一样啊，
0: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1: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0: 啊，好好好，买去。哎，
1: 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呗。
0: 有
1: 啊，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0: 兄台啊，我外卖，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1: 赶紧买吧，快点！
0: 好好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1: 是厕所？你说啥？
0: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1: 那饿了，你说哎这。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呢，你吃这个吗？
0: 哎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是，
1: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1: 这个吃吧，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0: 哎呀，没事，
1: 串味儿，
0: 我爱吃酸辣粉。哎呀。
2: 大哥，干啥呢？
0: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
2: 好吃不？
0: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2: 我呀，是这家的呀。
0: 嗨，这可真是奶壶不开开奶门呀。
2: 你是送外卖的吧？
0: 然也。
2: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0: 是个废呀。哦，
2: 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
0: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2: 哎呀，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0: 有点辣。
2: 你还嫌辣？
0: 我能忍。
2: 为什么吃我外卖？
0: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2: 继承？你是我儿子。
0: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2: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0: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这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了，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啊，
2: 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哎，
0: 来，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3: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0: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3: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

0: 行，我给你娓娓道来。
1: 啊，对，你别急，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快呗。
0: 事情是这样的啊，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市。
2: 委远了。两年前委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0: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2: 你有病啊你啊！你跟他直接说吧，完了他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0: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2: 你咋不上把锁呢？
0: 我上锁了。
2: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0: 人现在小偷都有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2: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离我远点。
0: 为啥呀？
2: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0: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2: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那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0: 你耻不耻辱？
3: 我这一碗麻辣烫演的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2: 你别吃，不是你别嗨呀！梁伟高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0: 哎呀，大哥，
2: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
0: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2: 跟谁学的你？
1: 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呀！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0: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
1: 哎，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0: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2: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们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0: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2: 那就70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呵的你呀、啊？
0: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
2: 妈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0: 那咋整啊哥？
1: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0: 那你咋整啊？
2: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
4: 这什么玩意儿？
0: 单转给你了。
2: 你好快呀！
1: 你好好干啊！
0: 嗯，
1: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
0: 嗯，
1: 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0: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1: 咋的呀？
0: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2: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呦，
1: 70个好评，我咋跑啊？
2: 干就完了。
4: 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泽米，哎，
5: 先生你好。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1: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2: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3: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4: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
5: 么？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0: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面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我快吃完了，是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我挂了。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谢谢大伙儿掌声鼓励，
2: 谢谢朋友们。
1: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2: 对，
1: 台上的语言得文明，
2: 嗯，
1: 未与相关来意，开言要顺人心，
2: 呵，
1: 见人矬瘦，见物增价，这都是老话。
2: 这您都有研究？
1: 那当然了。
2: 那什么意思呢？
1: 见物增价，
2: 嗯，
1: 比如说人家买了一样东西，
2: 哦，
1: 想问问人家这个东西的价钱，往高了说，
2: 嗯，
1: 人家听着高兴。
2: 是吗？
1: 那当然了。
2: 嗯，
1: 高刘先生，
2: 啊，
1: 这大褂您买的？
2: 可不，我买的，
1: 得500多吧？
2: 用不了，100多块钱。
1: 我才100多呀。
2: 啊，
1: 这料子也好，图案也好。
2: 是，
1: 哪买的告我一声，回来我也买一件去。
2: 你别买了，我买了5件了，回送你2件。
1: 嗯，穿不了。
2: 你改改呀。
1: 改改。
2: 改改。
1: 我改俩裤衩。
2: 看、啊。
1: 我改2条裤子吧。
2: 那你随便。
1: 我谢谢。
2: 反正送你2条。
1: 高兴了。
2: 是。
1: 痛快了，送我。
2: 嗯。
1: 白送，白拿走。
2: 对、啊。
1: 花钱。你要相反，我说你这东西不值钱，
2: 嗯，
1: 说这东西不好，
2: 是
1: 你准不痛快。
2: 朋友没关系，
1: 你准不高兴。
2: 不可能，
1: 抬杠啊！
2: 咱再学学，
1: 再学学。
2: 嗯，
1: 哟呵，
2: 嗯，
1: 刘爷，
2: 怎么了？
1: 行啊，
2: 嗯，
1: 够新潮的。
2: 那是，
1: 穿着装我就出来了。
2: 装过像吗？大褂，
1: 大褂，
2: 哎，
1: 拿钱的，
2: 捡的像话，买的。
1: 买的，
2: 嗯，
1: 1毛几、啊？
2: 1毛几？100多呢？
1: 都100多买这破玩意儿？
2: 哎，
1: 来给我擦脚都不要？
2: 没听说。
1: 你看，不痛快了吧？
2: 能不急了？
1: 急了，见物增价。
2: 这么解释？
1: 还有见人矬瘦，
2: 这什么意思？
1: 碰见上了年纪的老先生，
2: 嗯，
1: 老大妈，问问人家岁数，把人往小了说，
2: 是，
1: 人家听着高兴。
2: 啊，您给谁去？
1: 老大呀，今年高寿啊？还小的76了。嚯，您有76，您不说我不信啊。
2: 哦，
1: 您的精神，您的气势像60来岁的。
2: 嗯，
1: 人家五福寿为先，您活了99没问题。还有小子，嗯，带人家喝酒去。
2: 还管做酒喝。
1: 痛快了。
2: 是。
1: 相反，
2: 嗯，
1: 你说他岁数大，
2: 哦，
1: 他准不乐意。
2: 显着老成。
1: 老头。
2: 称呼都变了。
1: 多大了？
2: 嗯。
1: 还小呢，76了。哇哇，76还小，倒霉模样像90了，知道吗？
2: 看、
1: 哎，怎么样？还吃得了东西吗？你够呛了，够呛了。
2: 别啥
1: 样好时候了。
2: 嗯，
1: 秦始皇这年头60不死，活埋你埋10好年了。
2: 你提这干嘛呀？
1: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2: 打死你都不多。
1: 相声演员嘛，
2: 嗯，
1: 必须得研究语言。
2: 是，
1: 哎，各地的方言，
2: 嗯，
1: 都是我们研究的学习的内容。
2: 哦，
1: 哎，我发现各地方言都各有特点。
2: 啊，您给说说。
1: 就拿这个北京话跟这个通县话来说吧。
2: 嗯，
1: 也叫通州啊。
2: 通州
1: 就有很大的区别。
2: 是吗？
1: 因为通州属于北京。
2: 对。
1: 但是呢，说话截然不同。
2: 有区别。
1: 哎，对对对对。
2: 是吗？
1: 哎。我有一个通县的朋友，跟他聊天有意思。
2: 嗯，
1: 我问他，我说你们家哥几个？
2: 他说什么呀？
1: 家里有俩格子。
2: 格子？
1: 格子？
2: 嗯。
1: 甭问，你爸爸黄阿玛。
2: 哎。
1: 家里
2: 方言。
1: 不，家里有俩格子吗？
2: 人家意思是说哥哥。
1: 啊、是哥哥。
2: 哎。
1: 说格子。
2: 对。
1: 我家里有俩格子。
2: 嗯。
1: 你们家这行皇室血统啊，了不得。
2: 是。
1: 而且他们还有一特点。
2: 什么特点？
1: 把这行几搁头里。
2: 还
1: 姓什么搁后头？
2: 排行在前面，
1: 哎，
2: 姓氏在后边。
1: 比如说，你行二，姓张，
2: 嗯，
1: 叫二张，
2: 二张，
1: 对，
2: 这有意思，这个、
1: 姓王，行二，
2: 嗯，
1: 二王，
2: 呵，
1: 你要不信，咱在这学一学，
2: 这还能表演表演？
1: 哎，对，我在头里走，你在后头喊我，
2: 我喊您，
1: 哎，我还特别的高兴，
2: 您得高兴，
1: 哎，对，比如说我姓王，
2: 嗯，二王
1: 哎，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2: 有意思。
1: 比如说我姓张，
2: 嗯，二张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2: 是，
1: 比如说我姓李，
2: 二李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2: 您瞧，
1: 比如说我姓舒，
2: 二叔哎
1: 哎，我来了，
2: 你走吧。
1: 高兴？
2: 我不高兴，
1: 挠你，
2: 我挠你。
1: 急了？
2: 能不急吗？有姓舒的吗？
1: 有啊，
2: 谁呀、
1: 啊？老舍、舒庆春，姓舒啊。
2: 你说这事呢？
1: 啊？哎，舒庆春字舍鱼，
2: 这别介
1: 舒。
2: 哎，这样吧，你喊我一回，我没体会到你那个人物是什么心理，我再体会一回怎么样？
1: 喊你一回，
2: 喊我一回，
1: 行。
2: 哎，
1: 比如说你姓王，二郎哎，
2: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1: 比如说你姓张，二张哎，
2: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1: 比如说你姓沈，二婶
2: 哎，我来了，我
1: 来吧。
2: 怎么这到我这改母的了？
1: 符合人物性格，
2: 不像话。
1: 我最喜欢天津话。
2: 是吗？
1: 天津话有意思。
2: 哦，
1: 天津话是由这个江浙和安徽一带语音范围作为引导、
2: 嗯、
1: 经过多年的演变形成的天津话，使音字居多。
2: 什么意思呢？
1: 比如说有这么几个字，粘扎眼珠子。
2: 嗯，
1: 普通话一说很清楚，
2: 是
1: 天津话一说麻烦了。
2: 怎么说呀？
1: 啊，满嘴的天津味儿、嗯，一个能用的字都没有。
2: 您给学学，
1: 粪撒盐柱子，
2: 有意思。
1: 粪撒盐柱子，哦，您来一遍。
2: 我学学。粪撒盐柱子，
1: 哎，你学这就不像。
2: 是
1: 你这属于兔子不真。
2: 你真兔子，那叫土字不真。
1: 啊、对土。一个口一个土，
2: 哎，
1: 土字不真，
2: 哎，
1: 说的这不清楚，
2: 是
1: 不像
2: 哦。
1: 天津说话特点很多，
2: 是
1: 爱吃字，
2: 这怎么讲啊？
1: 三字变成两个字，
2: 您给学学。
1: 大木盆不叫大木盆，
2: 叫什么呀？
1: 大盆，
2: 把木字给吃了。
1: 大盆
2: 是是。
1: 派出所不叫派出所，
2: 这叫
1: 派所。
2: 对，
1: 派所。
2: 嗯，
1: 哎，二姐，你看这衣裳，你瞅啊，它凑合，一抻它就苍了。
2: 您这衣服里有什么呀？
1: 有猴皮筋儿，松紧的衣服，
2: 是
1: 中年妇女
2: 哦，
1: 上些年纪，老太太，
2: 岁数大点，
1: 嘴特别的厉害，
2: 嗯，
1: 虽然说底气不是很足，说出话来跟带着刀子一样，
2: 是吗？
1: 尤其他奶奶，
2: 嗯，
1: 天津的老太太，
2: 没错，
1: 典型的能说，
2: 是吗？
1: 尤其是夏天，
2: 嗯，
1: 嗨，小时候不听话，
2: 嗯，
1: 大中午的非要出去玩去，嗯、老太太不让去。
2: 是
1: 他非去，一把没拽住，他跑出去了。
2: 哦，
1: 老太太站在胡同口，就是一嗓子能喊出二里地。
2: 怎么喊？
1: 哎呀，倒霉孩子，大嗓头上哪疯去？缺德来到四里地，没见你个浪套的，蛤蟆钻窗户，你又掏什么房子？三辈儿没眼没呀！
2: 哦，还有骂的。
1: 你说嘴多厉害？
2: 是够厉害的。
1: 老太太能说。
2: 嗯，
1: 男同志也有特点。
2: 男同志呢？
1: 中年的男士朋友，
2: 嗯，
1: 住大杂院，见了面待人特别的热情，
2: 是
1: 看见谁都得聊两句。
2: 嗯，
1: 你像刘毅他大爷住大杂院，
2: 对，
1: 哎，经常跟人聊天，
2: 爱说话。
1: 那天晚上还没吃饭，
2: 嗯，
1: 买完菜回家，想跟他打招呼，
2: 嗯，
1: 哎，大哥干嘛去了？嗨，就昨天看戏去了。
2: 哦，
1: 这戏怎么样？嗨，别提了，倍儿好，一花脸，一三六胡，花脸拿一闷子吹，三六胡拿一白了板脸，打的热闹，嘛戏？嗨，我也纳闷，都不知道骂戏，特别的热情，
2: 是，
1: 就是戏白看了。经过了研究，我发现了天津有一种人，
2: 嗯，
1: 嘴歪眼斜，闲着拉胯，一看说话这模样就得枪毙，
2: 那就是坏人，
1: 不是坏人，不是正经的黑社会，
2: 那是什么呀？
1: 就是借着说话劲儿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
2: 想卖他
1: 卖，刘毅他爸爸就是这种人，
2: 好吗？
1: 特可气。
2: 是
1: 下几天，
2: 嗯，
1: 光着膀子，
2: 嗯，
1: 穿一大裤衩子，
2: 不、哦，
1: 叼根牙签，上胡同口，
2: 嗯，
1: 跟这提啊，
2: 什么形象？
1: 打那边来个人，人跟他打招呼，
2: 嗯，
1: 大哥，
2: 嗯，
1: 老爸，没错，
2: 嗯，
1: 吃什么？汽水还真不错，要不这两天准备上香港给人家评分去吗？长途汽车票都买好了，
2: 香港坐长途汽车呀？
1: 娘们愣拦着不让去，
2: 多新鲜！
1: 结果把事儿给耽误了、
2: 嗯。
1: 你看你乐吗？就跟我说瞎话噻！你了扫听扫听，谁不知道我河东水西管上管下？想当年辅舵通州下瓦房，火烧东门，三进三出，大西北小户口，
2: 嗯、
1: 全凭这身户口挣吃喝，
2: 是
1: 没亏过嘴。
2: 嗯，
1: 包子、饼。馅饼、饺子、羊骨头、枣馒头，冬天有时还涮羊肉呢。
2: 我说有时候涮羊肉，
1: 羊肉片、豆腐、粉条、白菜，我舍得吃。
2: 就这个，
1: 真正大方，谁见我都客客气气的。
2: 是，
1: 那天上商场买东西，卖货小闺女一下没剩来六七个，
2: 找您签名，
1: 好偷东西。还有那回，六个人打我俩小时，我都没躺下。
2: 您有功夫，
1: 捆树上打的。
2: 别。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家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徽章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过你，我已经不朽了。亲爱。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说道，小呼延庆被王九虎追进死胡同，万般无奈跳进一家院子里偷听主人说话。这家主人是谁呀？那可是干国忠良，大宋朝赫赫有名，官拜平南王镇国公，叫高锦，字振生。高锦高振生啊，他的爷爷叫高怀德，是老驸马，他的奶奶是云平公主。云平公主是谁呀？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

0: 上大骂庞文，又骂了皇上。皇上一气之下把他降职罚薪，就是官啊给他削点儿，俸禄啊给他削点儿。高王爷一气之下，我呀还不干了呢，辞官不做，隐居家内。别看辞官了，你别忘了那是老皇亲，这个官还在。所以呢戳在京城，这些奸臣呢没有不怕的。高王爷听说有人上肉丘坟，又高兴又害怕，就知道这不是外人，就是双王的亲戚朋友或者是后代，万一有个好歹的，哎，我们对不起已亡的双王千岁，所以派老家人打探。可万没想到呼延庆就来在他家。老王爷听说呼延庆，领着儿子刚要出来，呼延庆噔噔噔噔跑到前边，站在了门前。老人家，我就是呼延庆，您是谁呀？哦，孩子，进来进来进来，让到屋里，借着灯光仔细一看。孩子岁数不大，头打日月双抓紧，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浑身穿着青缎子的裤褂，腰扎板带，身上斑斑血迹。往脸上看，黑黝黝一张脸，两道带旋的眉毛，一双大豹子眼睛，高鼻梁，大鼻子头，大嘴叉，眼中含泪。一看那孩子累得已经力尽筋疲，背插双鞭。你就是呼延庆？
1: 是我。
0: 你就是上肉丘坟的？
1: 啊，
0: 孩子，可盼你来了。
1: 您是
0: 本王高锦高振生啊。
1: 啊，您是平南王郑国公高伯伯，你好。
0: 孩子哭了，眨了一宿，可算见着亲人了。哎呀，这个冤呐，跪地下不起来。高振生也难过了，你拽孩子胳膊，快起来起来。孩儿啊，别怕，到这儿就是到家了。你放心，在我这儿庞文那帮坏家伙不敢把你怎么地。来来，快过来过来过来，给你引荐引荐，这是你大哥二哥。哎，你几岁？
1: 我九岁。
0: 哦，叔你小，这是我老儿子，叫高猛，十二了。高猛啊，看你兄弟小黑小的噔噔噔过来了。哎，你九岁？
1: 那我十二，咱俩怎么一般高呢？我长得个儿大，生下就个儿大，嘿，真好，嘿。
0: 俩人一握手，高王爷一看，嘿，这俩黑小子站在一块儿，像孪生兄弟一样。高旺啊，给这孩子找身衣服穿，把那身雪衣脱下来，或者埋了，或者是把它烧了。
1: 哎，好，快，
0: 高猛，领你兄弟快去。
1: 哎，
0: 两人刚要走，还没出门呢，就听大门外有人拍打门环，
2: 开门，快开门，快快，不然给你砸开了啊！
0: 高旺一听就是一愣，高旺啊，看看出什么事儿？哎，老家人噔噔跑出去，来到了前边，赶紧登上了门楼，隔着墙往下边这么一看呢。可把老家人吓坏，怎么王角虎带御林兵已经把高王府打了包围了，门前堆着上千人，当中站的人正是王角虎。哎，诸位军爷辛苦辛苦，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旁边有人搭话，老头儿，赶紧告诉高王爷，就说国家反叛之后，呼延庆逃到你们家去了，打开门，我们要搜捕。
1: 哦，是是，
0: 等会儿啊，老奴回一声，噔噔噔噔噔，下了楼梯，赶紧把亲兵卫队叫过来，快快快，准备弓箭和刀枪，守在

0: 府一看，呀哈，还了得了，你等着，要不冲在皇亲国戚上，我早就砸门进去了。
1: 王小虎怎么来得这么快？
0: 那还不快啊，在死胡同上守了半天，白放箭了，一匹空马跑出去，人没了。他到胡同里一检查，看着树枝就明白，这人跳到院里去了。一打听谁家，高王爷家啊，这个高进高振生跟我们家历来不对付，想当初在金殿上骂过老丈人，我老丈人恨死他了。别看他现在待在家里，他不老实，将来我老丈人要搞政变，他准出来阻拦。要是现在能在他家搜出呼咽器，我到金殿一动本，背不齐也给他来个抄斩满门。走，把府打了包围。现在呼延庆想从后墙逃也出不去了，门口堵上了。你别看他下毒的狠心，面上还得过得去。为什么呢？别看老公主没了，人不在，那灵牌还在那供着呢，那还滚三代呢。他到了门前不敢亲自砸门，派手下当兵的扣打门环，等了一阵。再说老家人来到了后厅，王爷可了不得了，那个杂种王小虎来了，要搜捕，他敢。哎呀，可别说这年头什么叫敢什么叫不敢呢，不许他进来，不行啊，带那么多人要冲进来呢。要不带我披挂整齐和他拼。不行啊，我的主人呢，如果没有呼延少爷，咱们怎么拼怎么打都行，要是有了危险连累了呼延少爷，那这不糟了吗？你好心不办坏事吗？有理。要不这么办，先礼后兵，我到前边告诉他不许进来，他要是听更好，不听你们哥仨准备好马匹兵刃，把我的枪也抬着，我领着你把他给宰了。爹您放心吧，我们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下令了。高旺走，他领着高旺往前去，来到了门前，稍微收拾收拾，告诉门楼的军兵叫官军退出20步。高王爷来了，门楼的家丁喊，哎，御林军，我家王爷有话，叫你们倒退20步。王爷到。王小虎说，退退退退退，快都退。闪出地方，三道门栓撤去之后，大门奔威左右，再看高王爷气势汹汹的腾腾腾下了台阶，往门前一站。大清早晨你们干什么呢？嚎丧呢？你们家都死人了啊？哼！王小虎心的话，这个老东西嘴真损呢。哎，惹不起他，他老。这小子心里别扭，脸上还得带笑，皮笑肉不笑，没那么难看的。哟，高王爷，早上好啊！本帅盔甲在身，不能失一大礼，马上一躬。你是神马东西？哎，我是王小虎啊。哦，旁观的姑娘，你上我这干什么？老王爷跟您回，他是这么回事儿。有个小子叫呼延庆，他给双王上坟，昨天晚上是这么回事儿，跳到你家花园内，我们想要进屋搜查。住口！这个人多大岁数？10多岁，是个孩子。
1: 哦。
0: 你怎么知道到我家了？哎，我亲眼所见。既然你亲眼所见，你为什么不把他抓住呢？哎，他能力太大了，比我厉害。你可是10万御林军的总头啊，你抓不住一个孩子，呸！你还有脸说呀？啊，这么一大帮饭桶就为抓一个孩子，你抓不着人，还把屎亏子往我头上扣，说我窝藏反叛之后。哼，现在我是岁数大了，要到年轻的人，我宰了你。王小虎心的话，别来这套，你是皇亲国戚，我是啥？不就你奶奶是公主吗？早死了，我小姨子是娘娘，比你这还硬呢。嘿嘿，高王爷。

0: 别这么大气儿啊，上差下派为了国家安宁，我们搜查反派有何不可？
1: 没有。
0: 你看您在前边也不知道后边事儿啊。
1: 好，我给你问问家人。
2: 有。
1: 你们看见胡延庆了吗？
0: 没有，没看着。
1: 大伙心的话就在厅里坐着呢。
3: 哦，
1: 听着没有，大伙说没有。
0: 走吧走吧，那不行，不能听你一句话。
1: 这么办，老王爷，咱们公事公办，你让个道，我到里边去搜查，查不出来就算了，要查出来，老王爷你可有罪呀。住嘴，
0: 你怎么这反叛在我家呢？
1: 今天不许你查，就凭我的门槛，就你那两只脚想进去，你也配？你砸了我的门槛子。
0: 呀哈，姓高的，你还别寒碜人，我可是禁军元帅，我就管这段，我就不让你搜。
1: 不让搜啊？那好，你等着，我找皇上请圣旨去，我奉旨来搜，你叫搜不？
0: 这
1: 高王爷害怕，要奉旨是非让搜不可的，再不搜抗旨不尊，有罪呀。得了，我揍你一顿完了再说。呸，你少拿皇上吓唬我，我已经不做官了，我成老百姓，我在乎你？好啊，给我备马抬枪。
0: 是。
1: 闯，有人牵过战马，高王爷抓枪在手，任登上马，抬腿咯噔摘下五钩神飞造鹰枪。小子，你甭请圣旨，你少拿你的老丈人吓唬我，我先给你一枪再说。王江虎吓坏，赶紧倒退几步。哎，高王爷，就冲你拿刀动枪，你是坐呆心虚。胡延庆就在你府，不然为什么不让搜？冲这个非搜不可，我就不许你搜。
0: 不许我搜，
1: 遵命，给我杀！哇，就冲上，要把老王爷给围上。真要是打起来，老王爷非吃亏不可。王角虎想好了，把高王爷给围上，然后我们派人偷偷的进府去搜查，那还能找不着吗？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人群后边传来铜锣开道的声音，晃晃晃晃晃，闲人闪开喽，御林军快闪开哦，天官大人到。一听天官呢，军兵哗自动闪出人胡同，就看从对面呼呼山山呼呼山山的来了一乘八抬大轿，前边打着回避肃静指示牌，正中间写着吏部正堂。大轿来的人群当中，趁平了撤扶手挑轿帘，打里边走出一位老人来。这位老人须发洁白，跟银丝儿一样，皱纹堆垒，脚步踉跄。高王爷一看，哟，谁呀？双天官寇准。这个寇准呐，就是杨家将上审潘阳的那个寇来公。寇准是清官，清官册上有名啊，审葫芦问黄瓜，或断过无数的奇案。现在年龄可大了，早已年过古稀，在家20来年了。那么天官是什么官呢？天官就是吏部尚书，由于他当过多年的吏部尚书，这天官成了他的专称。因为当初审潘阳有功，所以宋朝历代皇帝都尊重他，别看在家经常请他到朝廷议事，故此知事牌子还留给他。老天官昨天晚上看见了肉球坟火光冲天，杀声阵阵，睡不着觉，派人一打听才知道有呼燕家人来上坟。老人心里琢磨，双王当初死就冤了，凭什么连累居家满门死300多口，他的后代再受其害，我就不叫寇来公。这事儿别人管不了，我管。派人打听啊，到时候我去。一会儿又有人报说可了不得了，王九虎派人呢已经把高王爷的府给包围了，说是那个呼延庆落在了高王府要搜捕。哎，这可了不得了，正要
0: 要是搜查出来，这不就亡了吗？高王爷性如烈火，得了，我去给他帮帮忙。来呀，顺交。就这么靠准坐轿，来到了高王的门前。王小虎一看就不乐意了，心的话，糟老头子，你来干嘛来了？但是脸上还得笑笑。哟，嘿嘿，寇大人，你干嘛？
2: 嗯，这不是王元帅吗？哎呀，王元帅，你的名字可真不小，京城大人小孩都知道你，你可太了不得了。
0: 嗯，这几句话说的王小虎心里这么舒服。
2: 嗯，
0: 你看，还这老头会说话。其实寇准的意思什么呢？小子，你在京城横行霸道，男女老少没有不骂你的，可不你名气大怎么的？王小虎不知道啊。
1: 哟，寇大人，您到这儿干嘛？
0: 他是这么个事情，人要老了都怀旧，经常上朝还显得麻烦，不让我上朝我心里还不舒服。今天早晨我想到五朝门看一看就回去，偏瞧这边这么热闹我就来了。怎么回事？
1: 哦，寇大人，他是这么回事情。
0: 你说高王爷他对吗？
1: 他不让我搜捕，不让我搜捕，我请圣旨要搜捕。
0: 哎，我说王将军，这么点小事用不着惊动圣上。
1: 这事儿还小啊？
0: 哎，那胡延庆可是叛臣之后啊，那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的。高王爷不让你进去无非有两个原因。第一，可能胡延庆在他的府里怕你给抓到。
1: 嗯，对。
0: 第二个原因，高王爷性如烈火，脾气暴躁，你带人往里一冲，知道的是你捉拿胡延庆，不知道的以为是抄家，与他连面不好看。要我说这件事情我给你办。
1: 哦，寇大人，那你就帮忙吧，
0: 我到那块儿跟他说一说，就说啊，他家闹贼了，请你去捉贼，你看多好啊。
1: 哎，也行啊。行行行，甭管怎么说叫我进府就行。
0: 那好，你等着，我过去跟他说说。
1: 你去吧去吧。
0: 王江回想，别说这老东西真有心眼儿，我等着吧。就这么，寇准唱耳搭撒的来到高王近前。高王在这运气呢，已经看见寇准呢跟王小虎嘟囔半天了，心想到底是老了，啰啰啰嗦的，你来干嘛？寇准来到切近，高王爷一向可好？
3: 好什么？家都被人家打包围了，快被抄家了，你哪这么大气儿啊？我是寇大人，你来干嘛来了？
0: 我到这儿给你帮忙来了，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一说。
1: 好，你说吧。
0: 那这怎么说呀？你看我这么大的岁数，你搬把凳子让我坐着说
3: 什么？
0: 这边都快打起来了，我还搬凳子？那也不能让我仗着说呀。
1: 好，那你跟我进府吧。
0: 那也可以。就这么把寇准让进大厅，大门上栓落锁，叫亲兵们守在了大门的门斗下。寇准往大厅一走，一抬头就看见了屋里站着四位小将。寇准呐，认识高王爷的三个儿子，一看多了一个，寇准乐了。我说高王爷，给你道喜呀，我两个月没到你家，怎么又生了个儿子，都长了这么大了。
3: 哎呀，我说寇大人呐，你怎么跟我开玩笑呢？
0: 嗯，那这是谁？
3: 行了，什么事儿瞒不了你，给你介绍介绍。青儿，过来过来过来，快叫爷爷。
1: 胡延庆赶紧过来。
0: 爷爷，我给你磕头了。
2: 嗯，
0: 我哪有这么个孙子，驴大马大都值钱，就这个辈儿大不值钱。你是谁？我可不给你当爷爷，快起来。
3: 高王爷说，寇大人呐，你怎么跟小孩开玩笑呢？你多大岁数了？
0: 我告诉你，这不是外人，
1: 舒王王呼延丕显的孙子呼延守用的儿子叫呼延庆，就是上肉球坟那个孩子。
2: 嗯，
1: 你就是呼延庆啊。
2: 起来。
1: 呼延庆站起来了，心想这谁呀，哼，白胡子老头这么横。高王爷说这是寇准，寇天官。
4: 哦，寇爷爷你好啊。
1: 我是呼延庆啊，我看着你就生气，你可把我给气死了，你害得我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觉。你说你没事到京城折腾什么？你爹上哪儿去了？
4: 我爹出门在外好几年，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1: 你娘可知道你到京城来烧纸？
4: 不知道。
1: 你是被母私逃，大大的不孝。你说你就为烧几张纸，把京城搅个热热闹闹的，光兵死伤无数，你罪过太大了。小小的年纪不学好，应该好好习文练武，树立黄金。你说我该不该给你两巴掌？高王爷说行了行了行了，这不是教训孩子的时候，现在王小虎在外边等着抓他呢，你说你别给我出主意，你怎么训孩子呢？
2: 这么点小事，小菜一碟，我略施小计，寇准设巧计要治擒王角虎。
5: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上文书说到，寇准来到高王近前，胡延卿把头低下了，也觉得自己不应该到京城这么折腾。他人老了就好生气，你这一折腾，你把高王爷举家妈妈可都连累了。如果王教虎进来看见了你，高王爷四通访胖，居家莽蒙也得被杀。你说你这孩子该不该揍啊？
7: 是，
6: 老人家，您说的太对了。怎么办？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连累高王爷，我这就从后花园逃走，从哪儿来的还从哪儿出去，不连累高伯伯。住口！你说这话我更生气了。你往外一跑，就得被人抓住，就得叫人家碎尸瓦断。你有意思，我们对得起双王千岁吗？你叫我们不得安宁，那有什么办法啊？不过你这小子还真有出息，不得点个岁数就敢大闹京城，了不起。可以后不许你来了。高王爷说，行了行了，真是老小孩啊，快想办法啊。怎么办呢？你跟我等什么妖精？我恨的就是你。王教虎想要搜捕你，为啥不叫进去？为什么不让进？那就是此地无银300两，无私也有弊，就该让他进来。他要进来把胡延庆抓走怎么办呢？那胡延庆是活的，你就让他抓去啊。那我有什么办法啊？你应该呀，脑子好好想一想，跟我来学。你让他进来就让他脑袋掉下去。
7: 哦，寇大人，我懂了。一会儿开开大门叫王角虎进来，我一剑把他宰了。住口！谁给你出这个主意？
6: 不你出的吗？我多早叫你把他一剑给杀了。杀了他你能活得了吗？他的老丈人庞文还有皇上能饶了你吗？
7: 我说老爷子，刚才可是你说的，叫他进来要他的脑袋就不能让他活。你看我杀你还不同意，我多早叫你这么杀。
6: 自古文人杀人不用刀，要借刀杀人。
7: 借谁的刀杀王教虎？
6: 借皇上的刀。
7: 皇上听咱的吗？得了得了，你别绕弯子了，你就说吧，该怎么办怎么办吧。
6: 我要有主意我能跟你说吗？
7: 哦，你没办法。谁说我有主意了？
6: 我也没有办法。
7: 哎呦，我说寇大人呐，你呀你呀，你可真气死我了。
6: 你没主意你训我干什么呢？他不慢慢想吗？
7: 一旁的三公子高猛说话，这么办吧，为了保住胡延庆兄弟的性命，为了不连累居家满门，我从后墙跳出去冒充胡延庆，把敌兵引走，不就没事了吗？
6: 寇
7: 准一缕胡，上下看看高猛，一看这只小黑脸儿，油痕锃亮，两只大眼睛，又瞧瞧胡延庆，哎，好了好了好了，我老头子有办法了。行了行了，都不用着急了，我有办法。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个王教虎啊，这是个爱千刀的，他在京城欺男霸女，横行霸道，光告他的状纸就有这么厚一摞子，都在开封府，可是谁也扒不倒他，就他这次咱们要了他的性命。行了，你别说了，你说了我也听了，我当真的，你就说眼下怎么办吧，别说那么远的了。妇儿过来，哎，好好，您说吧。双天光寇准就在高王爷的耳边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你看行不行啊？哎呀，寇大人呐，我可太服你了，太高了。好，按计行事，别着急，光把计策定好了，人家装不装圈套还在两说着。一会儿你到外边，他要是这么这么这么说，你就那么那么那么讲；汪江湖要是那么那么那么说，你就这么这么这么说，这么说那么说那么说这么说，你都说对了，他才能够自投罗网。哎呀，这我也记不住啊！你要记不住，咱就算没那么宗事儿了。别别，能记住能记住，我记住了。那你快准备吧，我给你帮忙。好了，就这么。他们在里边赶紧按计策行事，这才叫挖下陷阱擒虎豹，撒起香饵钓金鳌。王角虎不知道在门外还高兴呢，顶盔挂甲太沉了，把这盔甲全都卸下去，换了一身软铐，那八只虎也全换了便衣，都肋下配着腰刀宝剑，在门前走来走去，等了好半天，大门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咣，分为左右。寇准笑笑呵呵的走出来了，再看高王爷气势汹汹跟在身后。寇准来到切近，王将军，我好话说了三千六，怎奈这高王爷，他是一点儿也不听，真没有办法，我呀。不管了，哎，别不管呢，你再跟他说说，我说他不听，他说里边没有胡杨庆，有啊。高王爷说有什么？嗯，我说没有，你非说有，你非要搜，我要不搜，我卷了寇大人的面子，也卷了你的面子。我问你，我叫你搜行，里边要没有胡杨庆怎么办？没有，要是有呢？有，那我私通匪寇，我把脑袋给你。那么要没有呢？话卡话可就挤到这儿。王教虎一想，不能没有，我叫军兵看得紧紧的，这个人没跑出去，他能飞呀，在里边。要是没有，哎，我把脑袋交给你，怎么样？咱们来个打赌几掌？好啊，我还怕你不成？寇准乐了，嗯，太好了，你们两个打赌还需要个中将人，我做证人，你们俩都是军中人啊，军无戏言，这么吧，咱立个军令状，高王爷你乐意不乐意啊？高王爷说乐意。好，立。王教虎你立不？这王教虎一想，你别看嘴上晦气，说完就不算数，一点办法没有，白纸写黑字，真要写上了，真又搜不着，我这脑袋给他那不干。这我寇准说怎么了？不敢立了。哎呀，王将军你站立呀，不立军令状你要吃亏的，若是抓住了胡杨庆， 那高正生要是不承认，那可就没有办法了。有这个军令状，有字据为证，你可就占了便宜了。
8: 对，好，
7: 立，写吧。那好，我给你们写。
8: 高王爷一摆手，把老家人高望叫出来，叫家丁抬出一张桌子，就在大门前台阶下放着，拿来了笔墨砚纸文房四宝，砚台里倒点水，高望给研研墨，随后把纸铺好了。双天官把袖子挽了又挽，讲笔告诉我，
7: 我可要写了，你们可别后悔。高王爷说不后悔，你写吧。好了，
8: 是，笔走龙蛇，写完了，啊，往里放，
7: 来吧，掐字画押。
8: 高王爷刷刷刷画了押，摁了指纹。
7: 王江虎也签字，摁上手押，
8: 随后寇准、钟建仁也签上名，摁上了手押，拿起来，
7: 好了，这个归我了。王家将搜府吧。
8: 嗯，
7: 弟兄们走。
8: 这人呼啦就往里闯啊。高王爷把路一横，
9: 慢，
7: 不能进去。
9: 嗯，你怎么又反卦了？
7: 不是，进去行啊，你们这么多人进去我看不住，万一有个手不利索的到里边烧点拿点儿，谁负责呀？
9: 我高锦虽然不够敌国之父，但是三代世袭王爷，甭说别的，拿根草棍也值个千八百两银子，
7: 要丢了呢也好。这会儿心的话，这真损呐，拿我们当贼了。
8: 王江虎说，不会，我手下没有那人，没那人看不透，不行，
7: 这么办吧，不能都进去，最多进十个人，你要同意你就进，不同意不许进府。
8: 王教虎一想，十个人也不少，
7: 行，
8: 好，听你的。点手把八只虎叫过来，连他九只虎，我说就咱们九个人进去，到里边注点意，长点眼睛啊，小心点。
10: 明白，您放心吧，元帅，有我们在身旁不会出事儿。
8: 好，
7: 高王爷，我们去九个人行不行？
8: 可以。
7: 高望啊，
11: 哎，老奴在，
7: 你给他们带道，他要搜查哪你就领他上哪儿去，搜查完了到大厅给我回信儿。
11: 哎，是是是。
8: 高王爷一回头，寇大人还没吃早饭呢吧，走到大厅喝杯茶，吃点点心。
2: 哎，我正想解解馋呢，走吧。
8: 这俩人先进府走了。王小虎告诉高望，
7: 老家人头前带路。
8: 好，高望前边走，王小虎领着八只虎腾腾腾上台阶，撞过影壁墙，刚往后边转，猛一抬头，哟，可把这小子吓坏了。
7: 怎么？只见影壁墙后边站着两溜人，正是高王府的亲兵卫队，一个个拿刀持枪，是戒备森严，虎视眈眈地盯着他。
2: 嗯，
7: 在后边站着三员小将，高个的穿白带素，中间的穿红挂绿，后边的是个黑小子，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把他吓一跳。嗯，一看这是三个人，狠狠地盯着他，恨不得把他吃了。
8: 是不是这高锦要关门打狗啊？
7: 哎，老家人。
8: 哦哦，什么事儿？
7: 我知道谁呀？
8: 哦，您不认识啊？看着那三位没有？
12: 是我们的少王爷，
8: 那个脾气啊比老王爷还厉害呢，
12: 这伙人呢邪乎着呢。
8: 刚才你要闯府门，三位少爷就把这伙人都调来了，要和你拼。多亏呀寇大人给你说和，不然不定出多大事儿了。不过这阵你别害怕，老王爷有令，谁也不许捅你一手指头，你只管跟我走， 哦，是是是，你看，咱们先搜哪个宅院呢？就有多少院？前院、中院、后院，还有花园呢？
12: 王小虎一想，
8: 高锦方才的口气很硬，他敢赌人头，是不是他不知道胡延庆跳到他的家里了？胡延庆是偷偷的藏在这院。要是这样的话，我先搜后花园，好吧？到后花园去。哎，好好好。穿廊过煞，进了角门，前边是高广府的大花园。王小虎一看，哎呀，太好了！桃花开，李树放，争香斗艳呐、啊，桃红柳绿，满园春色呀、啊。嗯，太美了！真要是抓住胡延庆，把老高的人全都杀了，我在我老丈人面前走个后门，叫他跟皇上说说。就要把老高家这片宅子都给我，那也是应该的，论功行赏嘛。哎，不对，抓不着胡延庆，这话都算白说。对，来给我搜。这八只虎呼啦就散开了，什么树林后边、花丛里，又是假山石的后边，前后左右这通找啊，什么也没有。随后他们绕过一片桃树林，前边是杏林，再往旁边一拐，嗯，眼前是个大水塘啊。水塘的中介是天然的一个小土堆儿，半天然半人工，住在土堆上盖一个小阁楼。哎呀，这阁楼盖得太漂亮，一半在水里，一半在上边，红绿的琉璃瓦铺顶，红色的花格栅弹墙，画的花花绿绿的，什么花草人物啊，特别精美。从这个小阁楼啊到岸边有一道木桥，曲径通到了小阁楼呢，很精致。嗯，好漂亮。他一低头，哟，发现水边上有一个家家在那洗衣服，他一扭脸儿，瞧见了王小虎，

0: 惊慌失措，赶紧把衣服拧吧拧吧，身上一搭，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顺着桥就进阁楼了。随后到了里边，咣当门一关，嘎楞锁上了。呀哈，这个人见我跑什么呢？心里有鬼，来，跟我走。他把八只虎调过来，一起噔噔噔噔噔，奔着阁楼来。来到了门前，抬头这么一看，上边有一块匾，在门楣子那，黑匾金字上写“玉宝阁”。王巧虎也没走脑子，没合计玉宝阁是什么，他伸手推门，嘎楞，里边滑上，开门，里边没动静。他告诉老家人高望，哎，把门叫开。哎，好好好，丑啊，开门，丑，王将军来了。里边有人答应，哎，哗啦，这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门分左右，王巧虎领人呼就冲进来，到里边这么一看，哟，太漂亮了，三面都是用木架搭的小阁，一层一层的，每个阁上边都放着奇珍异宝，什么珍珠、玛瑙、翡翠、玉石雕刻的各种人啊，哎呀，光辉夺目啊！靠墙呢，有一张小床，床上躺一个人，蒙头大睡，上边盖着锦被。王巧虎三步两步来了，谢金一伸手，唰，就把被给撩了。低头一看，哟，躺着个黑小子，浑身穿着黑缎子裤褂，脸皮油黑油黑，睡得呼呼的。啊，呼延庆，这是跑累了。来呀，把他给我抓住！过来两只虎，上前一伸手，砰，就把这黑小子给拽起来。起来！
1: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干嘛欺负人，耽误我睡觉？
0: 小子干什么？就干这个！来吧，你给，给绑上了。王巧虎来到谢晋，心里高兴。胡延庆，
1: 胡延，哎，
0: 他说个胡延两字，自知失口了，把话又咽下，头低下了。胡延怎么的？说呀，昨天晚上报字号，你报的多响亮啊！什么双王呼延丕显之孙，呼延守用之子呼延卿，怎么说了？你怎么不说了？他咣的一拳打在孩子的眼睛上，立刻呼眼睛肿了，这孩子哭了。再看老家人和那个家丁啊，站在一旁低着头，谁也不说话。王巧虎抓住了呼延庆，心里高兴，这才注意往屋里又扫视了一圈，他一看屋里东西啊，甭别的，就各种玉石雕刻的这个玩意儿都没见过，什么八仙人、寿星老、麻姑上寿啊，各式各样的，还有周鼎、秦尊，拿现在说都是古董。你别看王巧虎钱不少，好多没见过。这小子本来就是强取豪夺的货，见着好东西不伸手，心里拱松难受。他一看这些东西，哎呀，我这辈子也弄不来呀。今天我抓住呼延庆，平南王就算犯法了，他居家满门一被抄，这些东西就得充公，我一样也得不到手。哼，不拿白不拿，拿了白拿。各位，拿点儿，这小子犯病了，他又怕高望和那个家丁看见，告诉瞎虎把他们推出去。这瞎虎把这俩人推出去，门带上，心里明白。所以王巧虎挨个货架走，看好的往怀里拽。是啊，他把这衣往上抻了抻，抻个大兜，一样一样的挑完了。再看前胸，五鼓出这么大。八只虎在后边看着呢，着急呀、啊，心想：主人呢？你吃干的，我们喝稀的；你吃稀的，我们喝汤啊，不能不让我们拿呀。王巧虎挑的不得理儿，冲他们一努嘴儿，这小子就上去喽，你也抢，我也拿呀，都打起来了。 除了像珊瑚那样大个的没拿，余者都花了光了。刚才呀、啊、一个利利索索的，现在都鼓着肚子，好像有几个月身孕的妇女，划了完了，推着罪犯胡延庆往外就走，奔大厅。来到厅里一看呢，高王爷和寇准在那喝茶呢。王小虎蹭蹭的进来了。高王爷，我已经抓住罪犯胡延庆，你伏法吧。人在哪儿呢？你推进来我看看。在这儿呢。走。把那黑脚推进来。高王爷抬头一看，先是一惊，啊，这你。王小虎一看，真的。哼，有什么话说啊？把脑袋给我吧，咱可立军令状了。寇准说，对对对，军令状就在我这儿。既然是抓住胡延庆，高王爷你可说话算数。哎呀，寇大人错了，这不是胡延庆，是我三儿子叫高猛。嗯，他是你儿子。王小虎说，不对，你儿子刚才在外边站着呢，这是胡延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3: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1961年春天的内蒙古草原上，绿意渐浓，生机盎然。来自上海的孩子们，经过漫长的调养，终于恢复了健康。按照原定计划，他们可以交由符合条件的牧民家庭来抚养了。牧民们纷纷响应，有的赶着乐乐车，有的徒步数百里从草原深处赶来，只为了能够领养一个孩子。
4: 实际上，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最好的生活保障，政府一早就为领养家庭设定了条件。
6: 比如说，夫妻俩没有自己的孩子，又讲卫生，爱劳动，家庭和睦，勤劳，就各方面都要求很严的。
4: 1960年初冬的一天，在呼和浩特市鞋厂工作的梁振生夫妇走进了内蒙古医院。他们在国营单位工作，结婚多年，却一直没有孩子。当第一眼看到这个穿着小花袄的可爱

0: 梁引梅染上了肺结核，突发高烧，持续不退。父母抱着他四处求医问药，等到肺结核好转后，小引梅又患上了软骨病，腿脚酥软的无法着地，怎么才能治好女儿的病呢？
1: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夫妇俩能想到的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去医院领钙片。
2: 父亲把我放下，走两步蹦摔倒了，抱起来说吧走好，走两步咚又摔倒了。就好像大夫说不要走了，快给你钙片吧。哎呀，我父亲高兴，这句话是给了救命药了，抱住就停。
1: 为了给女儿补充营养，家里的鸡蛋牛奶总是紧着她先吃，母亲王美丽还变着花样为她做面食。可是在上世纪60年代前期，国家能够确保的牛奶供应也是有限的。
2: 人家说你的孩子到3岁了不给喝了，我妈一屁股坐地下就哭，这娃娃再不喝牛奶活不了呀。那个人不要哭了，再给你垫3个月吧。
1: 在这个小小的三口之家，梁引梅是生活的核心。为了能全心全意照顾她，母亲王美丽毅然辞去了国营单位的工作，把所有的心思都扑在了这个小生命上。在父母的悉心呵护下，3岁时走路摇摇晃晃的梁引梅终于迈出了平稳的第一步。自此她的身体越来越壮实，性格也变得活泼灵动。梁引梅13岁那年，善良的父母又抱回一个男婴，从此四口之家的日子过得暖融融的。爱人如养花，被爱能长出血肉。小小的梁引梅何尝不是那朵被爱浇灌出的美丽花朵？
0: 梁引梅是幸运的，但不是每个孩子都像她一样幸运。1960年，温多尔庙保育院迎来了365个小生命。过了半年，这片曾经热闹非凡的小天地仅剩下一个不满3岁、体弱多病且腿部残疾的小男孩，还没有家庭收养。这个脆弱的小生命能在这茫茫人海中找到属于他的那份温暖与依靠吗？
1: 保育院只是临时机构，不能因为一个孩子一直存在，最终只得解散。这个无人认养的残疾男孩被寄放在了食堂师傅家里。一天，在附近供销社工作的敖根帮食堂师傅送面粉回家，看到了这个只能坐在床上的男孩。
3: 那时候我把手伸过去，这个小孩子屁股一挪，一点一点地往前蹭，我当时觉得特别的可怜，心里很难受。
1: 当时很多人告诉敖根，这会是一辈子的负担，反对他将孩子接回家，但善良的敖根还是微微一笑，坚持自己的选择。就这样，这个残疾孩子成了敖根的儿子。回家之后，敖根的丈夫给儿子起名为朝克图。

0: 毛根额吉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草原人民的淳朴善良。他们常年游走在天地之间，深信万物有灵，敬畏所有生命。即使是一头小羊羔，他们有时也会放在被窝里养着，更何况是国家的孩子。
1: 在乌兰察布四子王旗的广袤草原上，牧民森帕尔和妻子萨乌拉敦过着平凡而简朴的生活。他们曾经有过五个孩子，

0: 但是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五个孩子都因为染病先后夭折。当孩子们先后离去时，命运对于森帕尔夫妇来说是那么残酷。然而忽然有一天，草原上传来了可以领养国家的孩子的消息。从一开始的难以置信，到后来的半信半疑，森帕尔夫妇最终决定试一试。
1: 原来森帕尔的妻子想到自己夭折的儿女，她害怕把霉运带给孩子，因此在医院外徘徊了很长时间。
2: 也他之前俄罗斯俄罗斯呼呼多我老家是湖南呼呼的我的红包的送他和他的给我们这个的恩红的在他那么大的恩呼呼的有个多诺他杀的卡大多诺他叫我把子过的把子把子恩个特大那大家是大的比阿斯莫莫的
1: 森帕尔夫妇为女儿取名旭人格日乐，蒙古语意为光辉和希望，希望女儿的到来能驱散生活的阴霾，带来光明。
0: 森帕尔夫妇靠给生产队放骆驼为生，但夫妻俩干起活来很认真，把十几头骆驼养得壮壮的，最后竟繁衍到了130多头。小旭人格日乐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天天骑着骆驼满草原跑，还给每头骆驼都取了名字，日子过得简单又快乐。
1: 为了旭人格日乐，森帕尔夫妇省吃俭用，总想把最好的留给他。
2: 不要的书弄好了的怎么的迷迷蒙蒙的他的特例外生可大伙大伙都合适的特例저거미야마르온걸희승들리기못고아또온공기하다야마르온게임얼도유머온걸아바차던거누후들누후들했어팀들들리고했어
1: 尽管收入微薄，到了旭人格日乐该上学的年纪，森帕尔夫妇还是想办法将他送进了学校。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一天天长大，父母也渐渐衰老。旭人格日乐终究成长到需要面对生命苦痛的那一天。
2: 也比我人不一样了，阿达巴西森，我阿家人个去，树阿妈人阿达树个，不嫩嫩都是树是，阿达家人个叫上辈子，这个都是没你妈妈的。
1: 17岁那年，旭人格日乐的母亲去世了，从此他只能与双目失明的父亲相依为命。也正因为此，旭人格日乐无论走到哪儿都想要带着父亲，但现实并不允许。
0: 旭人格日乐还只是个学生，学校离家需要一天的路程，他没办法带着父亲一起去，只能把父亲托付给邻居帮忙照顾。每当学校放假，他想尽办法赶快回到父亲身边。女儿回到家，森帕尔自然开心得不得了。他总是担心旭人格日乐在外面吃不好，好几天前就开始攒女儿爱吃的东西。森帕尔颤颤巍巍地从柜子里端出积攒了多日的奶油，小心翼翼地递给了女儿。
1: 然而在看到食物的那一刻，旭人格日乐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
2: 这个的明年回去我的明年家几次明年回去把大脚去得去不要的你就会给人家把大脚去得去这就会呢有的时候他不大一个的个叫了个吧。他的屋子。他不用个哎呀那一路大概我可不得去一模多的。我的。那老师都是老师的吧。别不就有了。他倒不是。
1: 蒙古语里有句话，爱自己的孩子是人。 爱别人的孩子是神。此时此刻，森帕尔就是旭人格日乐的神。初中毕业后，为了照顾父亲，擅长舞蹈的旭人格日乐放弃了去乌兰牧齐的机会，成为一名小学教师。从此，他将自己的一生交给了三尺讲台，也交给了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
3: 牧民是很朴素的人，艰苦的环境当中，他们从来不会用语言去表达我有多么难，我有多么委屈。这个国家孩子呢，对这个养父养母的这个崇拜，对他们的爱呀，很深很深。
1: 草原人民笃信缘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精心组织下，南方来的孩子们终于都在草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
4: 他们就认为自己是蒙古人，自己是草原的一分子，特别自豪地说，我才是真正的把根留在草原了。
1: 眼前这个蒙古汉子叫温都苏，蒙古语里就是根的意思，一如养父敖日布的殷切期盼。
0: 不给孩子起名温都苏，是希望他能像小树苗一样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迎风而立，顽强生长。其实在收养温都苏之前，敖日布夫妇已经有了自己的女儿。听说保育院里来了国家的孩子，敖日布忍不住去看了一眼，结果就被一个眼睛大大的小男孩吸引了。等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小男孩抱住敖日布的腿不撒手。从此，敖日布家里又多了一个小儿子。
1: 养育孩子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尤其是温都苏这样调皮的男孩，他就像草原上顽皮的小马驹，永远不知疲倦。老师隔三差五地找上门，邻居也常来告状。每当这时，敖日布总是摆出一副严父的模样，但怎么也下不去手。可是在学习上，敖日布对温都苏却没有半点松懈。
3: 要好好学习，以后呢对国家有用的人啊，不要调皮捣蛋，啥也不是捣蛋的。
1: 这些话像草原上的风，年复一年吹进了温都苏的心里。
0: 渐渐的，这个调皮的男孩开始懂事了。1977年高中毕业后，温都苏响应国家号召下乡插队，像根须一样插进贫瘠的土地。他用行动兑现了养父的期望。1986年他考入了大学，从草原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
1: 大学毕业后，温都苏回到故乡，先后担任额仁闹尔苏木乡乡长、党委书记。他踏实肯干，人也机灵，为群众办了很多实事。
3: 组织上跟我谈话当中，我就去 A 公司当领导，完成不了三项任务，我就不回来。通电、通水、通有线电视。
1: 要做对国家有用的人，父亲的这句话他一直记着，付出多少努力也从不退缩。
3: 那时候我们很艰苦啊，我们过苏木通电时候，我雇大车拉那电线杆，自己坐车拉。
1: 早在初中时，温都苏就已知道自己来自南方，但养父母从未提及，他也不追问。对于他来说，从哪儿来并不重要。
3: 因为第二次生命还是草原母亲，我们党给的，永远草原的儿女，为这片土地上要贡献自己的一切的力量。我永远扎根在草原。
5: 内蒙人民 抚养了这么多

0: 是自己的孩子，那么它代表的是超越了血缘、地缘，那么这是一种大爱无疆的，我想这么一种善良。所以我们经常说，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遇到了天灾人祸，那么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所有的我们中华民族成员都没有袖手旁观者。为什么大家能抱在一起？就是我们所说的共同体意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
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这就是我们的中华民族。
2: 我叫梁咏梅，我是于1960年的秋天从上海幼儿园来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我是国家的孩子，也是3000孤儿入内蒙之一。
1: 在乌兰夫纪念馆的一角，梁咏梅常常站在这里，轻声向一波波游客讲述着她和3000个兄弟姐妹的故事。
2: 国家吧，领导人接纳了我们，养育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家。
1: 草原给了这些国家的孩子新的生命，长大后的他们也大多留在内蒙古，用自己的方式回报养育他们的这片热土。只是偶尔午夜梦回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会好奇自己来自何处，想象着亲生父母究竟是什么样子。
3: 2010年，在爱心人士的组织下，一场以关心国家的孩子为主题的寻亲活动在上海举行。50年来，梁咏梅第一次踏上了上海的土地。虽然幼时的记忆早已模糊，黄浦江边湿润的空气却让她感到了一种久违的熟悉。那一刻，寻找亲人的念头开始在她的心中生根发芽。
1: 从上海归来，梁咏梅一边寻找自己的血缘线索，一边帮助同为国家的孩子的兄弟姐妹们整理资料、采集样本、寻找亲人。
2: 我说咱们的养父母没了，找找咱们的家到底姓什么，是真正的年龄就行了，我们也没有别的想法。
1: 实际上，作家萨仁托亚从多年前开始采访这些孩子的养父母时，就问过他们类似的问题：如果孩子们的亲生父母找来了怎么办？
4: 我特别感动，就在这儿，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太好了呀，他的父母要是能来找的话，他不就多一个亲人吗？他说不定还有兄弟姐妹，将来我们走了他就不孤单呀。
1: 爱让孤者不孤，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群孩子的身边从未缺少关爱。
2: 我觉得当年来的时候，是国家党还政府帮我们养父母呀，接纳了我们，养育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家。现在呢，国家又出手，公安部来定义免费检测，入到国家公安库，国家又管上我们再回南方再寻亲。
1: 14年间，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孩子在公安部开展的团圆行动中，通过 DNA 比对，找到了自己的来时路。2024年6月9日，梁咏梅也找到了家。江南水乡到塞北草原，从千里相隔到骨肉相连，无私的草原人民用生命的经历诠释了什么是超越血缘的亲情，用跨越半个世纪的真情书写了大爱无疆、家国一体。

0: 爱的呼唤和心灵的交融，铸就了一座民族团结的丰碑，让人们明白，爱可以跨越一切界限，而亲情的根永远扎在这片大地上，滋养着世世代代的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1960年，一个寒冷的清晨，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乌兰夫正准备吃早餐，突然一通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这通电话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打来的。十多分钟后，乌兰夫回到餐桌前，面容严肃。原来这通电话是关系到一群可怜的孩子，急需草原为他们提供奶粉或牛奶。这些孩子到底是谁？为什么又会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呢？
4: 1960年前后，党和人民面临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面积减产，浙江、江苏、安徽等以往富庶的地方也出现了粮食短缺现象。那时很多贫困家庭萌生了一个想法，把孩子送到条件更好的城市去。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原名上海市育儿院，始建于1911年。从1959年开始，这里的工作人员突然发现，院里每日接收的婴幼儿数量呈现上升趋势。
6: 在50年代的时候，可能比较为人熟知吧，有一些就会考虑到想让政府来养这名儿童的话，就会放在可能我们的院的门口。
4: 这些厚厚的登记册里记录的就是1958年前后上海育儿院接收婴幼儿的部分信息。据上海市档案馆资料记载，1959年上海社会福利机构新收容婴幼儿3525人，1960年收容数量激增，全年共收容婴幼儿8796人，比1959年增加一倍多，比1958年增加了约4倍。育儿院的孩子们多了，但粮食供应却出了问题。实际上那时全国粮食供应不足，即使繁华如上海也无法避免。育儿院里食物短缺，孩子们每天都在啼哭，他们身体瘦弱，频繁生病。
5: 这是当时主管妇女儿童工作的康克清的回忆录。关于这段历史，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我在江南一些地方看到的是上海孤儿院育婴堂已经饱和，但仍不断有孤儿弃婴送来，孤儿院育婴堂无法给孩子们搞到牛奶肉食。主管这项工作的同志向我诉说，我的心像灌了铅似的沉重。
4: 1959年底，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康克清见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政府主席乌兰夫。他想起了内蒙古大草原，那里有喝不完的牛奶，吃不完的牛羊肉， 如果能给江南几个城市孤儿院送些奶粉或牛奶就太好了。康克星向乌兰夫说明情况后，乌兰夫爽快地答应了，并且提出了更好的建议。一个办法是给他们送一些奶粉，再一个办法是把这些孩子送到内蒙古。送奶粉能解决孩子们多少时间的问题呢？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把孩子们送给牧民抚养，交给他们抚养，既可妥善安排这些孤儿，又能解决牧民缺孩子的问题，可说是两全其美，你看怎么样？乌兰夫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与当时内蒙古的实际情况息息相关。那时全国性的自然灾害也侵袭了草原，以往的奶源得不到保证，许多乳制品厂停产，奶粉产量也减少了。另外，内蒙古地广人稀，特别是牧区缺少孩子，新中国成立前的内蒙古疾病肆虐，牧民们缺医少药，得不到治疗，导致许多人患上不孕不育的病症。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派出医疗组控制住疾病流行，却无法立刻解决生育问题。乌兰夫的建议从实际出发，能够解决两方面问题，的确是两全其美。康克清欣喜地表示赞同，接着和乌兰夫商量起了移入儿童工作的初步设想和安排。与此同时，孩子们的困难也牵动着周恩来总理的心。1960年年初的一个早晨，周恩来拨通了给乌兰夫的电话。当时和乌兰夫在一起的还有他的次子乌可力。
7: 哎呦，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南方的上海啊，他们那个地方呀，小孩没有牛奶吃了，就是这个想叫内蒙支援下，他我已经给河南、河北、山西都打过电话了，他们没有。
4: 虽然乌兰夫和康克清对解决孩子们的困难已经有过商讨，但此时为了给周恩来总理更为确切的答复，乌兰夫在挂断电话后立刻又给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政府副主席杨植林打去电话。在康克清回忆录里记录了周恩来总理对这个解决方案的赞誉。内蒙古地广人稀，特别是牧区缺少孩子，牧民又很喜欢，多收养些南方孤儿，帮助解决燃眉之急，并且对发展牧区人口和生产建设是有好处的，符合人畜两旺的要求。政策已定，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立刻行动起来，由妇联、卫生、民政等相关部门组成迁入儿童筹备委员会，开始筹备接收安置南方孩子的相关事宜。在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里珍藏着一份份泛黄的记录。其中在1960年移入儿童劳动计划里，详细记录了内蒙古自治区为接收移入儿童建立了十处育婴院，为孩子们采购了枕头、毯子、澡盆等生活必需品，其中仅尿布一项就有4500块，甚至连保育员的文化水平、年龄、身体状况都有严格规定。从这一个个细节中，能真切地感受到内蒙古人民对这些孩子们的关怀与呵护。然而，在这些文件的背后，却是一个沉重的现实。1960年的内蒙古连年自然灾害，财政状况捉襟见肘。为了孩子们，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还是想尽办法筹措资金，追加了100万元预算。 在这张一入儿童经费预算表上可以看到，内蒙古卫生厅原本申请的150万元被一再压缩，最终定为110多万元人民币，即便如此仍然超出预算。超出100万元的部分因确实无法再压缩，你由我听1960年度卫生事业费内遥计解决。在那个年代里，110多万元人民币几乎是天文数字，但内蒙古人民节衣缩食，从有限的资源中挤出每一分钱，只为给孩子们一个温暖的家。1960年，江永禄正担任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人民医院的院长。在接到接收孩子的任务后，他和同事们一起参加了动员大会。至今他依然记得在会议上乌兰夫提出的要求，
8: 他就是我们要收一个活一个，我们就表态，接一个活一个，活一个撞一个，
4: 接一个活一个，活一个撞一个，这是内蒙古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承诺，也是对自己的要求。但是接收工作真正做起来时，人们发现过程远比想象中困难。1960年9月，江永禄带着包括保育员、医生、护士在内的医疗队出发前往上海，准备接收赴内蒙古的孩子。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是当他们第一次见到孩子们时，仍然感到揪心。由于营养长期跟不上，孩子们普遍发育迟缓，身体瘦弱，这让江永禄一行人犯了难。
5: 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交通建设远不如现在发达。从上海到内蒙古自治区需要乘轮渡、坐火车、转汽车，颠簸几天几夜才能到达。另外，变化的气温、不同的饮食，恐怕都是这些体弱多病的孩子难以承受的。考虑再三，医疗队决定放弃立即启程的打算，先把孩子们的身体养好再说。
4: 接下来的一个月，医疗队员们悉心养护着孩子们的身体，和孩子们也渐渐熟悉起来。一个多月后，经过各项检查，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医疗队选定了220名婴幼儿。这些孩子里最小的只有几个月，最大的也就刚过1周岁。在上海，转运的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着。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粮油局等相关部门仅用了1天的时间，就为孩子们开好了户口迁移证以及粮油供应证，保证他们无论在哪儿都能有饭吃、有地儿住。除了物品文件的保障，孩子们还需要更多的陪伴和呵护。上海育儿院派出了10名与他们朝夕相处的阿姨，一起护送着前往内蒙古。
5: 从繁华喧嚣的上海滩，到辽阔无垠的草原深处，他们乘着呼啸的火车，穿过崇山峻岭，跨越大江大河，又换成颠簸的汽车、古朴的马车，一路风尘仆仆，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草原深处的医院。随后，孩子们被迅速分流，进行全面的体检。在人们原本的计划当中，其中需要治疗的孩子会留院救治，而身体状况相对良好的将被送往育儿院，准备在那里调整身心，迎接新的生活。可就在所有人以为一切顺利，快要松口气的时候，问题却接二连三地冒了出来。
4: 在一颗昭蒙育婴院关于1960年育婴工作总结中有这样一段记录。上海小孩刚一来，因为气候环境之改变，使消化道紊乱，致成消化不良，脱水腹泻很多，严重的是酸中毒，接着又发生花痢，经过透视又发生六名肺结核，一入前胃胸透。这些疾病严重地威胁着小孩生命和健康，面临这些我们怎么办呢？许多年后，作家萨仁托亚为了创作长篇小说《静静的艾敏河》走进牧区，亲耳聆听了当年的故事。
9: 长期饥饿的孩子看见吃的东西就拼命吃，再加上正好赶上寒流，一下子气温降得那么远，你想咱们大人都水土不服，这么小的孩子从那个气候来到这个干燥又寒冷的时候，
4: 孩子们接连病倒。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育婴院的会议室里灯火通明，人们紧急商量着对策，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焦虑。这一刻，一切为了孩子成为各蒙旗人们共同的信念。
5: 为了给孩子们治疗腹泻，游牧民默默从家里拿来了酥油、奶酪和红糖，这些珍贵的食物成了孩子们康复的希望。还有保育员用自己的乳汁哺育那些不适合喝牛奶的孩子，每一滴都带着母亲般的温柔与力量。在保育院，许多职工都为病危的孩子献过血，他们中有厨师、采购员，甚至送水的临时工。有人先后献了18次血，却从未留下名字。那一刻，血液成了最无声的纽带，将这些本无关系的人紧紧相连。
4: 在那个天寒地冻的冬天里，勤劳朴实的牧民也从各个地方赶过来，他们拉着车排着队，把积攒了许久的干牛粪拉到保育院给孩子们取暖。在他们心目中，这些南方来的小孩并不是普通的孩子，他们是国家送来的，他们是国家的孩子，接一个活一个，活一个壮一个。为了兑现这个誓言，人们竭尽全力。然而1961年3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麻疹疫情如同乌云般笼罩着草原，许多孩子相继被感染。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把有限的药物资源留给了国家的孩子。
10: 我们把这个我给他的叫他给我写完准备好的事。我说那好一路的那个好一路的人们被他们没有我那个阿尔斯高要大的我快我快。但是我认为我就是国家我是上海国而做的。我是我这个都是也真是这么是难过。
4: 道尔吉朝也曾是赴上海的医疗队成员之一。为了能让这些南方来的孩子尽快恢复健康，道尔吉朝和保育员们像妈妈一样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他们身上。甚至因此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
10: 上海我对的阿不对的现在我在左上角是这个阿不给你家妈老二就是他是用的我就我给你白姓说这个问题我看他说他危机是妈妈也是那个这个被迫我不等阿爸我是这他是他的危机人没进来不是这个不要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4: 慢慢的，南方来的孩子们身体逐渐好起来，他们一点一点开始适应草原生活， 而这一切离不开医生、护士、牧民们的无私奉献，也离不开保育员们的辛勤照料。
5: 1961年9月的一天，乌兰察布四子王旗的保育院迎来了一位新成员。他穿着蒙古袍，骑着一匹骏马，风尘仆仆地赶到这里。他叫都贵马，是卫进公社派来接受培训的。从接到通知到来保育院的路上，都贵马一直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任务，但当他听到任务的具体内容时，整个人都愣住了。他一个未婚的姑娘，竟然要为28个素未谋面的孩子做母亲。
4: 这个面容青涩的姑娘叫都贵马，只有19岁，她也曾是个命运多舛的孩子。4岁时父亲去世，7岁时母亲病逝。从此都贵马跟着舅妈一起生活，早早学会了坚强。命运又给他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28个孩子，陌生的面孔，陌生的名字，他要怎么成为他们的母亲呢？
11: 这些孩子最小的不到满月，有的刚会走路。四子王旗医院的老医生嘱咐我，不要让他们生病有磕碰，于是三餐都得喂好。
4: 与孩子相处的这段时间，他发现很多孩子身上有虱子，细嫩的皮肤上布满了红肿与抓痕，这让他心中一阵心疼和不舍。于是当夜色渐浓，他开始了另一项艰巨的任务。孩子们脱下的小小的衣服，他会逐一浸泡清洗，保证他们穿上时不再痒痛。
6: 天气好的时候，领着孩子们到草原上玩，看花花草草。那时孩子小，我们一起摘花看野花，让他们逐渐适应当地的气候。
4: 14个月，400多个日夜，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而都贵马照顾的28个孩子，没有一个人因病致残，更无一人夭折。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岁月里，他创造了一个奇迹，真正实现了接一个活一个。

0: 活一个撞一个的承诺，而像都贵马一样无私奉献的草原儿女，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还有几千位。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共有约3000名南方孤儿迁移到内蒙古，草原人民用无私的爱赋予了他们第二次生命。在不远的未来，这些幼苗将会在辽阔的草原上开出怎样的花朵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汇山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9: 大姐，你干啥呀？我在踩着你。
10: 你媳妇呢？
9: 出去了。
10: 我跟你说，邓小亮，你说你是不是彪啊？你说你让我帮你演谁不好，偏得让我帮你演你儿子。就你出这破招，你媳妇能信？除非他也彪。
9: 我老婆肯定是。
10: 妈呀，你两口子真是比翼双彪啊！
9: 他不是得了产前综合症吗？想起一出是一出，总说自己不幸福，那脾气大的点火就着。
10: 那不点火他自然不
9: 好见。
10: 哎，别管我叫好见啊，你要么管我叫小好，要么管我叫大见，就别连着叫。好见好见的多暴露我性格啊。不行，我真帮不了你，我走了。
9: 哎，你走，我现在就给你媳妇儿打电话，说你天天往洗浴中心跑，完了还不洗澡。
10: 我那不是又找了个给人搓澡的工作吗？我不给人搓澡去，我媳妇儿吃啥？哎，
9: 我真不敢想象你媳妇儿吃的是啥。好的，你就看着咱哥俩是一起玩到大的份上，帮帮我吧啊！
10: 你这啥意思啊？啊，拿着200块。

0: 可千万别把妈妈忘了，她冲着我汪汪汪啊！她没咬我，我能先咬她吗？那我不占理了？
1: 大气，以德服狗。
0: 老公
1: 啊，
0: 你说万一有一天我俩走了，孩子一个人在世上多孤独啊！
1: 别哭，别哭，不行，咱俩走的时候把孩子也带上。
0: 你缺心眼吧？啊！你看人夸别人老公，都说你老公真有本事，你老公真有前途，你老公真有才华，夸我呢，你老公真高。
1: 对着呢呀！
0: 你把围裙给我摘了。哪有大老爷们成天围着锅台转的？嗯，
1: 围一个有点短。
0: 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
1: 啊，老婆，
0: 我是
1: 一听就是找我的。喂，
2: 喂，是爸爸吗？
1: 谁呀，这么客气？
2: 我是你们未来的孩子呀，我要从2042年穿越时空过来看你们二老啊。
0: 骗子，你要是这么诈骗能把自己饿死。
2: 爸，
1: 别祖宗，除了我媳妇儿，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都可以拿走，
0: 尤其是电视，你不拿走以后我也不敢看了。
2: 这就是我30年前的家吗？好温馨呐。
1: 我不是让你藏冰箱里吗？
2: 藏冰箱？我不是感冒了吗？
1: 那你也不能从电视出来，你看你给我老婆吓的。
2: 从电视里出来不是显得更有穿越感吗？
1: 你在这儿装四阿哥呢？
2: 那活嘛，藏冰箱里它也冷啊。
1: 我电视怎么回事？
2: 假的，上午踩点的时候我就给你换好了。
0: 老公。
1: 老婆。
2: 妈妈。别怕，我是您肚子里的孩子呀。
0: 我信了，你先穿回去吧。
2: 别呀，妈妈，我好不容易穿过来的。
1: 老婆，听他说完再晕。
2: 妈妈，30年了，我一直在找寻生命的起点。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是怎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能把我孕育出来。
0: 意外孕育。
1: 哎。那个，你说你是我儿子，你叫什么呀？
2: 爸，你现在就起，你起什么我叫什么。
1: 眼珠子。
2: 爸，粉丝啊。你每个草率的决定都关系到我的未来呀，给我起个人名吧。
1: 就眼珠子。
2: 妈，我身份证。
0: 瞪眼珠子。
1: 是我儿子，没跑。啊
2: 啊啊！妈妈，别打了，咱娘俩真是骨肉相连呐。
0: 邓小亮，
2: 你太过分了。
1: 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
0: 你就这么一个哥哥。
2: 爸爸，妈妈，
0: 你会长成什么样？妈妈高估你了。
2: 妈妈抱。
1: 分开！你再把小时候的你挤坏了。
2: 我不带，我就让妈妈这样抱着我，永远不松开。
1: 分开！
0: 你分开！咱们家未来是什么样的？
2: 未来的我爸呀，可厉害了，是个大企业家呀。
0: 真的？
2: 他都登上了美国的福布斯排行榜。
1: 福布斯？
2: 是福布斯后来也登上来了。
0: 啊，
2: 那他哪能登得过我爸呀？我爸那人高马大的，光一脚又给他蹬下去了。
0: 老公，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1: 哎。

0: 我一再强调，失信于女人，何以取天下？
1: 儿子，那你现在是干什么工作的？
2: 啊，爸，之前也没商量过呀。
0: 这商量啥呀？这随便说呗，反正你妈也不知道。
2: 我是搓泥儿灰儿，把灰儿聚一堆。我是搞人体表皮研究的。
1: 哎呦，搞医学的，
2: 人体表皮污垢学。
1: 哎呦，妈白给你听那么多胎教音乐了。
2: 没白听啊。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架子鼓啊！行了，大哥，看眼手牌。那个手牌，我在乐队里是首席头牌。
1: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是
3: 做
1: 造的呢。
3: 儿子文武双全，随我。
1: 老公你真棒。
2: 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
1: 好哥们儿太重要了。你爸现在大器没成，就是被好哥们儿拖累的，尤其是那个郝建。
2: 谁？
1: 郝建呢？
2: 郝建叔叔不是我爸最好的哥们儿吗？
3: 老婆，我不许你挑拨我和哥们儿之间的感情啊！
1: 不是你亲口说的吗？说看见郝建就想吐，还说郝建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你爸还说
3: 吧，
1: 说
3: 去，冰箱里不还剩半根黄瓜吗？
1: 嗯，
3: 给孩子炒四个菜。
1: 哦，
2: 你家招待客人挺铺张啊！
3: 来，赶紧的，搭把手。大功告成，赶紧走吧！啊，等会儿。
2: 刚才说我什么来着？说我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我问你，我怎么就长得像个人了？啊，你凭什么说我长得像个人？被你气懵了。
3: 我哄我媳妇儿话，你也往心里去啊！来，给你100块钱精神损失费啊！
2: 哪一个精神病是用100块钱看好的？
3: 你赶紧走。
2: 哎呀，你给我推一个大跟头。
4: 妈，怎么了？
1: 妈妈，
3: 哎，你要干什么呀你？
1: 怎么了，宝宝？哎呀，这
3: 儿子干什么呢？地下多凉啊，快起来了。
2: 妈，我这次过来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呐。
1: 你爸他怎么了？
2: 未来的我爸就是为了这个累出了心脏病，那心脏一顿搭桥啊，拍完片子医生一看都惊了，这不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吗？别拦我，妈！医院悠长的走廊里，每天半夜都飘荡着你的回声，你就拿着我爸这围裙，一直就在那抖了我。老公哎，公哎，公哎，公公哎，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睁开，开开开，
1: 老公。你用健康给我换来的幸福我享受不起，我还是喜欢现在的你。
5: 这阴差阳错的还给你俩整圆满了。你行了，我走了。
3: 等会儿，这你看你妈，你能空手来啊？
2: 你是知道的，我这来也匆匆啊。
3: 那你不能去也匆匆啊。你忘了，你说你带了放兜里了。
2: 不，我这兜里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啊。
0: 那个兜，
5: 这个兜是我自己的工资钱呢。再说我给我妈，我妈也不能要啊。
1: 儿子孝敬的，妈必须拿着。
5: 妈，
0: 行了，儿子，这也回去吧。
5: 谁呀？我呀。我就这么就回去了。
1: 爸爸，儿子，你来看妈妈，还给妈妈钱，妈妈不拿也不好。来，儿子，穿回去吧。
5: 不是妈，你这上下班时间穿回去多堵啊！
1: 你该回去照顾你爸了。
5: 你需要照顾吗？
0: 爸，要不让他看看他姥家吧？啊，顺咱姥那电视机就直接穿回去了。
1: 不行，他姥家没电视。啊，
0: 那完了。
5: 不是你就这么把我放弃了？
1: 儿子，你是从哪个台穿来的呀？地方台还是中央台？
5: 啊，爸，你挑个台呗。
0: 穿吧，
5: 生穿呐，
0: 没招啊！
5: 你的意思就让我跟你家电视同归于尽呗？
0: 你先穿完我再想办法。
5: 那你还想啥办法啊？我穿完给我抬出去不就完了吗？
1: 哎呀，对了，儿子，这酒啊带路上喝。
5: 我还带啥路上喝呀？我就现在喝吧，省得一会儿穿时候疼呢。
1: 儿子，你这次来让妈彻底明白了，其实幸福很简单，别老想着自己没啥，要多想想自己有啥。
5: 妈，你要是真想明白了，你就想想你儿子来时候兜里有啥，现在啥没了。
0: 你俩说的两码事儿啊。
1: 儿子，穿吧。
5: 我来时候也没人告诉我还得往返呢。妈，我舍不得你。
1: 妈也舍不得你。
5: 我也舍不得自己呀、啊、
0: 我也舍不得电视啊。
1: 老公，你要真舍不得，你就陪儿子一块儿穿吧。儿子，带上你爸一块儿穿，让妈开开眼。
5: 你是开眼了，我俩这是开瓢去了。爸啊，长辈先穿。
0: 还穿啥呀？看你妈那样是穿帮了。
1: 演戏嘛，不得有始有终啊，对吧，郝建？
5: 妈妈，
0: 郝建，老婆，我错了，我不该骗你。
1: 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但是我又不傻。我分得清什么是骗，什么是爱。
0: 老婆。

0: 不？我请你俩搓个澡去吧。
1: 郝建，我也要谢谢你，这个钱我还。啊，
2: 宝宝怎么了？
0: 要生了？
2: 我妈呀！
0: 宋玉，郝
1: 建，你钱，
0: 还钱啥钱呢？就当给孩子追梨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是阔太，
1: 我是家庭主妇，
2: 我是超级白领，
3: 我是人。有人羡慕事业有成的，哼，我努力也中；有人羡慕家庭和睦的，哼，我努力也中；有人羡慕能找个好。

0: 哼，我也羡慕。人呐，就要把心态放平和。俺现在的心就非常的平静，平静的就跟今天的观众一样，一个鼓掌的都没有啊。给俺娘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喂，妈，工头给俺爹发工资了没？啊、哦，发了，还带俺爹出国旅游，坐热气球啊。啥？热气球漏气了？哦，有降落伞呐。啥？降落伞有个窟窿啊？哦，落草垛子上了呀？啥？草垛子上有个叉子呀？哦，叉子横着放的了啊，把颈椎病都摔好了。妈，我挺好的呀。行，那就这样。哎，妈，以后别坐热气球了。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上班去了。
1: 我知道爹了，以后谁再跟我提股票，我就跟谁翻脸。
0: 老板，看股票来。
1: 你被开除了。
0: 老板，你要不要坐热气球啊？
1: 走开。
0: 没事儿，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还有一个非常爱我的老公，找我的老公去。后背的这个人是谁呀、啊？
2: 哦，我这两天不总跟你说我在王建国家住吗？他就是王建国。
0: 王建国是个女的呀、啊！嗨，你这是有外遇了吧？哎呀，生活不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咋只有挫折没有希望了？
3: 咋了？怎么还哭了呢？男人呐，要坚强。
0: 我是女的。
3: 哎呀，还真是。那女的也不能说哭就哭啊，对不对？有啥事儿不开心的，跟大妈唠唠。
0: 我失业了，老公也不要我了。
3: 哎呀，我还以为啥事儿呢。你失业了，不没失身吗？你老公不要你了，那怕啥？他也没要我呀。你记住了啊，当你觉得今天没有希望了，特别难过的时候，你想想明天，嗯，依旧没有希望，是不是好一点了？
0: 大妈，嗯，你要不要坐热气球啊？
3: 坐那玩意儿干啥呀？大妈恐高，大妈什么意思呢？
0: 大妈，你走吧，我不要你去。
3: 哎呀，
0: 大妈咋了？
3: 没事儿，大妈得躺着跟你唠会儿了。
0: 大妈啥意思呀？
3: 孩子，大妈想根据你现在的经济情况开个价。
0: 碰瓷儿啊！
3: 就这场面，大妈管你要50000，多不？
0: 大妈，我真的没有。
3: 大妈不能要啊！遇见了就是缘分，大妈也没有啥好送给你的，变相送你50000块钱，拿着。
0: 大妈，你别说，你一站起来，我真感觉自己多了50000块钱，
3: 是不是？所以呀、啊，别总想着自己失去什么。嗯，有的时候你自己拥有了幸福，你自己都不知道。还是那句老话，生活呀，充满了无尽的挫折
0: 和希望。
3: 对了。车好房好不如家庭主妇好，事业好他好我也好，嫁人嫁得好才是真的好。
0: 嗯，做女人挺好。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不要不我把这个，这咋还漏了？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6: 需要。
5: 哎，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达，阿拉达，阿达拉，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不，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7: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5: 这是太不听话了，这是。
7: 揍他，
5: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7: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5: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7: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5: 啊，是这么回事，这你听我跟你说啊。
7: 嗯。
5: 就你看这同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啊香菜啊，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了，你说这玩意儿。
7: 啥意思？
5: 就是麻辣烫撒了。
7: 傻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傻了咋整啊？
5: 我都想招呢嘛。
7: 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5: 妈呀，兄台
7: 啊！
5: 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家回来看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7: 哦，你说这家啊？
5: 嗯呐，
7: 那就买吧，没关系。
5: 为啥？
7: 耽误了。我跟你讲，这个女的，
5: 嗯，
7: 严重的拖延症了。
5: 拖延症？
7: 嗯，你上回我给她送件，
5: 嗯，
7: 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5: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7: 这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
5: 啊，
7: 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一放，你也可以这么干。
5: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一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
7: 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是不一样啊，
5: 术业有专攻。兄台，
7: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5: 啊，好，买。
7: 哎，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没？
5: 有。
7: 啊，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5: 兄台啊，
7: 啊，
5: 我
7: 嗯，
5: 外卖
7: 嗯，
5: 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7: 赶紧买吧，快点。
5: 好好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7: 是厕所。你说啥？
5: 不是我说的，
7: 啊，
5: 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7: 那饿了，你说哎，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呢，你吃这个吗？
5: 哎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是。
7: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5: 哎呀，
7: 是不是？
5: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7: 吃吧，哎哥， 你吃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8: 哎呀，没事。
7: 串味儿，
8: 我爱吃酸辣粉。哎呀，
9: 大哥，干啥呢？
8: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
9: 好吃不？
8: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之前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9: 我呀，是这家的呀。
8: 嗨，这可真是奶壶不开开奶门呀。
9: 你是送外卖的吧？
8: 然也。
9: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8: 是和飞也。哦，
9: 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哎呀，干啥呢？
8: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9: 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8: 有点辣。
9: 你还嫌辣？
8: 我能忍。
9: 为什么吃我外卖？
8: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9: 继承？你是我儿子。
8: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9: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你啊，哎
8: 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这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了，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你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啊，
9: 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
8: 哎，来。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10: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8: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10: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啊。
8: 你别急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来，快快快呗。
10: 事情是这样的啊，2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市。
8: 没远了。2年前违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10: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8: 你有病啊你啊！不，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10: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8: 你咋不上把锁呢？
10: 我上锁了。
8: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10: 人现在小偷都有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8: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离我远点。
10: 为啥呀？
8: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10: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8: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那我们这吃不吃？我们送外卖的。
10: 你吃不吃？
9: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的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8: 你别吃，不是你别哎呀，两米高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10: 哎呀，大哥，
8: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
10: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8: 跟谁学的你？5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家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啊！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10: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
5: 哎，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10: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5: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10个好评，他们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10: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3份盖浇饭，2份热干面，1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5: 那就70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呵的你呀、啊？
10: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2年再结婚。
5: 妈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2年结婚？过2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10: 那咋整啊哥？
5: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10: 那你咋整啊？
5: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什么玩意儿？
10: 单转给你了。
5: 你好快呀、啊！你好好干啊！
10: 嗯，
5: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
10: 嗯，
5: 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10: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5: 咋的呀？
10: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5: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呦我的，70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
11: 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走你！哎，喂，
12: 先生你好。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13: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14: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9: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15: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
16: 么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5: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都快吃完了，是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我挂了。

0: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谢谢大伙儿掌声鼓励，
2: 谢谢朋友们。
1: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2: 对，
1: 台上的语言得文明，
2: 嗯，
1: 未雨先观来意，开言要顺人心，
2: 呵，
1: 见人矬瘦，见物增价，这都是老话。
2: 这您都有研究？
1: 那当然了。
2: 那什么意思呢？
1: 见物增价，
2: 嗯，
1: 比如说人家买了一样东西，
2: 哦，
1: 想问问人家这个东西的价钱，往高了说，
2: 嗯，
1: 人家听着高兴。
2: 是吗？
1: 那当然了。
2: 嗯，
1: 高刘先生，
2: 啊，
1: 这大褂您买的？
2: 可不，我买的，
1: 得500多吧？
2: 用不了，100多块钱。
1: 我才100多呀！
2: 啊，
1: 这料子也好，图案也好。
2: 是，
1: 哪买的？告我一声，回来我也买一件去。
2: 你别买了，我买了5件了，回送你2件。
1: 嗯，穿不了。
2: 你改改呀，
1: 改改，
2: 改改。
1: 我改俩裤衩。
2: 看，
1: 我改两条裤子吧。
2: 你随便。
1: 我谢谢你，
2: 反正送你2条。
1: 高兴了。
2: 是。
1: 痛快了，送我，
2: 嗯，
1: 白送白拿走，不花钱。你要相反，我说你这东西不值钱，
2: 嗯，
1: 说这东西不好，
2: 是
1: 你准不痛快。
2: 朋友没关系，
1: 你准不高兴，
2: 不可能。
1: 抬杠啊，
2: 咱再学学，
1: 再学学，
2: 嗯。
1: 哟呵，
2: 嗯，
1: 刘毅，
2: 怎么了？
1: 行啊，
2: 嗯，
1: 够新潮的。
2: 那是，
1: 穿着装我就出来了。
2: 穿过像吗？大褂，
1: 大褂，
2: 哎。
1: 拿钱的，
2: 捡的像话，买的，
1: 买的，
2: 嗯，
1: 1毛几、啊，
2: 1毛几，100多呢，
1: 都100多买这破玩意儿，
2: 哎，
1: 来给我擦脚都不要，
2: 没听说，
1: 你看不痛快了吧？
2: 能不急
1: 了？急了，见物增价，
2: 这么解释，
1: 还有见人矬瘦，
2: 这什么意思？
1: 碰见上了年纪的老先生，
2: 嗯，
1: 老大妈，问问人家岁数，把人往小了说，
2: 是，
1: 人家听着高兴
2: 啊，您给学学。
1: 老大呀，今年高寿啊？还小的76了。嚯，您有76，您不说我不信啊。
2: 哦，
1: 您的精神，您的气势像60来岁的。
2: 哼，
1: 人间五福寿为先，您活了99没问题。老小子，嗯，带人家喝酒去，
2: 还管这酒喝，
1: 痛快了。
2: 是，
1: 相反，
2: 嗯，
1: 你说了岁数大，
2: 哦，
1: 他准不乐意，
2: 显着老成。
1: 老头，
2: 称呼都变了。
1: 多大了？
2: 嗯。
1: 还小呢，76了。哇哇，76还小，倒霉模样像90了，知道吗？
2: 看，
1: 怎么样？还吃得了东西吗？你够呛了，够呛了。别说啥是好时候了。
2: 嗯，
1: 秦始皇这年头60不死活埋，你埋10好年了。
2: 你提这干嘛呀？
1: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2: 打死你都不多。
1: 相声演员嘛，
2: 嗯，
1: 必须得研究语言。
2: 是，
1: 哎，各地的方言，
2: 嗯，
1: 都是我们研究的、学习的内容。
2: 哦，
1: 哎，我发现各地方言都各有特点。
2: 啊，您给说说。
1: 就拿这个北京话跟这个通县话来说吧。
2: 嗯，
1: 也叫通州啊。
2: 通州
1: 就有很大的区别。
2: 是吗？
1: 因为通州属于北京。
2: 对。
1: 但是呢，说话截然不同。
2: 有区别。
1: 哎，对对对对。
2: 是吗？
1: 哎，我有一个通县的朋友，跟他聊天有意思。
2: 嗯。
1: 我问他，我说你们家哥几个？
2: 他说什么呀？
1: 家里有俩格子。
2: 格
1: 子？格
2: 子？嗯。
1: 甭问，你爸爸黄阿玛。
2: 哎。
1: 家里
2: 方言。
1: 不家里有俩格子吗？
2: 人家意思是说哥哥。
1: 是哥哥。
2: 哎。
1: 说格子。
2: 对。
1: 我家里有俩格子。
2: 嗯。
1: 你们家这行皇室血统啊。了不得。
2: 是。
1: 而且他们还有一特点。
2: 什么特点？
1: 把这行几搁头里。
2: 还
1: 姓什么搁后头。
2: 还行在前面。
1: 哎，对，
2: 姓氏在后边。
1: 比如说你行二。姓张，
2: 嗯，
1: 叫二张，
2: 二张，
1: 对，
2: 这有意思。这
1: 姓王，唐二，
2: 嗯，
1: 二王，
2: 哼，
1: 你要不信，咱在这学一学。
2: 哦，这还能表演表演？
1: 哎，对，我在头里走，你在后头喊我。
2: 我喊您。
1: 哎，我还特别的高兴。
2: 您得高兴。
1: 哎，对，
2: 咱
1: 们说我姓王，
2: 嗯，二王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2: 有意思。

0: 比如说我姓张，
1: 嗯，啊，张卫，
0: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2: 是，
0: 比如说我姓李，
1: 二李爷，
0: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2: 您瞧，
0: 比如说我姓舒，
1: 二舒瑞，
0: 哎，我来了，
1: 你走吧。
0: 高兴？
1: 我不高兴，
0: 挠你，
1: 我挠你。
0: 急了？
1: 能不急吗？有姓舒的吗？
0: 有啊。
1: 谁呀、
0: 啊？老舍，舒庆春，姓舒啊。
1: 说这事呢
0: 啊？
1: 哎，
0: 朱庆春自舍于
1: 这别别输。哎，这样吧，你喊我一回，我没体会到你那个人物是什么心理，我再体会一回怎么样？
0: 喊你一回，
1: 喊我一回，
0: 行。
1: 哎，
0: 比如说你姓王，二郎，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0: 比如说你姓张，二张，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0: 比如说你姓沈，二婶，哎
1: 哎，我来了，我
0: 来吧。
1: 怎么这到我这改母的了？
0: 符合人物性格，
1: 不像话。
0: 我最喜欢天津话。
1: 是吗？
0: 天津话有意思。
1: 哦，
0: 天津话是由这个江浙和安徽一带语音范围作为引导，
1: 嗯，
0: 经过多年的演变形成的天津话，使音字居多。
1: 什么意思呢？
0: 比如说有这么几个字，粘扎眼珠子。
1: 嗯，
0: 普通话一说很清楚。
1: 是。
0: 天津话一说麻烦了。
1: 怎么说呀？
0: 啊，满嘴的天津味儿，一个能用的字都没有。
1: 您给学学，
0: 粉撒盐柱子，
1: 这有意思。
0: 粉撒盐柱子，哦，您来这个，
1: 我学学。粉撒盐柱子，
0: 哎，你学这就不像。
1: 是，
0: 你这属于兔子不真。
1: 你真兔子，那叫土字不真。
0: 啊，对，土。一个口一个土，
1: 哎，
0: 土字不真，
1: 哎，
0: 说的这不清楚，
1: 是
0: 不像。
1: 哦，
0: 天津说话特点很多，
1: 是
0: 爱吃字，
1: 这怎么讲啊？
0: 三个字变成两个字，
1: 您给学学。
0: 大木盆不叫大木盆，
1: 叫什么呀？
0: 大盆，
1: 把木字给吃
0: 了。大盆
1: 是是，
0: 派出所不叫派出所，
1: 这叫
0: 派所。
1: 对，
0: 派所。
1: 嗯，
0: 哎，二姐，你看这衣裳，你瞅啊，它凑凑，一抻它就苍了。
1: 您这衣服里有什么呀？
0: 有猴皮筋儿。松紧的衣服。
1: 是
0: 中年妇女。
1: 哦，
0: 上些年纪老太太，
1: 岁数大点，
0: 嘴特别的厉害。
1: 嗯，
0: 虽然说底气不是很足，说出话来跟带着刀子一样。
1: 是吗？
0: 尤其他奶奶，
1: 嗯，
0: 天津的老太太，
1: 没错，
0: 典型的能说。
1: 是吗？
0: 尤其是夏天。
1: 嗯，
0: 嗨，小时候不听话，
1: 嗯，
0: 大中午的非要出去玩去，老太太不让去。
1: 是
0: 他非去，一把没拽住，他跑出去了。
1: 哦，
0: 老太太站在胡同口，就是一嗓子能喊出二里地。
1: 怎么喊？
0: 哎呀，倒霉孩子，大嗓口上哪儿疯去？缺德来到四里地，没见你个浪套的，他们短苍蝇，你又掏什么王八？三辈没眼没呀？
1: 哦，还有骂的。
0: 你说嘴多厉害？
1: 是够厉害的。
0: 老太太能说。
1: 嗯，
0: 男同志也有特点。
1: 男同志呢？
0: 中年的男士朋友，
1: 嗯，
0: 住大杂院，见了面待人特别的热情，
1: 是
0: 看见谁都得聊两句。
1: 嗯，
0: 你像刘毅他大爷住大杂院，
1: 对，
0: 哎，经常跟人聊天，
1: 爱说话。
0: 那天晚上还没吃饭，
1: 嗯，
0: 买完菜回家，正跟他打招呼，
1: 嗯，
0: 哎，大哥干嘛去了？嗨，就昨天看戏去了。
1: 哦，
0: 这戏怎么样？嗨，别提了，倍儿好，一花脸一三绺胡，花脸拿一根子吹三绺胡，拿一白了杆眼打进热闹，嘛戏？嗨，我纳闷，都不知道嘛戏。特别的热情，
1: 是
0: 就是戏白看了。经过了研究，我发现了天津有一种人，
1: 嗯，
0: 嘴歪眼斜，闲着拉胯，一看说话这模样就得枪毙，
1: 那就是坏人。
0: 不是坏人，不是正经的黑社会。
1: 那是什么呀？
0: 就是借着说话劲儿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
1: 想卖他
0: 卖。刘毅他爸爸就是这种人。
1: 好吗？
0: 特可气。
1: 是
0: 下几天，
1: 嗯，
0: 光着膀子，
1: 嗯，
0: 穿一大裤衩子，
1: 不，
0: 叼根牙签，上胡同口，
1: 嗯，
0: 搁这提牙，
1: 什么形象？
0: 打那边来个人，人跟他打招呼，
1: 嗯，
0: 大哥，
1: 嗯，
0: 老爸，没错，
1: 嗯，
0: 吃什么？汽水还真不错，要不这两天准备上香港给人家评分去吗？长途汽车票都买好了，
1: 香港坐长途汽车呀？
0: 娘们愣拦着不让去，
1: 多新鲜！
0: 结果把事儿给耽误了，
1: 嗯。
0: 你看你乐吗？就跟我说瞎话噻，你了扫听扫听，谁不知道我河东水西管上管下，想当年辅座通州下瓦房火烧东门，三进三出大西北小户口，
1: 嗯，
0: 全凭这身户口挣吃喝，
1: 是
0: 没亏过嘴。
1: 嗯，
0: 包子饼 馅儿饼、饺子、羊骨头、枣、馒头，冻下有时还涮羊肉呢。
1: 我有时候涮羊肉，
0: 羊肉豆腐、粉条、白菜，我死了吃。
1: 就这个，
0: 怎当大伙谁叫他客客气气的啊？
1: 是
0: 那天上商场买东西，卖货小闺女一下给送来六七个，
1: 找您签名，
0: 好偷东西。他那回六个人打我两小时，我都没躺下。
1: 您有功夫，
0: 捆树上打的。
1: 别。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山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昨日如梦，似流星划过，大地沉寂，就这样吧，忘掉它，就像一个婴儿吸到的第一口空气。清晨，太阳从东方升起，一个孩子看到的第一丝亮光。有一天，这些都会被忘掉，好似从来没有发生过。不管多么让人难受，我们还是愿意被忘掉，被彻底的忘掉。妈妈，一起飞吧。妈妈，一起摇滚吧。

0: 起摇滚吧。
1: 这里是一个世界或者国家，在乡下人的视线里，那些麦子、土豆还有油菜花，或许会指给你方向。你不用站得很高，就会看见这里的全貌。这里曾经充满了动荡，侵略者们带走了他们能够带走的，毁掉了他们能够毁掉的。他们看见野花开满了山坡，金色的秋天正在向一望无际的原野告别。他们还看见他们自己正在回家的路上，他们还看见他们所有的人站在一起，还没有一片树叶年轻。妈妈，一起飞吧。

不知道多少年以前，人们来到这里，给山和河起了名字。骑马的坐在马背上，放羊的跟在羊身后，牛儿吃草卷起舌头，狐狸和土狼寻找着野兔子的窝。又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人们要离开了，他们没有砍过一棵正在生长的树，孩子们也没有摘过一朵正在盛开的花。他们知道山上的石头白天都在睡觉。

那第一声机器就这样吧，记住它就像

说，可以获得你的原谅吧。反正现在这里到处都是你的脚印，不毛之地，以高楼林立，流亡之处，以灯红酒绿。一个人看到的最后一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1, 2, 3, 4。
1: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8: 今天和同事瞎聊，我说，哎，你知道吗？在狗的眼里，人类的动作都是慢动作。同事接话道，哎，怪不得领导总是嫌我干活慢呢。我俩一回头，领导拿个报表就在我俩身后。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想在这里不算是那个挽回哦，我知道就覆水难收，说出去的话就反正日照香炉生紫烟，领导就是我的天。我是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周二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啊。晚高峰的路上呢，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哎，你看啊，我中午在那边做节目，经常会说成什么啊，大家开心果们好，然后说，哎，我就从来没有在晚高峰的时候说成什么逍遥子啊，说成什么什么正午乐逍遥啊。哎呀，还是家里好。不开玩笑了啊，都是家，都是家。就像是今天有听众在908的时候问，为什么就是908和971放的广告是一样的呢？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知道了吧，知道了吧，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当然了，也有朋友说971的声音比908小很多。这一点大家听听看啊，群众的耳朵是雪亮的啊。如果只有一位朋友说我们的声音小了，那估计是你的车要换了啊。如果大家都讲的话呢，我今天就咆哮着说。17:33，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来吧，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615，发送阿拉伯数字615。今天应该 大部分的开心果都知道了吧？我从昨天开始就是在替妖哥代班，在97.1，我这 This is my house， 这是我的家啊，这是我的家，在971给妖哥代班。哎，妖哥以前就是971的，他后来去的908啊，是这样的一个，你知道吧？方向啊，方向。那我在908给妖哥代班，从昨天开始的，所以呢，哎呀，也是很激动啊。因此，昨儿就是在908的直播间呢，拍了张照片啊，就是我是很少自拍的，因为我自己知道自己长得什么样，知道吧？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615，发送阿拉伯数字615。各位开心果应该看过我们971就是经济广播直播间的样子，对不对？我也拍过。那908直播间长得什么样，话筒什么样呢？大家发送615615。哎，这都是机密哦，月后积分哦。

0: 点吧，开心不假是说不完你的笑话，我的下班都是关于你呀。
1: 呱呱呱呱呱呱。
2: 夏季高温闷热，空调、冰箱等用电设备大量增加，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容易发生火灾。
3: 首先要排查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及时的更新新的线路，检查电源的线路、电源接头和开关，如果发现裸露、松动或是发热的情况，要及时的更换或是紧固。
2: 一旦电源线路起火，要先拉下电闸断电，然后再灭火。电器的通风口要保持畅通，保证良好的散热。
3: 此外，常常被人们忽视的油烟机也是造成火灾的隐患之一。
2: 油烟机里面的油烟道如果长时间的不清洗，也容易引发火灾，而预防措施就是定期清洗。
3: 最后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要做

0: 导线路的勤检查、勤保养，不要在车内放置香水、打火机这些易燃可燃物。同时，汽车内还应该配备干粉灭火器。
1: 我们的口号是：
0: 防火知识放心间，
1: 别和太阳肩并肩。真爱医生他说我又从908过来串个门了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是您说就是97的声音小吗？现在听着怎么样？哦，累累累累。对，发送阿拉伯数字615615啊，大家就可以看到这张图，这张图908的直播间。你们发现就是908的直播间和971的直播间有什么区别了吗？或者我有什么变化了吗？大家看出来了吗？发送615哦，97那张图有开心果没有看过吗？没有看过的话，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我想想看啊，应该是528，应该是528，也就是5月28号的时候给大家发的，在971的时候，我拍的照片就是我们的直播间啊。发送528528，你可以对照一下，对照着看啊。我没有把两张图拼在一起，大家可以分别发一下。如果你有的话，就不用发了，看一看，看一看。这是两大直播间，971和908，我们是一家，我们是一家。骆驼祥子说，中午我没听一会儿又睡着了。所以啊，908的粉丝们都在说，哎呀，你放的歌曲不带劲啊，我们要睡觉了，你放带劲点歌，蹦次大次蹦次大次的。因为妖哥当时就放这种劲爆歌曲。所以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跟歌没关系。毕竟啊，我就是一个沾枕头就睡的人呢。
2: 我是因为我找不到妖哥的节目了，所以才听了开心之家。
3: 强颜欢笑说，我的天哪，全是广告，哪有啊？哪有啊？

908，此时此刻晚高峰正在做畅通2026，对吧？晚高峰怎么畅通啊？有路况，堵车别堵心嘛。所以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堵车别堵心，对不对？当然了，这是一个美好的祝愿啊，美好的祝愿。对，97.1的直播间是528528。数字528，那么908的直播间呢是615615啊，主人公都是我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两张图有什么区别？大家看到了吗？就是908的直播间它那个字体啊是粉红色的。看到吗？粉红色的。哇，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你们想过吗？为什么用粉红色？啊，你敢穿粉色吗？最狠的角色穿粉色，真的。你看，就是球场上啊，尤其是运动员，就是最狠的角色穿粉色。我的天，不愧是 One FM。然后再看看我啊，邵先生说，邵先生，你不是我们总监吧？他说：“这个主持人一个月没刮胡子了吗？为什么留这么长？难道剃须刀坏了吗？要不您给配一把？”我怎么一看到这个信儿，我身儿就抖呢？发送阿拉伯数字还发吗？528615啊，528615，哎呀，不是胡子不胡子的问题，是真的，真的，就是这几天太憔悴了，太憔悴了。大家发现，就是我，就528到615，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嘛，我觉得就整个人呐、啊，整个人啊，就颓了，知道吧？啊，就颓了。我这两天的工作状态是这样子的，上午早晨啊。送完娃，送去学校，送完学校以后，我再回头接二宝，然后再去送去幼儿园，你知道吗？是这样的一个程序。送完了以后，我就赶紧来上班，大概到台里是9点多1点，打完卡我就开始工作，一直干到，我不瞒大家讲啊，大概在11点45分，12点钟开始直播嘛，11点45分。然后我来到直播间，就准备一下，然后进去直播了。然后到1点半下节目，开始吃个饭，大概吃饭的时间20分钟到半小时吧，也就是2点钟，又开始准备晚上的节目。我不瞒各位说，我是在将近。

打鸡血啊，让自己亢奋起来啊，不然的话我就，有开心果注意到了啊，李李说，哎，你眼睛里是那个话筒吗？对，我想表达的意思是，领导，我的眼里只有话筒。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对，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大家伙可以，我们开始互动吧，互动话题啊，因为这几天在正午乐逍遥代班嘛，对吧？所以呢，我就想来问一下大家伙啊，中午时间，因为妖哥的节目是在中午的12点到1点半，中午时间您是怎么安排的？啊，中午时间您是怎么安排的？晚高峰，因为我们长期都坐落在这个时候，大概都知道很多开心果在路上，正好听我们的直播，大家注意安全，好吗？那么中午的时候您是怎么安排的？哎呀，真的谢谢各位开心果去捧场啊，否则的话，包狗。第一天，妖哥的节目开场的时候都会有人去打卡，知道吧？说啊，妖哥，我来打卡啦，妖哥，虽然说。开心副驾驶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传统，有些开心果是在下午的3点半钟就开始等着节目了。那个时候，那妖哥的节目也有人，这很正常。90.8嘛，1FM 嘛，对吧？那家伙厉害啊！今天是第二天，2个人打卡啊，我就是觉得。包狗，大家觉得说，哎呀，这个家伙又来了。幸好有很多的开心果啊，来撑场面啊。我记得你们了，你们都是棒棒的。当然了，没有听正午乐逍遥。怎么变猪了呢？我是讲表达就是睡午觉的人啊，也是爸妈呢，把身体弄好了，对不对？下午能好好的干活，然后晚高峰之后好好听开心副驾驶，就已经很好了啊，很好了啊！来吧，朋友们，说说看，你中午是怎么安排的啊？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畅所欲言啊。果然是帅哥，帅什么帅啊！我的老天爷啊！哎，一个男人要对他40岁以后的长相负责任，你知道吗？40岁以后的长相负责任，我就是撒旦的代表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本栏目由
1: 大都城的开心果、
2: 合肥的开心果、
3: 河南开朗的开心果、
4: 河北的开心果、
5: 河南的开心果、
6: 国都的开心果、
7: 四县的开心果
0: 冠名播出。
8: 我们的开心果老师仰望说，我发现了这两个直播间的主播一个比一个帅啊，你一个都没有发关键词来看，你还一个你全民想象是吧？行啊、哦、行啊、哦、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说中午时间段你是怎么安排的？次第花开说，中午基本上12点吃饭，一直都是一边吃饭一边听广播935，然后1点之后眯一会儿，只不过从昨天中午开始改换成908了。你看看，935都不听了，听908，你也不要太有品位好不好？开玩笑，开玩笑，再次感谢，再次感谢。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大家一起来说说看，你中午都是怎么安排？我们的开心果超超说，中午跑天湖啊。现在这两天还好，这中午30多度，你还跑天湖吗？你不变成母鸡汤了吗？你不是？说到跑步，有人说你现在这么忙了，还有时间跑步吗？那必须啊。那必须啊，就从这个礼拜开始还要突破呢。我上周一个礼拜跑了100公里，就7天的时间啊，跑了100公里，这个礼拜继续啊。那对，就是白天可能没有时间了，那就一大早嘛，一大早干嘛，干嘛要这样。那好，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中午都干嘛呢？菲菲说，中午嘛，中午就打打斗地主，然后刮刮蛋啊。你们都不困吗？你们都不吃啊？我们看看啊，小雨同志，别这么拼，累了困了就躺下休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最重要。想想雪峰为了提神疯狂锻炼提神，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是的是的是的，大家呢量力而行，但是呢不能够因噎废食，对吧？每个人个体是不一样的啊。当然你要是不舒服的话，去医院去检查一下，那完全没有问题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再这么拼，通知台里扣绩效。不是，邵先生，你到底是何方神圣啊你啊。
9: 说实话，前面超我车的这位司机，要不是为了听开心副驾驶，你以为我就这么轻易的让你超过去了吗？
10: 不过这样你总得给朕一点面子，让朕好下台。
11: 开心报一报，报一报那个报一报，抱着那个月亮的笑。开心报一报。I want your papa。
8: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报一报。之前呢，日本一档电视节目采访了一家经营了66年的炸鸡店，这家店的店主在上月举办了炸鸡大奖赛中获得了最高的金奖。店主介绍说，这家店是由其祖母1960年开设的，自己在4年前接手。在被问及炸鸡的味道时，店主表示，这是熟成的老油，已经用了好几十年了，正是因为这个秘传的老油才能够炸出那么香的味道。所以这个店的广告词就是，你能品味的历史，尽享66年老油炸鸡。 最近一段地下车库行车视频引发了舆论热议。视频当中，一名家长怀抱着幼童坐在驾驶位上，任由孩子手握方向盘操控 SUV， 还拍摄视频当作趣味日常分享。看似温馨的画面，实则是漠视交通法规、透支孩子生命的安全危险操作，荒唐且惊心。这没出事儿吧？我们家孩子那就厉害，出了事儿吧？哎，跟孩子较什么真儿啊？最后把目光投向江苏无锡啊，一名装修工人走错了楼层，错把303室当成了403室，屋内的墙面、吊顶、家电、家具全被拆除了。事发之后多方调解无果，案件进入司法程序，最终呢，业主索赔金额20000降到1.1万元，由包工头赔了5000，施工工人赔了6000，当场结清。哎呀，这个怎么讲呢？我今天中午还在说这个事儿，我说这个钥匙是怎么回事？它怎么开的门？是从地垫底下拿出来的。所以你家的钥匙放在哪儿？朋友们长点心吧，世界就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1, 2, 3, 4，
9: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0: 某男晚上失眠，于是打电话骚扰好友，好友不耐烦地说：“你到底想干什么？”他说：“让你告诉我失眠应该怎么办啊？”好友无奈地说：“你属羊吧？”他吼道：“我属羊怎么了？我属羊就该睡不着觉。”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属鸡就应该早起的小雨。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啊，主要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晚高峰的路上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老师仰望说，报告，中午带孩子偷了几个西瓜，包了几个粽子请开心果们吃，就是粽子有点丑，有点丑，我是故意说丑的啊。在这里是为了起到一个搞笑的效果，不要被挑刺儿了啊！偷了几个西瓜，你们是那个瓜田里小心那个谁用那个铲？

粪土？不是，用西瓜怎么包粽子呀？好，行行行，不开玩笑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英格松说打卡第29天，说李子好甜，然后有时间大家可以去尝一尝。我知道，松哥你说的是那个红叶李，对不对？或者叫紫叶李？我是上个礼拜五带我们家小满，我送他去幼儿园的路上，然后停在路边上，然后去摘了一个，我尝了一下，比上上个礼拜五要好吃多了。我们之所以下嘴的原因，是因为看到一只喜鹊，一只灰喜鹊正在吃它。我说，哎，可以干了。然后小满也吃了一下，味道好多了。那到今天又过了几天了，肯定很好吃了，很好吃了啊，红叶李。但是少吃，朋友们少吃。为什么？因为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哎，这是老人传下来的啊，就是李子吃多了对身体不好啊。什么东西吃多了都不好吧？就是适可而止啊，适可而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真爱一生。真爱一生说什么时候可以跟妖哥搭档一次？那估计因为什么呢？我最强的两块还没开始跟大家讲呢。我说是908的朋友们啊，一块是带娃，一块呢是跑步。这两块妖哥都是，对吧？你懂的。但妖哥为了想跟我搭档一下呢，他已经到国外去当月嫂去了啊，只是免费的月嫂啊，免费的月嫂，他要去尝试一下，否则的话你我跟他有共同语言啊。咖啡豆说，听声音然后看人真的反差好大，一直以为

0: 跑步让人学会与放弃的念头较量，也让人看到坚持的回报。正是在这种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中，我们也变得更坚韧、更勇敢。跑步的意义从来不只是燃烧卡路里，在你亲身体验后就会知道其中滋味。所以还没有跑步的，不妨试试迈开腿；已经在跑步的，我们一起坚持下去。
1: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2: 每当跑不动的时候，我们想起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
3: 人有的时候真的要学会认怂，知道吧？真要学会认怂。我信誓旦旦的在去年搞了一个那个安徽地质博物馆，就是讲解员呢，大家记得吗？我还去尝试过一段时间，后来就放弃了嘛。没有时间啊，脑子也不好，背不下来啊。啊，真的是很不好意思，真的是很不好意思。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吧，真的没有时间。以为好像哎呀，时间是挤出来的。然后最近又带了耀哥的这个中午的班，自以为说这不也就是一个就是类似于晚高峰的节目吗？就是互动吗？对不对？有什么大不了的？大不了去了。我的天哪，我不知道啊，我就是再坚持一下吧。这个真的难度有点超出了我的想象啊。那个看到各位908的主播们念那些广告，念那些资讯，念的这不得不得不得皮一样，我也真的是服了啊，我服了。行吧行吧，哎呀，术业有专攻。各位来，接下来我们互动一个话题啊，就是从小到大你被什么东西给咬过。干嘛？什么是什么意思？鱼咬羊啊？咬你啊，咬你啊，你从小到大被什么东西给咬过？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妈妈眉毛这里还有一道疤，就是她曾经被当时外婆养的大公鸡啊给咬过。当时妈妈外公然后拿着斧子就把大公鸡给中午大家都吃上了鸡肉啊。就在眉毛这里，哎，挺危险的，挺危险的。问大家伙啊，从小到大被什么咬过？我前两天看了一个事儿，然后说的是一个女的，上班的时候，然后脚后跟啊被老鼠给咬了，真的啊，老鼠被咬了。然后老鼠就是说，别玩手机了，快来吃零食吧。当然这都是笑谈啊，所以我突然想问一下大家伙儿，你从小到大被什么东西给咬过吗？没有吗？我可被太多东西给咬过了。比方说就是女朋友，包括就是现在的老婆，他们家养的那条狗给咬过。我也是闲着没事干，喝了酒以后把脚搭在狗的背上，想让他给我当一个，你懂吧 ？No 做 No die 呀 ，No 做 No die 呀，来吧，各位说说看，你从小到大被什么东西给咬过吗？参与互动，注意安全最重要。
4: 演出马上开始，各部门各工位做好准备，三二一，开始。
5: 青青燕中窥，小如黛玉西。长春小小区，山花花月吹，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互相挥。青青燕中窥，小如黛玉西。
6: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
3: 我们来插播一个重要信息啊，我们的爱鸟人士小白说，请各位可爱的开心果少量摘果子，给同样可爱的小鸟们留一些。吃李子的有乌冬、雀渠、丝光、灰梁、灰喜鹊、白头杯等等等等。哎呀，知道，想摘不到，个子没那么高，冬瓜一枚哦。

0: 耀哥一句名言，午睡是最土的事情。不废话吗？如果大家都睡觉，谁听到节目啊？他当然觉得是最土的事情了。但是睡觉真的是比什么都重要。哎，但你反方向去想一下，如果听了妖哥的节目，大家伙都在安安静静的睡午觉，那多山西呀、啊！好，来来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开心果啊。从小到大，都被什么东西给咬过啊？小树说是被蜘蛛。哇哦！那你有没有变成 Spider-Man？ 老师仰望，他说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被家后面奶奶家的大黑狗咬过，结果长裤被生生咬成了短裤。那有没有咬到你的肉肉啊？长裤咬成短裤，哎呀，真生动，真生动啊！我们来看看啊，我们的骆驼祥子说，我看看，中午11:40睡觉，然后洗碗，然后抽根烟，刷下视频，然后12:40左右躺着准备睡觉，1:35起来。我们现在互动的话题是：从小到大你被什么东西咬过？祥子睡醒了吗？睡醒了吗？现在？我们的开心果杨洋说。啊，那个我被蚊子嗡嗡嗡，赶紧涂点风油精吧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邵总。邵总说：“我从小被蜈蚣咬过，也被狗咬过，被猫咬过，长大了又被虫子咬过。小时候抓蜈蚣逮兔子，哦，对了，我还被兔子咬过呢。”邵总就是邵总，常言道，兔子急了还咬邵总呢。
1: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2: 这样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星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3: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4: 爸，好多人都建议咱们别拍短视频了。
5: 那拍什么呀？
4: 就是现在商业模式都喜欢高端路线，请大师，您懂吧？高端。
5: 喜剧怎么高端？喜剧是人人平等的艺术啊。怎么求高端？
4: 可是你越做得越好，他们越觉得你真的很低呀、啊。
5: 那和我没有关系吗？你记住了，做喜剧一辈子都不要考虑要高于观众。
4: 知道了。
6: 如果说有才的四号爱人行是阳春白雪和贵人的开心副驾驶，则是夏绿二人两行共赏。
3: 这怎么没有用呢？
0: 其实我觉得我跟妖哥的节目有个共同点，就是从来没有觉得自己高于开心果或者逍遥子。各位听众，各位兄弟姐妹，各位好朋友们，我从来没有觉得，包括妖哥，毕竟我俩都很矮。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被什么东西给咬过。古怪精灵说，每年我都被蚊子咬，到了夏天我老公晚上就没睡过整夜觉。有一种东西叫蚊帐，还有一种东西叫蚊香，你不知道吗？哎呀，真是的啊！小排说上周末刚被蜱虫咬了，虽然穿了长裤长袜，但因为蹲草地几个小时，沙袜子都挡不住它钻进去，我要升级防护打绑腿了。哎，被蜱虫咬是什么感觉啊？我不知道哎，因为现在好多地方都竖个牌子说什么有什么蜱虫要注意安全，被蜱虫咬是什么感觉？我的天哪！我看看啊，这位祥子说，前几天洗空调的时候，结果半边脸加脖子都红肿红肿的，医生说是湿疹，我觉得还是像空调的蜱虫咬的，反正开的药消肿了啊。就是被蜱虫咬过会红肿吗？ 脸会大吗？脸大好，大脸猫大，开玩笑啊，开玩笑。行吧，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所以夏天到了，大家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而且明天开始慢慢就开始升温了啊，高温要来袭，注意防暑降温。
7: 天气这么热，大家都问我非洲的天气跟合肥比哪个热，我想说我是合肥人啊。
8: 我来自乌干达，乌干达在西非。
9: 觉得这个天气现在热吗？
8: 很热，我们的国家没有中国那么热。
0: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8:17，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堵车别堵心。哎呀，那个被蜱虫咬过的，你就给我用文字形容一下就行了，不要给我发图来看呐！啊！哎呀，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行吧。今天的节目真是太完美了，太完美了，太完美了。从小到大经常被蚊子咬啊，那看来我俩又找到一个共同点了，花姐啊，我也是被蚊子咬。现在有一款，所以啊，908带货，你带这个东西啊，是不是？那我好说呀，你真是的，老是带那些大牌护肤品，嘿，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行吧，来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616，发送阿拉伯数字616啊，中高考2026中高考都结束了，这张图收好，哎，保平安。发送阿拉伯数字616616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从这张图你能读懂什么吗？

再见，开心副驾驶，我想对你说，你真是个打不死的小强啊，坚持下去吧，小雨，坚持到我们一起退休的那天，你不干了，我也就不听了，哈哈。

我觉得打不死的不是小强，是蜱虫啊。18:22，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啊，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616啊，616，正好我觉得对，今天是二话不说每周一博嘛，走进博物，那中高考2026都结束了嘛，所以送上这张图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发送阿拉伯数字616616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大家看到什么了吗？对，看到了小姐妹，这是妞妞和小满啊，我带他们在安徽博物院，这是什么呢？这是著名的三眼井。三眼井，看三个窟窿眼啊，这个三个窟窿眼这个井代表什么呢？我相信有一些开心果已经知道了啊，那知道的开心果呢，我们就温故而知新啊，不知道的开心果呢，我们就当是拿出笔和纸啊。三眼井在我们徽州，安徽的徽州啊，当时是有的。这个三眼井它主要是很多人住在一起嘛，家家户户共用一口井。那早上起来打水的时候，那你先打还是我先打呢？所以有三个窟窿眼，然后大家可以允许三个水桶一起下去。这样的话提升效率，而且呢避免争端啊，避免争端，三眼井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同时你知道在古时候啊，包括咱们安徽徽州那边那么有文化，有文化当然要谐音梗了。对吧，谐音梗啊，这叫什么？这叫做连中三元。各位，连中三元是什么？对啊，就是世界杯连中三元帽子戏法，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所谓连中三元啊，它分大三元和小三元。大三元呢是乡试第一，

解元，会试第一会元，殿试第一状元，三场全是第一，那就是连中三元。各位如果想看图，发送阿拉伯数字616啊，616就是今天的日期。小三元是哪小三元呢？就是乡试之前，大家记得吗？乡试之前616啊，不是66。小三元呢是县试、府试和院试三场第一啊。那么有没有人能够做到六场第一呢？有开心果说，这暗示着生三宝，什么玩意儿啊？都是啊，这得打岔啊，打岔。你知道，自古至今，千年科举考试，总共有多少个人能够成为状元呢？大概600多位啊，已经不多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呢，那么总连中三元的有多少人呢？文状元和武状元加起来总共不到17个人。好，但是大家要记住，还有一句话叫做“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什么意思啊？就是连中三元的人有，但是连中六元的没有。但实际上是有的，实际上有的。大家记住了，安徽池州的一个人。他叫黄观，黄观，观是观看的观啊，黄是黄山的黄，黄观这个人是公认的第一位六首状元，安徽池州的。那么咱们合肥，咱们合肥啊，也有一个三元，不是六元啊，是三元，叫做杨志，杨志。合肥人在北宋的时候，他连中三元，也很了不起了，也很了不起了。哎呀，所以说到这里，反正我是没有什么发言权啊，就预祝大家好运吧，好不好啊？连中三元啊，中国队什么时候能进世界杯？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头也不算圆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奶头山的许的马棒，为了救他儿子，派这曹本正到牡丹江去联系国民党的地下12线、13线的特工，说这许的马棒怎么知道他儿子还活着呢？这个咱们交代一下，前文书我讲过，这个许祥被咱们抓住了，杨子荣呢，英雄虎胆，冒充这许祥啊，去换人质。结果到的当场，这人质换成功了。杨子荣道德，这鬼脸胡彪切近，因为是胡彪负责这事儿。子荣飞身上马，就想生擒胡彪。结果半路杀出程咬金来。就这江天利出现，把杨子荣当成了许祥，押进了两狼沟，也把这胡彪抓住了。这里边咱们要说一下，知道这假许祥的就是胡彪一个人，因为他判断出来了，这个人与众不同啊，眼瞧了到我马切近了，飞身行起来，这身手不凡呐！要说那个许祥，他绝没有这两下子。他在这个山洞里头被圈到那儿，杨子荣在这井里边，后来化影遁形，杨子荣不逃脱了吗？许的马棒兵发两捞沟，为儿子报仇啊，要把儿子解救出来。可是子荣已经逃了，那么这边把两狼沟荡平了，可也没仔细搜查这座山，就把这鬼脸胡彪扔到了两狼沟。那么胡彪出来之后啊，心里好大不愿意啊，本想去投靠座山雕，可转念一想啊，我还得到许德马棒那儿，你不够哥们意思啊，你把我扔到那儿了。半路呢又遇到栾平，枪杀了栾平的老婆，这等等事项发生。那么到了奶头山之后，许的马棒一看胡彪，胡彪，我儿子你没保护好啊，哎，大当家的，我跟你说实话吧，你儿子根本没死，这是共军呢玩了这么一个鬼把戏，让这么一个人，我没看清他面孔，冒充了许祥，哎，结果就发生了这一无等项的事儿。哦，你说我儿子没死，对， 我敢打这个赌。哦，那么就这样，这个许的马棒就派人到牡丹江去搞了一次侦查，确定了许祥真没有死，所以这次才要来个牡丹江大暴动，把自己的儿子许祥劫牢反狱营救出来，就派了曹本正够奔这牡丹江。这老曹啊，带着一个保镖傻蛋子，领他这老婆傻桂琴，三个人上路了。昨天咱们就说到这儿，遇到了桃花楚。他告诉傻蛋子、傻桂琴：“你们俩离我远点儿，啊，三个人在一起走的这个目标太大。

这怎么追到屋里来了？老曹捂到脑袋，你瞧你们这个买卖做的，啊，你什么桃花杵啊？这是啊，能这么干吗？这过去我就干过这个，老曹啊真干过这个。想当初在黑龙江、牡丹江一带，什么打闷棍的。 套白狼的，哎，桃花杵，这桃花杵啊，就是用这个女人勾搭你，设个圈，插个套，让你上当。

0: 这桃花杵啊，就是用这个女人勾搭你。设个圈，这兔耳朵怎么事儿啊？没耳朵。有一次啊，打闷棍的时候，让一傻大个把他抓住了，教训教训他，就把这俩耳朵给拉下去了，就得了这么个外号，叫兔耳朵。这兔耳朵长得细高挑，跟黄瓜似的，那小脑袋不大，溜圆儿啊，跟个小西瓜似的。 所以曹本正啊乐了，老曹当年就干过这桃花杵的事儿。今天上了个当，多少年不干了，当局者迷呀、啊，所以没想到让这两口子给收拾了一顿，连鞋都给扒走了。老曹还气乐了，照实说拿出枪来，要以往这土匪就打两枪，没用。哎呀，瞧你们两个这个熊样啊，你把这个生意都干糟践了你！
1: 好家伙，有这么干的吗？俩人跪下了，哎呦，大的饶命啊！大的饶命！你看这两边都掐了枪呢。哎呀，饶你！哎呀，你瞧瞧这脑袋给我砸的一溜溜的包啊！你叫什么名啊？我叫粉蜜桃。你呢？我叫兔耳朵啊，粉蜜桃，兔耳朵。好好学啊！哎呦，你把我砸这样，我得给这疗养几天。你家老母鸡给我宰一个，哎！ 多了一只鸡，这该惹吗？知道这山上土匪都带着家伙。哎呀，老曹，喝了点酒吧，你歇歇我。你还穿上了，我还光脚丫子，把鞋也扒回来了。哎呀，这小酒一喝呀，这老曹这话可就来了。他挺喜欢这俩人，一看这长这模样，还挺带劲啊。这面目长得奇，必有奇才呀。我是广收门徒，我要收徒弟。
0: 我收你们俩吧。哎呦，多多谢，光光又磕头。师傅，哎，对了，就叫师傅啊。哎，这个桃花杵你们不能这么杵，你明白没？这桃花杵啊，有文杵，有武杵。师傅，什么叫文杵？什么叫武杵啊？那文杵啊，那文明点的。你比方说，那井里有东西，你瞪眼珠子喊，哎呦，这井里有东西，保证有人来看来吧，对不对？
1: 对呀，他那一探脑袋，你给后边过去单给他一脚，就这一脚，把他踹到井里去，让他掉进去，明白不？然后你边上预备个井盖，你拿这盖就给他盖上，上边压两块石头，你转身就走，他在井里他出不来吧？他出不来，你饿他三天，第四天你去。 到那把这井盖打开，他已经都没力气了。然后呢，你愿意拿啥就拿啥，想怎么拿就怎么拿。哎呦，师傅，您是高人呐，当然呢。下回记住啊，你们两个练文杵，放心吧。哎，谢谢师傅。哎，这兔耳朵啊，又给磕了仨头。那行啊，上外去练去吧，去杵去吧。啊，就用我这招，保证能杵明白。哎。
0: 这粉蜜桃，兔耳朵，俩人出去了。老曹啊，就躺在炕头上，确实这脑袋砸疼了。哎呀，行了，我先睡一觉，你们两个给我放个警戒。哎，放心吧。他躺到这炕上正睡呢，就听那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谁呀？粉蜜桃。师傅啊，师傅。咕噜，老曹坐起来了。怎么了？
1: 师傅杵坏了，啥玩意儿杵坏了？哎呦我的妈呀！师傅，事情是这么回事儿。这水蜜桃和这兔耳朵两个人不学了一招吗？文杵啊，就出来了。俩人真找着那么个井盖，就偷偷的跑到他那作案地点，把这井盖放在边上，然后拿块大石头搁那等着。不大一会儿，呼通呼通呼通。 真来一位，哎，这粉蜜桃一听，哎呦，来人来，好，哎呀，你看这什么东西啊，这么漂亮，好像龙王爷，还不是龙王爷，哎呀，这闪闪发光的金子，这一捣鼓，走道那位，呼通呼通，过来了，你倒看看对象啊，哎呦，这位有2米多高，傻大巨头啊，这老脑袋能有这么大？ 一个眼大，还一个眼影，有点小。

这嘴差都赖子，扎着大棚一步刚然，真嚷中单了尖去了门，大伙的马蹄真是布满了腮帮子，呼吸包多了厚，就这冷天穿个老羊皮袄，敞着胸膛，露了大肚脐碗儿，过来了，后边别一个棒子，按笔交代，这人呢叫野人熊，外号，姓汤叫汤虎。干嘛呢？打闷棍的。那个年代呀，整个牡丹江地区刚刚解放，有的地方土匪横行，不时的边境地区还出国民党兵。因为现在整个东北战场上打的是如火如荼啊，这野人熊就是干那江湖黑道买卖的。他一看这个女的比比划划，这什么呢？在后边就过来了。什么呢？你看看，哎呀，你看看那里边闪闪发光。野人熊往前一俯身，这后边兔耳道就过来了，照准野人熊的后边这腰啊，梆就这么一脚，呼通一声，把野人熊踹进去了。快拿盖儿，咣盖上了，石头搬来，当压上了。你看这他师傅教给他吧，三天以后。这人饿个半死是吧？哎，饿个差不多了，咱完再来，到那儿用钩子把它搭出来，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他就反抗不了了，饿的。这两口子一转身，热闹了，怎么的？这井啊浅，哎不够深度。第二个野人熊这力气也太大，咕咚进去，这什么的这是？他往起一站，嘡的一声，把这井盖拱起来了，石头滚到边上，野人熊露个脑袋，好家伙，兔耳道一看大事不好，上去拿棒，当当就砸，打这脑袋呀，就跟敲的那石头上一样，当当当。野人熊乐了，你这啥玩意儿？两手扳住这井帮一使劲，嘣，他跳出来了。抓住兔耳道这顿揍，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哎呦，吓坏了粉笔桃，撒腿就往回跑，就来找这曹本正来了。师傅，你看看去吧，我老爷们快让人打扁了。好家伙，弄那么大家伙进去之后啊，他搜着

0: 哟呵，把野人英雄吓一跳啊！张大一膀一看，来这几位携带的家伙，一看有枪，他有点消停了。干什么呢？啊？
1: 我，
0: 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李马老何，相声的，明白吗？我们都是土匪，你是干什么的？
1: 相声的
0: 啊，
1: 我是绳上的，比你粗。
0: 什么乱七八糟呢？干什么呢？说实话，
1: 大爷，我就是小本生意，这，
0: 打闷棍的。哎呀，这是我徒弟，让你给打成这个样子。小子，我要不收拾收拾你，我不叫曹本正，知道不？曹本正一看这家大个儿，曹本正心里想，我得把他制服了。这也不容易啊，这离得太近呢，这小子胳膊粗力气大，是不是啊？稍微不注意那就麻烦了。我要把他制服了，收到我的帐下。他心里想，我怎么把他整倒呢？嗖，兜里掏出来一把匕首刀，一蹲身，咔，就把这刀扎到地上了。站起来，我也看你是条英雄好汉，你要是能把我这匕首刀在地上拔出来，你就走；要不然我就把你毙了。你要拔出来呢，是吧？那个我就放你走。拔不出来，你给我跪下磕仨头，我教给你什么叫江湖规矩，我教给你什么叫道上大里边小道沿儿啊，前门放火，后门点灯，调虎离山计，这个黑道上的一些弯转周折的东西，我教你，你看怎么样？嗯，砰，扎的一匕首刀，我拔不出来，我两膀一晃，有千斤之力。我不管你那个，我现在掐诀念咒，你把手放着吧。你攥住那刀把，
1: 哎，真的，
0: 真的，
1: 那行，我要拔不出来，我就拜你为师。如果要拔出来，你就放我走
0: 啊！对了，那就肯定的。
1: 好，
0: 就看这野人熊往下这么一俯身呢。你先攥住他，我告诉你这动作，我怎么说你怎么做。
1: 哎，好，
0: 先握住刀把，俩手
1: 握住了，
0: 使劲握。咦，别拔啊！我喊一二三，你就使劲往外拔，你看能不能拔住？攥紧喽！
1: 哎，
0: 一。二三八，这野人熊可热闹了。
1: 怎么的？
0: 那匕首刀插到那儿很松，他让他攥住了，攥紧了，他就使劲攥，说拔，他领命往上这么一拔，那儿在那儿扶叉子呢。这家热闹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野人熊往后一个大闪腰啊，扑通就坐地上。哎，拔空了，紧接着就看这老曹啊，一个箭步就上去了，拿着枪把子照准野人熊的脑袋，哎，这，哎，昏了，徒弟过来，
1: 徒弟过来，
0: 看见没？是不是整躺下一个？
1: 兔耳刀一看，师傅，哎呦，真行啊你啊！
0: 啊，这野人熊被打了嗷直叫，哇哇，你再喊我毙了你！你什么地方来？
1: 我是那个野松岭的。
0: 叫什么名？
1: 我是唐武，
0: 外号叫啥？
1: 外号叫野人熊。
0: 干什么勾当的？
1: 我是打闷棍、套板狼，啥都做。
0: 从现在开始，知道我谁吗？
1: 您是谁？
0: 我姓曹，曹本正，国民党陆军中将，奶头山高级参谋。由现在开始，你就归我管。你是我的徒弟，我收你个徒弟，你干不干？干活子罢了，不干我一枪毙了你！
1: 哎呦，干！师傅，就您这些招太厉害了，徒弟我真是服气。
0: 哪的，站起来吧！这收了这么一个野人熊，这小子可是个祸害呀！他胳膊粗力气大呀，一般人整不住他呀。好嘞，那个由现在开始，咱就一家人啊。过去我也干打闷棍来的。哎，我给你介绍，这是我的保镖傻蛋子，这是我的女秘书傻桂琴，这位是我的女徒弟。

0: 蜜桃，这是我男徒弟徒儿道，你叫他们师哥吧，或者师姐，这是我新收的徒弟。你看这一小班可就拉起来了。你别说人，野人熊啊，还真五虎投地的。哎呀，师傅，您上哪我就上哪儿，放心吧。您像这样的徒弟，我也感觉到三生荣幸啊，收了一个土匪。 这个力量可足见壮大了。王一战，咱们带吃只老母鸡，哦，又回去了。吃完喝完了，在这儿养了三天。为什么他脑袋全是包啊？你还别说，这野人熊还挺孝顺，站在草本正切近呢，规规矩矩的。这小胳膊粗力气大呀，啊，烧水做饭、担柴啊，都他的活。三天以后，草本正脑袋包削了起来了。我说。 咱们上路吧，此番任务够奔牡丹江，奉许的当家的之命。咱们到牡丹江搞点地下活动。不过咱们走可是走啊，分开走，听见没？我在前面，第二波，野人熊，这已经进入了共军管理的地带，实在是太危险了。然后你们俩傻蛋傻棍琴，你俩在后边，咱分开走，听见没？别离太远，互相瞄住喽。啊，走，上路。
1: 离这牡丹江啊，都到了，就是，就城乡结合部，有这么个冯家码头。这个冯家码头呢，有个店。曹本正一看，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了。再往前一走就是牡丹江。进市区了，带好一些证件啊，别给我露了馅儿。这就进到这家店住下来。哎，这店掌柜挺客气，哟，几位来了。 哎，一看都这模样呢，这怎么长的这是？哎，我说，给我们找俩房间啊！哎，那不有戏院吗？我们就住戏院得了。我们弄点烧鸡，弄壶酒。吃完喝完了，老曹躺到炕上睡觉，他就脑袋琢磨怎么办呢？这进牡丹江啊，啊，得对那暗号。我先到铁路呢，我还是先到监狱呢？我得找到那俩特工啊！ 我带这些人进牡丹江不行，我让他们就在这儿待着，就让他们在这儿待着。对，我把事儿办完了，转身就走。人多目标大，发现的快，睡不着了。隔壁有一伙打麻将的，哗楞哗楞，哈哈哈！来呀，好像有一个人输了。哎呦，你看我这俩钱儿，哎呀呀呀，我这手咋这么臭呢？ 这麻将这动静很大，有一个人赢了，啊，一会儿叫烧鸡，一会儿拿酒的，边儿还不少看热闹的。这个老曹啊，前文书我说过，赌博，卖儿卖女把他爹都气死了吗？练了一手骰子绝活，后来走到黑道上打完棍套把狼，什么都干，最后到山上当土匪了。他见着这个麻将，他就走不到道儿。另外这动静大。
0: 他赔衣服处理，我看什么玩意儿，这是乱七八糟的。就隔壁，一看屋里头有十来个人呢。哎，地当中有张桌子，四个人在那打麻将，有一个人愁眉苦脸的，已经没钱了。其中有一个还喊：“哎，你们谁来？谁来？你们谁来？啊，谁盯一个？哎，您这手太冲了，我们都不敢。我来。”曹本正啊，忘了他干什么来了。
1: 一瞪眼珠，他进来了，大伙一回头，哎呦我的妈呀，怎么来这样模样的？您我来，哎呀，你说你们这个麻将打的嘁哩喀啦，嘁哩喀啦，我边上也睡不着觉。行了，那我打两把过过瘾。多少年没玩了啊？多少年没玩了？钱呢？有钱，大洋，哎呦，这么多，你这是哪？来，马上抓，哎呀，六。 16俩甲一抽，嗯嗯嗯嗯，你进来，啊，回总，啊，赢了赢了，拿钱吧，我这你仨，哎呦，这么快吗？那你这是当然了，这算啥呀？是不是？哎，啊，十八没疙瘩，来拿，嗯，哎呀，就这玩意儿啊，当年呢，我卖儿卖女啊。 我都对我爹发过誓，我这辈子再不赌博了。没想到我这没狗屁脸呢，见着这玩意儿，哎，他就走不了。再来一个回龙。 你说他能不赢吗？他什么身份呢？一会儿换了好几拨人上去输，你们知不知道？嗯，什么叫打麻将？分好几级，有的叫赌皮。什么叫赌皮啊？就是那皮子，那扛赢不扛输，一输了点钱，痞子也就赌痞，是吧？那痞子输了钱了，哎呀就不愿意打牌骂骰子的，明白不？那就没有毒品。往上一级叫赌棍，赌棍是啥？输急眼了就抢。再往上边叫赌鬼，这赌鬼是什么呢？没黑天没白天的赌，倾家荡产，卖儿卖女。人呢，千万你别看，我别误这道，听着。所以说，你看他还教育上别人了。就拿我那位事实吧，我到现在还想我那老婆呢。结果卖完老婆，给人家生好几个孩子，我赎不回来了。哎呀，回笼又回笼了。那赌鬼上边是吧？赌圣呢？你就像我有外号啊，叫镇八方，没鼻子赌圣大侠，回笼。他就把那奶头山许的马棒教他那些所有任务他都忘了。老曹就在这儿可打上麻将了，左一天右一天打了五天。这个时间咱们要算清楚啊，这里边有数啊。为什么他在托尔道家待了三天，在这地方又误了五天，这就八天时间可给一个人赢得了时间。所以这老曹在这儿左打右打，这天正打着呢。外边砰，治安科的进来了，拍拍他，你是赌圣啊。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前文书说到曹本正在这个店房里可过上瘾了，怎么的，这麻将打的赢了不少啊，他就把许的马棒啊交代那些事儿都放到后脑勺了，可他这儿一赢还报了个赌圣，这外号可就出去了，结果有人给举报了，就报到了治安科那儿，公安局治安科来了，一看曹本正这模样，就你赌啊，叫赌圣？
7: 我那开玩笑，公安同志，对不起，我就是一个做皮货生意的。你看我这都有手续，
6: 那手续啊做的还很真。别把你先拘起来，知道吧？我们这是不许赌博的，把曹本正啊塞到监狱去了。怎么的？得查查他什么身份，干什么的？后来发现他这个路条啊，哎，都有毛病。曹本正被押到这个监狱正是牡丹江监狱，在临走前啊，他用那行话告诉他那几个徒弟
7: 啊，招了麻烦，嗯，念地进来啊，嗯，不许钉鱼子上水。
6: 什么意思？我现在被押去几天，我回来你们五个啊，
7: 念马绝恨
6: 就在这儿等我。他进去了，到了监狱啊，这真是无巧不成书。
7: 哎呦，对呀，许的马棒交给我了，让我找那国民党地下特工，是不是？一个狼一个鹰呢？那个鹰就在这个监狱，是后勤的什么啊？供应处那个处长，嗯，管后勤的。
6: 曹本正进来，他勤快，他扫地。放风的时候他在院子里转，然后帮干杂活，哎，正好有那么一个警察看了一眼，哎，你把那个厨房后边都打扫打扫啊，然后回号。
7: 哎，好好，太好了。哎呀，这个这是后勤是吧？
6: 对。
7: 哎，一看这后勤科，好。哎呀，那个你们科长在哪儿呢？我想说点事儿。这个水管子都不安全，应该有的地方都换，这都烂了，这都往外穿水，说不哪天，你说是不是？这一地的水，
6: 这检查员过来了，我看看在哪儿呢？
7: 你看那是不是？
6: 哎，不大一会儿，过来一个，你干什么的？
7: 嗯，我是在监的犯人，打扫卫生的。
6: 旁边有人说话，哎，这就是我们那个科长，
7: 嗯，您就科长啊？
6: 哎，那个警察说完就走了，这就剩科长一个人了。
7: 哎，您。

您就是这个科长啊？哎呀，那个清明时节雨纷纷呐、啊，清明时节雨纷纷呐、啊，叨咕两遍。这时就看见科长，哦，小鸡儿一叫就断魂呐、啊！哎呦，清明时节雨纷纷，小鸡儿一叫就断魂。兄弟，我可扰着你了，你怎么来的？谁让你来的？那个乃通山许大棒让我来的，就是为了找你，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那个，目前。是这样情况，许大马帮的儿子是不是在这儿押着？对，我们想把许祥救出去，准备定的是28。哎呀妈，这都哪天了？28，许大马帮派他的弟兄潜进来，1000多号，要劫牢反狱。哦，原来是这样。什么时候动手？半夜子时。好吧，我想办法把你弄出去。你告诉徐大当家的，就在那天晚上，我会把监狱的大门打开，这里边关押着1000多人，把他们都放了，这帮小子如狼似虎，要发给他们武器，立刻。都是咱们的人，那好嘞，那你得想办法我整出去。今天晚上，我会把你放出去的。哎，这科长可就走了。哎呀我你，哎呀。老曹高兴啊，这麻将打得太好了啊、哎！这要是不打这麻将，那能这么痛快找他吗？是不是？晚间半夜，那科长真来了。到这儿，这个提6号犯人押出来了，拐弯抹角走到监狱后边那后角门那儿，就跟这站岗的说：“他呀，替我办点事儿啊，也没什么事儿了，就一个赌博。”所以就让他回去，回去再别赌了。哎，真就把曹本正给放出来了。哎呦，这一出来，老曹高兴。哎，这太痛快了，这简直痛快坏了，这太痛快。行，明天我去到车站。第二天，曹本正买点东西，提着着，蒙着大围脖，戴着狗皮帽子，跑到车站里。哎，你们这个调度室在哪儿呢？调度室那儿呢？调度室那个主任在不在？您是什么人呢？我是他舅舅。哦，他舅舅啊？哎，哎，主任啊，主任，你舅舅来了。当当当，门一开，曹本正一进来，一看办公室后边坐着一位，这位啊，有40来岁。您认识我吗？这人眨眨眼睛，我不认识你啊。清明时节雨纷纷。啊，这人丢出来就把门关上了。小鸡儿一叫就断魂。哎呀，可扰着你了。你是谁派来的？我是许大马帮派来的。啊，要救他儿子。28晚上半夜子时，有1000多弟兄进牡丹江，有一伙是砸市政府。一伙去烧粮库，还有一帮人够奔监狱，监狱已经研究完了。1000多囚徒全都扎营了，你的任务就是在火车站制造撞车事件，最好给他点把火。放心吧，一定完成这个任务。好了，那就这么办，我走了。这包点心给你留着吧。好了，慢慢走啊，舅舅啊，你好好，哎呦，老弟啊，哎呀，太痛快了。老曹一想，没想到我能完成这个光荣任务。这回去我见着许大马棒啊，我可有吹的了我呀。他又回到那个小店了，那几个徒弟出来了，师傅你回我啊，何况回来了，任务已全部完成啊，就等着许大马棒的1000多人到的那儿，立刻让牡丹江炸开了锅。真就许大马帮等人来了，哎呦，已经啊一个个进来了。他这1000名敢死队啊，有化妆成农民的，有化妆成工人的，有化妆成手艺人的，哎，
形形色色，就往这牡丹江城里头就进来了。早已经安排好了，这个接头地点呢，在一个土地庙，就在西城。这个庙已经断壁残垣啊，很空。这地方作为联络点，老曹就在这儿见到了胡彪和郑三炮。他们带着任务来的，就在这儿研究啊，一会儿去打市政府抓李京图。谁带着呢？郑三炮。一会儿是袭击粮库，谁带呢？曹本正。那有粮库，把那粮库给他点着了，让这共军没吃的。那么还有一伙人就攻打监狱，监狱暴动。那么也就在半夜子时的时候开始分兵，这个分兵是打市政府的是500人，监狱呢300人，老曹领的200人去到粮库放火，一切都安排完毕。这就临时又通知了那个狼和那个鹰，告诉他俩子时动手，你们呢就在车站这儿制造一起火灾，监狱要炸开营，我们是打市政府攻监狱烧粮库，一切都准备完毕。天衣无缝，一场血战即将开始。可牡丹江的街面上平静的出奇，跟往常一样，一点紧张的感觉都没有。老百姓还是啊，买卖，哎，逛街，哎，戏园子照开，茶馆里边说书的照说，市政府的门口，老曹又过去一趟，没啥动静，也没有增加岗哨，因为他主打的是粮库，他跑粮库来了。哎呀，我那。这个粮库啊，就即便有把门的啊，车来车往，啊，拉粮的送粮的，哎，他混进去了，他在这院子里转了一圈，啊，这有粮顿啊，哎，这盘查的还挺松啊，这挺好啊，看起来共军是一点也不到啊，今天晚上就让你这儿冒烟啊，哎呦，这儿有棵树，西院那有棵树，很粗的一棵树，已经是枯树了。这树不高，他无形当中拿手搭了一下，哎呦，这树中间还是空心儿的，空心儿树，哎呀，这样如果要整差不多呢，是不是？要实在整不过，我就钻到这空心树里头，这藏身去，这挺好地方。你看他想这个，转身他出来了，一切准备就毕之后，这1000多名杀人的狂徒啊，就在那天晚上。攻击市政府，全是枪啊！一看门口，哎呦，连个站岗的都没有啊！给我冲！进去了，监狱那大门也开了，那边第二冲击队，给我冲！撞开进去了，粮库那边老曹提着枪，后边站着几个徒弟啊，什么傻蛋、傻桂琴、粉蜜桃、兔耳刀。这四个，哪样？给我冲！你看这连个板门都没有，进去就给我点着喽！太痛快了，啊，太顺利了。都到了院中，猛然间就听见空中一声枪响，啪！老曹还纳闷呢，别放枪，谁呀？啊？就见四位啊。大探照灯啊，十个盏呐、啊！放下武器！大喇叭就开喊：“放下武器！”这土匪们能放下武器吗？玩命的反抗，咔就一梭子。因为这个许德马棒的，他这个土匪队伍，我前文书说过，受过特殊训练，外号叫猴子兵，一个个都小个，蹿蹦跳跃，闪展腾挪，挨帮挤靠。你抓不住他，正巧这个粮库有粮食盾子，里边早已经空了啊，边上有些杂物，藏住身形，负隅顽抗，枪声大作呀，上边的机枪哒哒哒哒哒哒，那土匪就哗就倒一片，
老曹是大喊一声：“我你妈呀，上了当了，这是怎么事儿？”哎呦，这老曹这边可乱了营了，打的是非常的激烈。那么监狱那头呢？监狱那头更热闹，这伙土匪冲进去，呼啦朝进了监狱了，还以为这个监狱啊能内应，是吧？监狱的门一开，这些匪徒炸了营了，两边厢嗷嗷直喊。可到了监狱依然这样，探照灯哗哗照得如白昼相似，哎，锃明瓦亮，就是不放武器，就是抵抗，枪声大作，我军在高处机枪点射，那市政府那边呢也是瓮中捉鳖，大楼里头机枪横扫，土匪一个个横尸在当场，这场胜利非同一般。说为什么我们有准备，这里边得感谢一个人呢，谁呢？就是那位民主人士，爱国人士，拿他自己话说，我将来也能成为革命志士吧。对，杨子荣拍拍他，你呀是个爱国人士，你非常好，你心地善良。哎呀，谢谢恩人呐，就那位小鞋匠。这个曹本正临走的时候喝醉了，俩人告别，曹本正就把这话都跟小鞋匠说了，急得小鞋匠啊，哎呦我的妈呀！小鞋匠心里头啊，拔抓柔肠啊，完了，我怎么能出去我呀？我得给牡丹江送信呢我呀，啊，这，他急得直蹦。这个小鞋匠啊，在奶头山还是很自由的，他可以在这个山里边啊走一走，但是出不去。这个奶头山很奇怪，四外陡壁悬崖，就一条路，说自古华山一条路上奶头山，为什么这么难打？就一条道，七曲弯环羊肠小道，而且许多马棒就在这个小道的两侧，是明雕暗宝，那么别的地方都是光秃秃的，你根本上不去。小鞋匠说：“我得走啊，我得走啊。”这高跟鞋找他，小鞋匠，哎，大当家的，别叫我大当家的，看见没？这是什么？这是刀。这个呢？这是红盖头。好。我就给你两条路，一个是你拿刀自杀，一个是你拿着盖头给我盖上，咱们两个就在这奶头山成婚。我说大当家，我跟你说有一千遍了，我不配你。您说你不要跟我说别的，我呀，姑奶奶是非嫁给你不可。他这话说完了，边上人乐，哟。我说妹子，你真没见过男的怎么的？哗，大伙一看，谁呀？蝴蝶迷。这个蝴蝶迷呀，有点文化，他瞧不起这个高跟鞋，高跟鞋也瞧不起蝴蝶迷，只不过是两个人呢，都是寄人篱下、栽人许的马棒，这个地盘不好翻脸，有时候说话就呛得来。为什么？两个人都是世代土匪的家族，啊，谁也不服谁。说句良心话，这个蝴蝶迷就看这高跟鞋这个行走坐卧，你还是个女人吗？高跟鞋看蝴蝶迷，你装什么装？这个小样，别看我岁数比你小点儿，奶奶在江湖上混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干什么呢？俩人总这么顶嘴。许多马棒还在中间劝，哎呀，行了行了，哎，我说孩子你呀消停点，哎呀，我说妹子你也消，他给蝴蝶迷啊叫妹子，他给高跟鞋叫孩子，因为什么？这个辈分他不同。那么今天就因为这一句话顶起来了。我告诉你蝴蝶迷，别人在乎你，你姑奶奶我高跟鞋可不在乎你，你是个屁，你大青山让共军给打得稀里哗啦，你知不知道？我是投奔过来的，我的山寨还在。
你现在。

1: 哎，是丧家之犬，你这都不，哼！哎，这狐狸没气的，就要拔枪，呀哈呀哈呀哈！你还会玩枪？你会玩吗？咱玩玩，谁玩赢了谁是老大。我要是输了，我高跟鞋给你跪下；我叫你三声妈，你要是输了，你叫我三声奶奶，怎么样？好。
0: 胡铁明的枪法也好啊！哎呦，这土匪就跟起哄，好、哦、对哈、啊！你看，看热闹不怕烂大呀、啊！哎呦，这许多瓦棒啊也乐了。
2: 哎哎哎，你们俩别闹了，别闹了！
0: 不行，旭叔，今天必须，我必须教训教训他。什么胡铁明，在牡丹江只有我高跟鞋。来吧，这土匪叫上劲就开始比划绝技。 这是土匪一个乐子，没什么事儿，哎，就开始比划。好，胡铁明一点头，那就这么地。抬出来，什么叫抬出来？先是枪法呀，哎，抬出一东西来，是一个架子。这个架子上边啊，有三根绳，这三根绳不是吗？每根绳上都拴着大钱儿，退出去60步。 往这一站，枪打金钱，哎，就要试这个。哎呦，许大王也愿意看呢，啊，这都出来了，众土匪跟着起哄，对，好啊！谁先来？胡铁明说：“我先来。”往这一站，啊，啪，这枪就掏出来了，子弹上膛，看着，啪啪啪，三枪。
1: 三个大钱砰砰砰全飞了。好啊，你想那个大钱儿，啊？哎呦，打的真准呐、啊！高跟鞋往前迈了一步，就这玩意儿啊，你这是玩小儿科的。今天姑奶奶露一手，你们看看，啪，双手，两只手枪，转轮手枪拔出来。 就见高跟鞋往前迈的这么一步，他叭这么一回身，左手枪藏在右腋下，右手枪藏在左腋下，嗨，两支枪在腋下出去，三个大钱顷刻飞出，啪就飞了。所有的土匪无不掌声雷鸣，紧接着就看高跟鞋一笑，哎哎，这算什么呢？嗯。 你来观瞧，就见女土匪一抬手，插花枪式，啪一枪，当着一枪出去之后，紧接着这手叭又第二枪。你们就看看去吧，看看姑奶奶到底能打到什么程度，连看都没看。当一枪，二反手，又一枪。边上有棵树。 有一个土匪跑到切近，抠，使劲往里抠，拿出匕首刀，怎么事儿啊？第一枪的子弹头射出之后，打到那个树上，仅仅打进去半截，他这个距离掌握的非常好。第二枪抡出去，第二颗子弹顶在第一颗子弹的尾部，砰，把第一颗给撞进去。 这叫凤凰波窝。胡铁明，你还跟我高跟鞋玩什么？你问，你问我什么都行。你想玩什么都行。什么叫问呢？就是你想干什么？这是行话啊，就是你想干什么？土匪就是问。哎，绝，绝呀、啊，就是跳起来，扬是南边，挡是西边。 哎，撤是东边，这都是土匪的行话。你想干什么吧？胡铁明这脸可真有点沉不住劲了。哎呦，他心中暗想：听说高跟鞋枪法绝伦呐，那也不能绝到这种程度啊！只要我高跟鞋双枪在手，哼哼，上打天下打地，莫打寒影，我闭眼睛打。 都比你准。那边又把大钱挂一个，宠宁通宝这么大，你们看一看，姑奶奶掐的时间、速度和这个距离。 啪的一枪，没看啊。

0: 莫打，一抬手这一枪，土匪过去，真吓了一跳，连许大马棒都给喊了声好。怎么的？这个子弹呐、啊，强弩之末嘛，它到一定程度它没劲儿。这个大钱宠宁通宝那个中间的眼儿大一点，这个子弹正巧不前不后，这个子弹头正卡到这个眼儿上。你说这得是多大的准确性？所有的土匪没有一个吱声的，搁现在的钟点计算，大约两分钟，这掌声才起来。好了，胡金明，咱们这个仗啊，就到这儿。我也不能让你叫我好听的，我们都是在道上混嘛，对不对？况且今天晚上呢，我想办个喜事儿，我想洞房花烛夜，在我许叔的奶头山上，我想成婚，我的丈夫就是小鞋匠，日后啊，我为他生个一男半女的，我们两口子就过上好日子，幸福的生活美满。等到我们夕阳红的时候，我也金盆洗手了，许叔行不行啊？
1: 哎呀，嘿嘿嘿，孩子，在许叔这儿成婚，一切我包办啊。这个今天这么的，后边让厨房杀牛宰羊屠了驴，大摆宴宴。今天是孩子的喜日，另外弄两套新衣服给新郎官穿上。这个小鞋匠呢？不，丁先生呢？
0: 你看这就不能叫小鞋匠了，都成为匪鼠了。小杨棍子，怎么？我说，哎，怎么的？一边是刀，一面是盖头，你是给我盖盖头，你还是拿刀抹脖子？谁也不敢吱声，胡铁明也不敢吱声，确实整不过人家，胡铁明就往后退了。那以往那胡铁明走到哪儿，那可真是山摇地动一样。那行吧，我拿。大伙看了，就这小鞋匠一伸手，拿的到底是什么？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九零八，
3: 严选好物惠万家。
2: 乐购九零八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

0: 哎，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袄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3: 对永动机的执念催生能量守恒定律，焦耳如何成为能量的国际单位，地心说被颠覆，开普勒三大定律怎样开启人类对宇宙的新认知，探索世界运行的真理。这只小小的饮水鸟是一种古老的中国玩具，它只需要一杯水就可以不断的运动。这种类似永动机的状态曾经让大科学家爱因斯坦都惊叹不已。千百年来，人类对永动机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然而真的存在，不需要从外界获取任何能量就可以永远维持运动的系统吗？其实很长时间以来，对于能量人们似乎一直都不了解。哪怕到了18世纪，英国的机械工程师詹姆斯·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已经成功地应用在纺织、煤矿运输等工业领域，可是瓦特本人都没有弄清楚能量之间究竟是如何进行转换的。欧洲各国纷纷成立自己的学术团体，开始着手解决这一千古谜题。

热和弓的国际单位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而说起他的研究过程，竟然也和酿酒有着解不开的关系。1818年12月，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尔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是一位富有的酿酒商的儿子。1831年，也就是焦尔13岁那一年，他对一个新的科学发现着了迷，那就是英国物理学家迈克尔·法拉第发现的电磁感应。原来当磁场发生变化时，竟然可以产生电流，电学一下子成为当时社会的时髦研究。一时之间，报纸杂志上刊登出各种电学实验的文章，焦尔都会翻来覆去的学习，试图去理解这些对他来说过于深奥的知识。家中的角落里经常能看到小焦尔安静思考的身影。他曾对父亲说，书本是我最好的旅游去处。这一句话让焦尔的父亲想起了被称为旅游教师的约翰·道尔顿。他除了在科学界享有盛誉之外，最擅长的就是教学。1834年，焦尔的父亲带着焦尔兄弟拜访了道尔顿。道尔顿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因为第一个提出物质由原子组成以及色盲研究而闻名于世。道尔顿并没有教授他们任何物理化学的课程，而是给焦尔兄弟讲了很多高深的数学知识，还留下了一大堆数学题给他们当作业。焦尔后来回忆道尔顿的时候说，他认为解数学题是训练学生专心做事的最好方法，而专心致志是科学家最基本的素养，这个理念让焦尔受益终生。回到家后，父亲在酒窖之中开辟出一块地方，给焦尔建造了一个实验室。就这样，焦尔一边做着自己喜欢的实验，一边帮父亲经营啤酒厂。由于啤酒的生产需要使用蒸汽机驱动，所以制酒成本和煤的价格息息相关。如果可以提高能量转化率，那就可以大大压缩成本。可是当时人们对于提高蒸汽机的效率却一筹莫展。该怎样才能提高机器的工作效率呢？焦尔决定从文献中寻找答案。很快，一篇论文让他眼前一亮。在这篇论文中，俄国工程学教授莫里茨·冯·雅各比提到了一种神奇的机器，这是他新发明的电动机。他使用这种电动机在河上推动了一艘船。论文中指出，如果通过巧妙的设计减少摩擦，电动机就可以实现持续

0: 时，于是经常邀请他到自己的家中共进晚餐。这一次，焦耳向斯特金提出了自己对于研制永动机的疑惑。令焦耳没有想到的是，斯特金直接给他指明了方向。原来斯特金在1832年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能够带动机器转动的电动机，他认为可以尝试将这台机器进行改造，焦耳或许就能实现造出永动机的梦想。焦耳感觉自己一下子找到了方向，他并没有想到他走入了误区。连续几个月，焦耳几乎搭上了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来重新设计制造新的电动机。他投入大量资金，买来当时最新型也是最昂贵的锌铜电池作为动力来源，终于大功告成，一台崭新的机器模型诞生了。但是令焦耳感到失望的是，这台机器不仅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成为永动机，反而在产生动力的过程中消耗了很多昂贵的锌，这个成本甚至比使用蒸汽机还要高。无论他怎样改变电路、更换零件，甚至努力加速马达，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乍一看设计上几乎无懈可击的机器，真正工作起来如此令人失望？而最让他感到困惑的是，电动机工作时会不断散发出热量，这些热量是从哪里来的呢？焦耳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终于找到了一篇挑战热质说的文章，关于摩擦激发热源的实验研究，作者名叫拉姆福德。拉姆福德伯爵就是英国物理学家和发明家本杰明·汤普森，他以心灵手巧著称。他改进了烟囱、壁炉，发明了滴漏式咖啡壶和渗滤式咖啡壶，而一次偶然发现使他对热学理论发起了挑战。在巴伐利亚军队任职期间，拉姆福德见识到了枪械和炸药的实验，这使他对热量产生了兴趣。枪管射击完会发热，炮筒发射完也会发热。不仅如此，拉姆福德还在兵工厂中观察到，给黄铜炮管钻孔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热量，使炮筒发烫。他尝试将炮筒浸入水中，并使用了一个特别钝的钻孔工具在炮筒上钻动，以期产生比平时更多的热量。结果他发现，钻了大约两个半小时后，水竟然沸腾了，而摩擦产生的热似乎取之不尽，只要持续钻孔就会一直产生热量，保持水的沸腾。拉姆福德还通过比较加工掉的材料和剩余材料的比热，证实大炮的材料没有发生物理变化。他指出，这一现象是无法用热质说来得到合理解释的，因为在他的大炮实验中，唯一使水沸腾的原因是炮管上的摩擦产生的热。但拉姆福德没有进一步尝试将摩擦所产生的热进行量化，因此这项研究在当时并不被科学界所认可，而拉姆福德也只是将这项研究当成一个兴趣，并没有继续探寻下去。可这就给了焦耳莫大的启发。1841年，焦耳第一定律诞生，电流产生的加热功率 P 与导线的电阻 R 和通过导线电流 I 的平方成正比，并提出热是可以通过功转化的。这个定律的诞生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的郭亮老师将为您揭开谜底。
1: 电吹风、电烤箱、电饭锅

0: 那电吹风我就希望能够把头发吹干，那么它这里边有很高很高温度的电阻丝，然后通过一个风扇把这个热量排除出来，我们才够把头发吹干。
1: 发现焦耳第一定律的那一年，詹姆斯·焦耳只有23岁。1841年，他将论文寄给英国皇家学会，他以为自己的发现会让各位科学家大吃一惊，结果却发现自己仅仅被当作乡下的业余爱好者，根本没有人愿意相信这样一个业余玩家得出的结论，更何况这结论与传统观念背道而驰。当时热学领域的主导理论是拉瓦锡提出的热质说，这个理论认为热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销毁，焦耳的理论就是在向热质说发起挑战。因此英国皇家学会只刊登了这篇论文的摘要，可焦耳顾不上在意这些，他要做的是进一步用实验来证明自己是对的。1843年，焦耳设计了一个实验来研究热量与能量之间的转换关系。焦耳试图利用这个装置测量出单位容积的水每升高一定的温度需要做多少功。在焦耳的设计中，这个实验需要在35分钟之内做20次，而它通常一做就是6-7个小时，这绝对是个体力活。啤酒厂的工人成为他最好的合作对象，因为虽然对于焦耳来说，设计实验、记录实验都不是问题，但是要想每次将2个13公斤重的砝码升起来，需要相当大的肌肉力量，对于焦耳这样的身体来说，根本没办法完成。每一次，焦耳都会做好记录，可是渐渐的，焦耳发现实验的结果取决于温度计是否可以准确测量极其微小的温度变化。焦耳的啤酒厂虽然有着当时市面上能找到的最精准的温度计，但却远远达不到他想要的精度，该怎么办呢？1843年，一位名叫丹瑟的人发明了一种新型的温度计，这只温度计的刻度非常密集，以至于温度计上不得不安装一个小小的放大镜。有了这个温度计，焦耳的实验结果更加准确，实验的次数也更加频繁。啤酒厂的工人根本看不懂老板究竟在做什么，焦耳也从未跟他们解释过，因此他们都觉得特别奇怪，这么大一个酒厂，老板竟然不管酿酒赚钱，却总干这些稀奇古怪的事。他们私底下开始谈论老板的奇怪兴趣，焦耳却丝毫不在意这些，因为他知道自己几乎在每个人的眼里都是个怪物，他只是不断将桶里的水换成精油甚至水银等溶剂继续实验。通过这样的方法，焦耳不仅证明了功可以转变为热，还得出了热与功之间的换算关系。1843年8月，焦耳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宣读了他的论文。他认为热不是一种物质，自然界的能量是不会消失的，消失的机械能总能得到相应的热量。焦耳除了做实验，还对市面上的蒸汽机做了一番考察。当时工业市场最好的产品可尼斯蒸汽引擎火遍整个欧洲，火车运输、矿山作业、工业制造都离不开它。然而焦耳通过计算竟然发现它的功率只有10%，另外90%本来可以用作机械工的能量都以散热的形式浪费掉了。这触动了工业界商人的利益，因为这篇报告它招致工业界商人对它的猛烈攻击，甚至多年以后还有人讥讽它只会用别人的引擎去做实验，而自己却无法制造出更高效的引擎。焦耳对这一切指责都不予理睬，当年他更关注的是能源枯竭的长远危机，并积极建议英国政府去寻找新能源。然而由于焦耳在当时的科学界过于人微言轻，他的提议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于是

0: 而想方设法，希望能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他的演讲稿。在焦尔哥哥的日记里这样记述道，詹姆斯·焦尔非常急切地希望尽快将这篇演讲全文发表，可是所有的报纸都拒绝了。经过一番讨论，曼彻斯特卫报同意打印摘录供他们自己选择。这当然不会满足我的兄弟，我回到曼彻斯特，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他们才答应把整个演讲发表，作为对我的特殊帮助。然而焦尔的运气实在太差了，那两个星期连续出现了一次严重的海滩事故和两起可怕的谋杀案竞争，演讲稿在这些抢眼球的事故面前黯然失色，没有掀起丝毫波澜。焦尔究竟应该何去何从？能量是宇宙最基本的组成成分，植物的光合作用需要能量，我们的身体代谢需要能量，物体的运动需要能量。可是能量究竟是什么？能量之间又是如何转换的？为了解决这一千古难题，欧洲各国纷纷成立自己的学术团体，但始终没有什么进展。关于磁电的热效应和热的机械值，焦尔发表论文明确指出，热不是一种物质，自然界的能量是不会消失的，消耗的机械能总能得到相应的热量。但是他的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1847年8月，焦尔再次参加了英国皇家学会的学术会议，演讲结束，台下一片沉寂。就在焦尔想要离开时，突然有人向他发问并质疑他的观点。现场不断提问的年轻人就是英国物理学家工程师威廉·汤姆森，也是未来的开尔文勋爵。他虽然只有23岁，却已经被认为是英国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在1841年刚刚爱上了萨迪·卡诺关于热量流动的优雅分析，并开始研究热力学。所以对于焦尔的理论，他先是感到不适，然后陷入了沉思。几年之后，在汤姆森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一开始我强烈地感觉到焦尔一定是错的，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他与卡诺的理论不同。但很快我就感觉到焦尔肯定将有一个伟大的真理和伟大的发现，以及一个最重要的测量提出。焦尔的确找到了真理，那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能量守恒定律。孤立系统的总能量保持不变，能量不能无故生成，也不能无故摧毁，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其他物体。就像荡秋千的孩子，在秋千上升的过程中，动能逐渐转化为势能，当秋千达到最高点时，速度降为零，然后回落。
1: 我知道了能量守恒定律之后，你会发现在宏观上，我们所有的形式的能量其实都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不管你是机械能还是势能还是我们说的内能。那么有的时候在某些条件的时候它不方便携带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形式来进行代替。比如说我们说发电，电是一种瞬时的这种状态的能量形式，它没办法形成一个块儿，我把它像汽油一样存储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发完的电如果你用不掉怎么办？比如说晚上我们的用电量就比较低，那我想把这部分晚上发出来的电也把它用起来，比如说风能发电啊，或者水能发电，把它用起来怎么办？那我就需要用另一种形式来储存它。我们可以把你发出来的电把它用水轮机把水提高它的这个位置，提高它的这种势能，那么大量的水放到这个山尖上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势能就有了。那么等我想用电的时候怎么办？开闸放水，把这些水再冲下来。那么这种用水来进行储能的这种方式，其实就实现了电能向机械能的这种转变。等我想用的时候，我再把这个机械能转换为电能。那么类似这样的这种方式，其实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已经大量的应用了。
0: 能量守恒定律的诞生还使我们对于能量有了进一步的认知。科学家还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实验的道具就是一个巨大的铁球，它的威力足以击穿一面墙。实验者将这个球拉到一定高度，由它自由摆动出去。
2: 3, 2, 1, release。
0: 或许你会为这位实验者担忧，摆回来的球似乎将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然而，之所以实验者敢于继续站在那里等待铁球的回归，是因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铁球永远不会超过它最初下落的位置，它不会对实验者造成任何威胁。1847年8月25日，威廉·汤姆森来到阿尔卑斯山做科学考察。当他沿着山谷漫步时，看到远处一个年轻人迎面走来，他的手里拿着一根棍子一样的东西，又细又长。当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之后，汤姆森惊讶地发现，这个人竟然是焦耳。他们距离上次分开仅仅只有2周的时间便再次重逢。而更让他感到惊讶的是，焦耳的手里拿着的竟然是一根长长的温度计。他小心翼翼地握着温度计，生怕它被打破。一辆马车远远地跟着他，车里坐着一位女士，这正是焦耳的新婚妻子阿米莉亚。原来焦耳1周前结婚了，他们夫妇正在此地度蜜月。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 2, 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乐购908，
2: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2: 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8: 对永动机的执念催生能量守恒定律，焦耳如何成为能量的国际单位，地心说被颠覆，开普勒三大定律怎样开启人类对宇宙的新认知，探索世界运行的真理。能量是宇宙最基本的组成成分，植物的光合作用需要能量，我们的身体代谢需要能量，物体的运动需要能量。可是能量究竟是什么？能量之间又是如何转换的？为了解决这一千古难题，欧洲各国纷纷成立自己的学术团体，但始终没有什么进展。关于磁电的热效应和热的机械值，焦耳发表论文明确指出，热不是一种物质，自然界的能量是不会消失的。 消耗的机械能总能得到相应的热量，但是他的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1847年8月，焦耳再次参加了英国皇家学会的学术会议，演讲结束，台下一片沉寂。就在焦耳想要离开时，突然有人向他发问，并质疑他的观点。现场不断提问的年轻人，就是英国物理学家、工程师威廉·汤姆森，也是未来的开尔文勋爵。他虽然只有23岁，却已经被认为是英国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在1841年刚刚爱上了萨迪卡诺关于热量流动的优雅分析，并开始研究热力学。所以对于焦耳的理论，他先是感到不适，然后陷入了沉思。几年之后，在汤姆森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一开始我强烈地感觉到焦耳一定是错的，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他与卡诺的理论不同。但很快我就感觉到焦耳肯定将有一个伟大的真理和伟大的发现，以及一个最重要的测量提出。焦耳的确找到了真理，那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能量守恒定律。孤立系统的总能量保持不变，能量不能无故生成，也不能无故摧毁，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其他物体。就像荡秋千的孩子，在秋千上升的过程中，动能逐渐转化为势能，当秋千达到最高点时，速度降为零，然后回落。
4: 我知道了能量守恒定律之后，你会发现在宏观上，我们所有的形式的能量其实都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不管你是机械能还是势能还是我们说的内能。那么有的时候在某些条件的时候它不方便携带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形式来进行代替。比如说我们说发电，电是一种瞬时的这种状态的能量形式，它没办法形成一个块儿，我把它像汽油一样存储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发完的电如果你用不掉怎么办？比如说晚上我们的用电量就比较低，那我想把这部分晚上发出来的电也把它用起来，比如说风能发电啊，或者水能发电，把它用起来怎么办？那我们就需要用另一种形式来储存它。我们可以把你发出来的电把它用水轮机把水提高它的这个位置，提高它的这种势能。那么大量的水放到这个山焦上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势能就有了。那么等我想用电的时候怎么办？开闸放水，把这些水再冲下来。那么这种用水来进行储能的这种方式，其实就实现了电能向机械能的这种转变。等我想用的时候，我再把这个机械能转换为电能。那么类似这样的这种方式，其实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已经大量的应用了。
8: 能量守恒定律的诞生，还使我们对于能量有了进一步的认知。科学家还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实验的道具就是一个巨大的铁球，它的威力足以击穿一面墙。实验者将这个球拉到一定高度，由它自由摆动出去。
9: 3, 2, 1, release。
8: 或许你会为这位实验者担忧，摆回来的球似乎将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然而，之所以实验者敢于继续站在那里等待铁球的回归，是因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铁球永远不会超过它最初下落的位置，它不会对实验者造成任何威胁。1847年8月25日，威廉·汤姆森来到阿尔卑斯山做科学考察。当他沿着山谷漫步时，看到远处一个年轻人迎面走来，他的手里拿着一根棍子一样的东西，又细又长。当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之后，汤姆森惊讶地发现，这个人竟然是焦耳。他们距离上次分开仅仅只有2周的时间便再次重逢。而更让他感到惊讶的是，焦耳的手里拿着的竟然是一根长长的温度计。 他小心翼翼地握着温度计，生怕它被打破。一辆马车远远地跟着他，车里坐着一位女士，这正是焦尔的新婚妻子阿米莉亚。原来焦尔一周前结婚了，他们夫妇正在此地度蜜月。汤姆森后来回忆说，只要阿米莉亚还活着，就会对焦尔的科学工作充满兴趣。在我访问曼彻斯特期间，他和他都对我表现出最大的善意。婚后的焦尔更积极地投入热的研究，他提出电磁光声波是不同形态的能量，并得到了一个追求多年的精确结果，772.55，这就是热功当量值。这项重大贡献和热力学第一定律一起，让焦尔成为了热力学的奠基人之一。1848年，科学界正式采用焦尔的名字作为能量的国际单位。那么，一焦尔代表了什么呢？在经典力学当中，一焦尔等于施加一牛顿作用力，经过一米距离所做的机械功。在电磁学里，一焦尔等于将一安培电流通过一欧姆电阻一秒时间所产生的能量。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地球的重力作用下，把一个质量为102克的苹果抬高一米，所做的功也是一焦尔。1850年，32岁的焦尔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此时，焦尔迷上了从热的角度去探索宇宙的奥妙。他仔细计算陨石在大气摩擦中产生的热，发现地球上空大气层的厚度刚好能够提供足够的摩擦阻力，将大部分的陨石化为灰尘，保护地球上的生命。焦尔写道，大自然中机械、化学与生物能量在时空中不断地相互影响着，但是宇宙仍然维持着秩序。我不禁对大自然的创造者为保护它的生物所做的奇妙准备而充满钦佩和感激。要不是因为大气层用盾牌保护了我们，我们应该不断地暴露在最致命和最不可抗拒的轰炸之下。后来，焦尔和汤姆森之间也开始了合作。1852年，他们联名发表了后来被称为焦尔汤姆森效应的论文，这成为了制冷工业发展的奠基石。焦尔和汤姆森的这个发现为制冷工业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使得19世纪后期的制冷行业蓬勃发展了起来，使实用的制冷机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了可能。直到10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发现依然为我们的生活增添着便利。饮水机、电冰箱和空调等，都是利用焦尔汤姆森效应进行制冷的。在一些专业领域，科研前沿的实验仪器需要制备极低温环境，这种高端的制冷机也会用到焦尔汤姆森效应进行预冷。可就在焦尔功成名就、如日中天之时，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却仿佛突然消失了一般。他再也没有出现在科学界的任何会议中，也没有再发表任何文章。他究竟去哪儿了？1854年7月6日，汤姆森收到了焦尔的一封来信。我在这受了不少苦，我的小儿子亨利·詹姆斯在出生后的第20天就去世了。我对我亲爱的妻子感到非常担心，她无法恢复正常，她需要力量。阿米莉亚最终没有承受住打击，病倒了。焦尔记录了妻子生病期间的点点滴滴。在妻子生病的几个月中，焦尔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照顾她。可是阿米莉亚的病情并没有出现好转，2个月后她去世了，留下了2个年幼的孩子。阿米莉亚生前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焦尔的工作，焦尔也对她一往情深，以至于焦尔后来一直没有再婚。可令人想不到的是，阿米莉亚病逝后的2年时间，焦尔 依然在科学界销声匿迹。焦耳不断设计实验，并打造了最精密的仪器设备，最终认识到能量守恒定律。可是焦耳的理论多年来一直没有引起重视，最终在威廉·汤姆森的帮助下，能量守恒定律得以推广，用它可以解释生活中的很多现象，也推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然而，功成名就的焦耳却突然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它究竟去了哪里？1873年起，焦耳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每年他都会带着孩子到海边度假。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改变，是因为他小时候经常性鼻出血的老毛病又犯了，这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1889年10月11日，焦耳在家中因长期患病去世，死后葬于曼彻斯特城郊的布鲁克兰公墓。焦耳所发现的能量守恒定律是自然界普遍的基本定律之一。从物理化学到地质生物，小到原子核内部，大到宇宙天体，只要有能量转化，就一定服从能量守恒的规律。它是人类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的有力武器。正是能量守恒定律的诞生，使得人类更清晰地认识到能量之间的转换规律。如今，太阳能、风能，甚至潮汐能等，逐渐走进我们的生活，而新能源的开发正是基于能量守恒定律。人类对科学真理的探索从未停歇，无数科学先驱在黑暗中不断探索，其中有一位名叫开普勒的科学家，为我们解开了关于宇宙的谜题。2022年5月12日21:00，位于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 A 星的照片被公布。这个黑洞的质量高达太阳质量的429.7万倍。黑洞是宇宙中最神秘的天体，它密度极大，有着超强的吞噬能力，连光都无法从黑洞中逃逸出去，因此我们永远无法看到黑洞。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它们，因为科学家有寻找它的钥匙，那就是开普勒定律。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天体物理学家莱因哈德·根泽尔和安德里亚·盖兹就分别带领科研团队专注于银河系中心的研究。他们花费了30多年的时间来观测银河系中心周围星体的运动，结果发现他们都沿开普勒轨道围绕银河系中心运转。这个轨道表明，银河系中心一定有一个大约400万个太阳质量的黑洞存在。如今，人马座 A 星黑洞的发现，就是他们30余年研究最好的见证，也是对开普勒定律最好的验证。1577年11月的一个晚上，一颗星星划破天际。随着夜色逐渐深沉，这颗星星变得越来越大，显现出一颗彗星的形状。连续几个星期，整个欧洲都可以望见这颗彗星。在德国的一座小山丘上，一个6岁的男孩牵着母亲的手，静静地站在那里。彗星那大大的尾巴深深地吸引住了他，惊讶的同时，在他的眼中还能捕捉到一丝恐惧，因为他听说彗星还有一个名字，那就是长尾灾星。而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的一座修道院内，一位13岁的少年也目睹了这一令人难忘的天文奇观。一时间，整个欧洲的人都在谈论这颗彗星，他们说这是上帝的旨意。

0: 就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学者也难以解读它。可人们并没有想到，就在丹麦赫文岛的池塘边，一位正在垂钓的天文学家最终揭开了这颗彗星的神秘面纱。他当年只有30岁。 而这三位在不同的地方看向同一颗彗星的人并不知道，十几年后他们的人生将会产生怎样的交集。这位破译了彗星密码的天文学家就是蒂谷·布拉赫，他凭借肉眼观测发现了蒂谷超新星，从而打破了人类认为宇宙是一成不变的传统认知。 那位13岁的少年，未来将成长为大名鼎鼎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伽利莱，而那个6岁的小男孩正是约翰内斯·开普勒。蒂谷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星学之王，也是最后一位裸眼观测的天文学家，他的观测达到了肉眼观测的极限。 作家亚瑟·库斯勒写道：“几乎可以说，如果把蒂谷·布拉赫的成果和更早的天文学家的相比，就如同一部电影和一组静态照片。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蒂谷心灵手巧，制作了很多尺寸巨大的观测仪器。可以说，在那个时代的天文学家中，没有谁的名气可以比得上蒂谷。” 而大名鼎鼎的蒂谷，那时竟然开始关注了一个在科学界没有什么影响的小人物，那就是开普勒。此时的开普勒在奥地利格拉茨的一所教会学校担任数学教授，虽说并没有进入科学圈，可是在当地却称得上是小有名气。但这并不是由于他数学教得好， 而是得以他担任了编制年历的任务，年历里含有老百姓非常喜爱的占星术的内容。天文学家为什么会从事占星术？北京天文馆的研究员刘倩将为您揭开谜底。
1: 古人观察星空，其实主要是为了从星空的运转秩序中获取对生活和工作的指导意义。但是他们往往容易把这种指导过分的扩大化，认为星空的运转还有更深层的神秘学的意义。所以呢，古代的天文学往往和占星学分不开，而大天文学家呢，也常常是有名的占星学家。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行星运动的规律把握得更好，对行星的位置的预报呢更准确，因此呢更容易显得言之有理。
0: 另外呢，他们的赞助人或者是君主呢，其实只关心占星学的意义，他们也不得不在这方面做工作。开普勒编制的年历每年出版时，百姓们都会争相购买，他们急于提前了解一下今年关于收获、天气、灾情等等事件的预报，而开普勒的很多预言都成为了现实。然而在那个时代， 托勒密的地心说一直都是天文学的主导学说。托勒密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永远保持着静止的状态。直到1504年，波兰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哥白尼准备观察一个特别的景象，那就是木星与土星每20年一次的相会。 但根据基于地心说体系的星表，推算出的两星相会时间，却和实际情况有将近半个月的误差。不仅如此，他发现两颗行星在天空实际相交的位置，也和星表的记载有所偏差。哥白尼不断查阅资料，最终推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提出了日心说。他认为，太阳 才是宇宙的中心。开普勒的宇宙模型正是在哥白尼日心说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开普勒之所以会吸引蒂谷注意到它，是因为1597年他出版了一本天文学书籍《神秘的宇宙》。在这本书中，开普勒用数学方式建立了一个新的和谐的宇宙结构的几何模型，而这个模型竟然是在挑战

0: 案存在了上千年的地心说。开普勒的新书《神秘的宇宙》一经出版，便立刻吸引了大天文学家蒂谷的注意。他欣赏开普勒挑战传统观念的魄力，以及精湛的数学计算能力。他向开普勒抛出了橄榄枝。蒂谷认为，如果自己20多年来所积累的天文观测数据，加上开普勒的计算能力，或许会给天文学带来一场开创性的革命。蒂谷表现出了最大的诚意，他托朋友前往格拉茨，用马车将开普勒一路带到了布拉格。1600年2月4日，开普勒在距离布拉格35公里的地方见到了蒂谷·布拉赫，这里是蒂谷的新天文台所在地。接下来的4个月的时间，两个人可以说是朝夕相处。然而这几个月的经历却并没有开普勒想象中那么愉快。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大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推荐
4: ，Listen，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2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上文书说道，小呼延庆被王九虎追进死胡同，万般无奈跳进一家院子里偷听主人说话。这家主人是谁呀？那可是干国忠良，大宋朝赫赫有名，官拜平南王镇国公，叫高锦，字振生。高锦高振生啊，他的爷爷叫高怀德，是老驸马，他的奶奶是云平公主。云平公主是谁呀？ 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的亲妹妹。不过现在老驸马、老公主全故去了，高振生的父亲高君宝和母亲刘金定也没了，这个家就是高振生来执掌。喜庆有三个儿子，长子叫高忠，次子高勇，三子叫高猛。就在十年前，双王呼延丕显被害之后，把高王爷气坏了。这个人为人耿直，性如烈火，在金殿上大骂庞文，又骂了皇上。皇上一气之下，把他降职罚薪，就是官啊，给他削点儿，俸禄啊，给他削点儿。高王爷一气之下，我呀还不干了呢，辞官不做，隐居家内。别看辞官了，你别忘了，那是老皇亲，这个官还在。所以呢，戳在京城，这些奸臣呢，没有不怕的。高王爷听说有人上肉丘坟，又高兴又害怕，就知道这不是外人，就是双王的亲戚朋友或者是后代，万一有个好歹的，哎，我们对不起已亡的双王千岁，所以派老家人打探。可万没想到呼延庆就来在他家。老王爷听说呼延庆领着儿子刚要出来，呼延庆噔噔噔噔跑到前边，站在了门前。老人家，我就是呼延庆，您是谁呀？孩子，进来进来进来，让到屋里，借着灯光仔细看。孩子岁数不大，头打日月双抓紧，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浑身穿着青缎子的裤褂，腰扎板带，身上斑斑血迹。往脸上看，黑黝黝一张脸，两道带旋的眉毛，一双大豹子眼睛，高鼻梁，大鼻子头，大嘴叉，眼中含泪。一看那孩子累得已经力尽筋疲，背插双鞭。你就是呼延庆？
3: 是我。
8: 你就是上肉球坟的？
3: 啊，
8: 孩子，可盼你来了。
3: 您是
8: 本王高锦高振生啊。
3: 啊，你是平南王郑国公高伯伯，你好。
8: 孩子哭了，眨了一宿，可算见着亲人了。哎呀，这个冤呐，跪地下不起来。高振生也难过了，你拽孩子胳膊，快起来起来。孩儿啊，别怕，到这儿就是到家了。你放心，在我这儿，庞文那帮坏家伙不敢把你怎么地。来来，快过来过来过来，给你引荐引荐。这是你大哥、二哥。你几岁？
3: 我九岁。
8: 哦，叔你小。这是我老儿子，叫高猛，十二了。高猛啊，看你兄弟。小黑小的噔噔噔过来了。哎，你九岁？
4: 那我十二，咱俩怎么一般高呢？我长得个儿大，生下就个儿大。嘿，真好。嘿，
8: 俩人一握手，高王爷一看，嘿，这俩黑小子站在一块儿，像孪生兄弟一样。高旺啊，给这孩子找身衣服穿，把那身雪衣脱下来，或者埋了，或者是把它烧了。哎，好，快，高猛，领你兄弟快去。
4: 哎，
8: 两人刚要走，还没出门呢，就听大门外有人拍打门的环，
4: 开门，快开门，快快，不然给你砸开了啊！
8: 高旺一听就是一愣，高旺啊，看看出什么事了？老家人噔噔跑出去，来到了前边，赶紧登上了门楼，隔着墙往下边这么一看呢，可把老家人吓坏。怎么，王角虎带御林兵已经把高王府打了包围了，门前堆着上千人，当中站的人正是王角虎。哎，诸位军爷辛苦辛苦，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0: 旁边有人搭话，老头儿，赶紧告诉高王爷，就说国家反叛之后，呼延庆逃到你们家去了，打开门，我们要搜捕。
1: 哦，是是是，等会儿啊，老奴。

0: 门进去了。
1: 王小虎怎么来得这么快？
0: 那还不快啊，在死胡同那守了半天，白放箭了，一匹空马跑出去，人没了。他到胡同里一检查，看着树枝就明白，这人掉到院里去了。一打听这家高王爷家啊，这个高进高振生跟我们家历来不对付，想当初在金殿上骂过老丈人，我老丈人恨死他了。别看他现在待在家里，他不老实，将来我老丈人要搞政变，他准出来阻拦。要是现在能在他家搜出呼咽器，我到金殿一动本，背不齐也给他来个抄斩满门。走，把府打了包围。现在呼咽器想从后墙逃也出不去了，门口堵上了。你别看他下毒的狠心，面上还得过得去。为什么呢？别看老公主没了，人不在，那灵牌还在那供着呢，那还滚三代呢。他到了门前不敢亲自砸门，派手下当兵的扣打门环等了一阵。再说老家人来到了后厅，王爷可了不得了，那个杂种王小虎来了，要搜捕，他敢。哎呀，可别说这年头什么叫敢什么叫不敢呢，不许他进来，不行啊，带那么多人要冲进来呢。嗯，要不带我披挂整齐喝得拼。不行啊，我的主人呢，如果没有呼咽少爷，咱们怎么拼怎么打都行，要是有个危险连累了呼咽少爷，那这不糟了吗？你好心不办坏事吗？有理，要不这么办，先礼后兵，我到前边告诉他不许进来，他要是听更好，不听你们哥仨准备好马匹兵刃，把我的枪也抬着，我领着你把他给宰了。爹您放心吧，我们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下令了。高旺走，他领着高旺往前去，来到了门前，稍微收拾收拾，告诉门楼的军兵叫官军退出20步，高王爷来了。门楼的家丁喊，哎，羽林军，我家王爷有话，叫你们倒退20步，王爷到。王小虎说，退退退退退，快都退。闪出地方，三道门栓撤去之后，大门分为左右，再看高王爷气势汹汹的腾腾腾下了台阶，往门前一站。大清早晨你们干什么呢？哎，嚎丧呢？你们家都死人了啊？哼！王家虎心的话，这个老东西嘴真损呢。哎，惹不起他，他老。这小子心里别扭，脸上还得带笑，皮笑肉不笑，没那么难看的哟。高王爷早上好啊。本帅盔甲带身，不能施一大礼马上一躬。你是神马东西？哎，我是王小虎。哦，旁观的姑爷，你上我这干什么？老王爷跟您回，他是这么回事儿，有个小子叫呼咽器，他给双王上坟，昨天晚上是这么回事儿，跳到你家花园内，我们想要进屋搜查住口。这个人多大岁数？十多岁，是个孩子。哦，你怎么知道到我家了？哎，我亲眼所见。既然你亲眼所见，你为什么不把他抓住呢？哎，他能力太大了，比我厉害。你可是十万御林军的总头啊，你抓不住一个孩子，呸！你还有脸说呀？啊，这么一大帮饭桶就为抓一个孩子，你抓不着人，还把屎亏子往我头上扣，说我窝藏反叛之后，哼！现在我是岁数大了，要到年轻的人，我宰了你！王小虎心的话，别来这套。你是皇亲国戚，我是啥？不就你奶奶是公主吗？早死了。我小姨子是娘娘，比你这还硬呢。高王爷，您别这么大气儿啊！上差下派，为了国家安宁，

0: 我们搜查反派有何不可？
1: 没有。
0: 你看，您在前边也不知道后边事儿啊。
1: 好，我给你问问。家人
2: 有。
1: 你们看见胡延庆了吗？
0: 没有，没看着。
1: 大伙儿心的话，就在厅里坐着呢。
3: 哦，
1: 听着没有？大伙儿说没有。
0: 走吧，走吧，那不行，不能听你一句话。
1: 这么办，老王爷，咱们公事公办，你让个道，我到里边去搜查，查不出来就算了，要查出来，老王爷，你可有罪呀！住嘴！
0: 你怎么这反叛在我家呢？
1: 今天不许你查，就凭我的门槛，就你那两只脚想进去，你也配？你砸了我的门槛子！
0: 呀哈，姓高的，你还别寒碜人，我可是禁军元帅，我就管这段，我就不让你搜。
1: 不让搜啊？那好，你等着，我找皇上请圣旨去，我奉旨来搜，你叫搜不？
0: 这
1: 高王爷害怕，要奉旨是非让搜不可的，再不搜抗旨不遵有罪呀。得了，我揍你一顿完了再说。呸，你少拿皇上吓唬我，我已经不做官了，我成老百姓，我在乎你？好啊，给我备马抬枪。
0: 是，
1: 说有人牵过战马，高王爷抓枪在手，任登上马，抬腿咯噔摘下五钩神飞造鹰枪。小子，你甭请圣旨，你少拿你的老丈人吓唬我，我先给你一枪再说。王小虎吓坏了，赶紧倒退几步。哎，高王爷，就冲你拿刀动枪，你是坐得心虚。胡延庆就在你府，不然为什么不让搜？冲这个非搜不可，我就不许你搜。不许我搜，遵命，给我杀！哇，就冲上了，要把老王爷给围上。真要是打起来，老王爷非吃亏不可。王小虎想好了，把高王爷给围上，然后我们派人偷偷的进府去搜查，那还能找不着吗？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人群后边传来铜锣开道的声音，晃晃晃晃晃，闲人闪开喽，御林军快闪开哦，天官大人到。一听天官呢，军兵哗自动闪出人胡同，就看从对面呼呼山山呼呼山山的来了一乘八抬大轿，前边打着回避肃静指示牌，正中间写着吏部正堂。大轿来的人群当中，趁平了撤扶手挑轿帘，打里边走出一位老人来。这位老人须发洁白，跟银丝儿一样，皱纹堆垒，脚步踉跄。高王爷一看，哟，谁呀？双天官寇准。这个寇准呐，就是杨家将上审潘阳的那个寇来公。寇准是清官，清官册上有名啊，审葫芦问黄瓜，嚯，断过无数的奇案。现在年龄可大了，早已年过古稀，在家20来年了。那么天官是什么官呢？天官就是吏部尚书，由于他当过多年的吏部尚书，这天官成了他的专称。因为当初审潘阳有功，所以宋朝历代皇帝都尊重他，别看在家经常请他到朝廷议事，故此知事牌子还留给他。老天官昨天晚上看见了肉球坟火光冲天，杀声阵阵，睡不着觉，派人一打听才知道有呼燕家人来上坟。老人心里琢磨，双王当初死就冤了，凭什么连累居家满门死300多口，他的后代再受其害，我就不叫寇来公。这事儿别人管不了，我管。派人打听啊，到时候我去。一会儿又有人报说可了不得了，王九虎派人呢已经把高王爷的府给包围了，说是那个呼延庆落在了高王府要搜捕。哎，这可了不得了，这要是搜查出来，这不就亡了吗？高王爷性如烈火，得了，我去给他帮帮忙。

0: 呀，顺交。就这么靠准坐轿，来到了高王的门前。王小虎一看就不乐意了，心的话，糟老头子，你来干嘛来了？但是脸上还得笑笑。哟，嘿嘿，寇大人，你干嘛？
1: 嗯，这不是王元帅吗？哎呀，王元帅，你的名字可真不小，京城大人小孩都知道你，你可太了不得了。
0: 嗯，这几句话说的王小虎心里这么舒服。
1: 嗯，
0: 你看，还这老头会说话。其实寇准的意思什么呢？小子，你在京城横行霸道，男女老少没有不骂你的，可不你名气大怎么的？王小虎不知道啊。
2: 哟，寇大人，您到这儿干嘛？
0: 他是这么个事情，人要老了都怀旧，经常上朝还显得麻烦，不让我上朝我心里还不舒服。今天早晨我想到五朝门看一看就回去，偏瞧这边这么热闹我就来了。怎么回事？
2: 哦，寇大人，他是这么回事情。
0: 你说高王爷他对吗？
2: 他不让我搜捕，不让我搜捕，我请圣旨要搜捕。
1: 哎，我说王将军，这么点小事用不着惊动圣上。
0: 这事儿还小啊？
1: 哎，那胡延庆可是叛臣之后啊，那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的。高王爷不让你进去无非有两个原因。第一，可能胡延庆在他的府里怕你给抓到。
2: 哎，对。
1: 第二个原因，高王爷性如烈火，脾气暴躁，你带人往里一冲，知道的是你捉拿胡延庆，不知道的以为是抄家，与他联姻不好看。要我说这件事情我给你办。
2: 哦，寇大人，那你就帮忙吧，
0: 我到那块儿跟他说一说，就说啊，他家闹贼了，请你去捉贼，你看多好啊。
2: 哎，也行啊。行行行，甭管怎么说叫我进府就行。
0: 那好，你等着，我过去跟他说说。
2: 你去吧去吧。
0: 王江回想，别说这老东西真有心眼儿，我等着吧。就这么，寇准唱耳搭撒的来到高王近前。高王在这运气呢，已经看见寇准呢跟王小虎嘟囔半天了，心想到底是老了，啰啰嗦嗦的，你来干嘛？寇准来到切近，高王爷一向可好？
3: 好什么？家都被人家打包围了，快被抄家了，你哪这么大气儿啊？我是寇大人，你来干嘛来了？
1: 我到这儿给你帮忙来了，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一说。
3: 好，你说吧。
1: 那这怎么说呀？你看我这么大的岁数，你搬把凳子让我坐着说
3: 什么？
1: 这边都快打起来了，我还搬凳子，那也不能让我仗着说呀。
3: 好，那你跟我进府吧。
0: 那也可以。就这么把寇准让进大厅，大门上栓落锁，叫亲兵们守在了大门的门斗下。寇准往大厅一走，一抬头就看见了屋里站着四位小将。寇准呐，认识高王爷的三个儿子，一看多了一个，寇准乐了。我说高王爷，给你道喜呀，我两个月没到你家，怎么又生了个儿子，都长了这么大了。
1: 哎呀，我说寇大人呐，你怎么跟我开玩笑呢？
2: 嗯，那这是谁？
1: 行了，什么事儿瞒不了你，给你介绍介绍。
3: 青儿，过来过来过来，快叫爷爷。
0: 胡延庆赶紧过来。
1: 爷爷，我给你磕头了。
2: 嗯，
1: 我哪有这么个孙子，驴大马大都值钱，就这个辈儿大不值钱。你是谁？我可不给你当爷爷，快起来。
0: 高王爷说，寇大人呐，你怎么跟小孩开玩笑呢？你多大岁数了？
3: 我告诉你，这不是外人，双王胡延丕显的孙子胡延守用的儿子，叫胡延庆，就是上肉球坟那个孩子。
1: 嗯，你 胡杨青，起来。
2: 胡延青站起来了，心想这谁呀，哼，白胡子老头这么横。高王爷说这是寇准，寇天官。
4: 哦，寇爷爷你好啊。
2: 我是胡杨青啊，我看着你就生气，你可把我给气死了。你害得我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觉。你说你没事到京城折腾什么？你爹上哪儿去了？
4: 我爹出门在外好几年，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2: 你娘可知道你到京城来烧纸？
4: 不知道。
2: 你是被母私逃，大大的不孝。你说你就为烧几张纸，把京城搅个热热闹闹的，光兵死伤无数，你罪过太大了。小小的年纪不学好，应该好好习文练武，树立黄金。你说我该不该给你两巴掌？高王爷说行了行了行了，这不是教训孩子的时候。现在王小虎在外边等着抓他呢，你说你别给我出主意，你怎么训孩子呢？这么点小事，小菜一碟，我略施小计，寇准设巧计要治擒王小虎。
5: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上文书说道，寇准来到高王近前，胡延卿把头低下了，也觉得自己不应该到京城这么折腾。他人老了就好生气，你这一折腾，你把高王爷居家妈妈可都连累了。如果王教虎进来看见了你，高王爷四通法胖，居家妈妈也得被杀。你说，你这孩子该不该揍啊？
8: 是，老人家，您说的太对了，怎么办？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连累高王爷，我这就从后花园逃走，从哪儿来的，还从哪儿出去，不连累高伯伯，住口！你说这话我更生气了，你往外一跑，就得被人抓住，就得叫人家碎尸瓦剁，你有意思？我们对得起双王强罪吗？你叫我们不得安宁，那有什么办法啊？不过你这小子还真有出息，不大点个岁数就敢大闹京城，了不起，可以后不许你来了。高王爷说，行了行了，真是老小孩啊，快想办法啊。怎么办呢？你跟我等什么妖精？我恨的就是你，王觉虎想要搜服，你为啥不叫进去？

0: 什么不让叫？那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无私也有弊，就该让他进来。他要进来把胡延庆抓走怎么办呢？那胡延庆是活的，你就让他抓去啊。那我有什么办法？你应该呀，脑子好好想一想，跟我来学。你让他进来，就让他脑袋掉下去。
1: 哦，寇大人，我懂了。一会儿开开大门，叫王角虎进来，我一剑把他宰了，住口！
0: 谁给你出这个主意？不你出的吗？我多早叫你把他一剑给杀了，杀了他，你能活得了吗？他的老丈人庞文还有皇上，能饶了你吗？
1: 我说老爷子，刚才可是你说的，叫他进来，要他的脑袋，就不能让他活。你看我杀你还不同意，我多曾叫你这么杀。
0: 自古蒙人杀人不用刀，要借刀杀人。
1: 借谁的刀杀王角虎？
0: 借皇上的刀。
1: 皇上听咱的吗？得了得了，你别绕弯子了，你就说吧，该怎么办怎么办吧。
0: 我要有主意，我能跟你说吗？
1: 哦，你没办法。
0: 谁说有主意了？我也没有办法。
1: 哎呦，我说寇大人呐，你呀你呀，你可真气死我了。
0: 你没主意你训我干什么呢？他不慢慢想吗？
1: 一旁的三公子高猛说话，这么办吧，为了保住胡延庆兄弟的性命，为了不连累居家满门，我从后墙跳出去冒充胡延庆，把敌兵引走，不就没事了吗？寇准一捋胡，上下看看高猛，一看这个小黑脸儿，油痕锃亮，两只大眼睛，又瞧瞧胡延庆，
0: 好了好了好了，我老头子有办法了。
2: 行了行了，都不用着急了，我有办法。我跟你说实话吧，
0: 这个王角虎啊，这是个爱千刀的，他在京城欺男霸女，横行霸道，光告他的状纸就有这么厚一摞子，都在开封府，可是谁也扒不倒他。就他这次，咱们要了他的性命。
1: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了我也听了，我当真的，你就说眼下怎么办吧，别说那么远的了。
0: 富儿过来，
1: 哎，好好，您说吧。
0: 双天官寇准就在高王爷的耳边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
1: 你看凶不凶啊？哎呀，寇大人呐，我可太服你了，
0: 太高了。好，按计行事，
1: 别着急。
0: 光把计策定好了，人家装不装圈套还在量说着。一会儿你到外边，他要是这么这么这么说，你就那么那么那么讲。王角虎要是那么那么那么说，你就这么这么这么说，这么说那么说那么说这么说，你都说对了，他才能够自投罗网。
1: 哎呀，这我也记不住啊。
0: 你要记不住，咱就算没那么宗事儿了。别别，能记住能记住，我记住了，那你快准备吧，我给你帮忙。好了，
1: 就这么，他们在里边赶紧按计策行事，这才叫挖下陷阱擒虎豹，撒起仙饵钓金鳌。王角虎不知道在门外还高兴呢，顶盔挂甲太沉了，把这盔甲全都卸下去，换了一身软靠，那八只虎也全换了便衣，都肋下配着腰刀宝剑，在门前走来走去，等了好半天，大门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咣，分为左右。寇准笑笑呵呵的走出来了，再看高王爷气势汹汹跟在身后。寇准来到切近，
2: 王将军，我好话说了三千六，怎奈这高王爷，他是一点儿也不听，真没有。

0: 说有，你非要搜，我要不搜，我卷了寇的人的面子，也卷了你的面子。我问你，我叫你搜行，里边要没有胡延庆怎么办？没有，要是有呢？有，那我私通匪寇，我把脑袋给你。那么要没有呢？话卡话可就挤到这儿。王交虎一想，不能没有，我叫军兵看得紧紧的，这个人没跑出去，他能飞呀？在里边，要是没有，哎，我把脑袋交给你，怎么样？咱们来个打赌击掌，好啊！我还怕你不成？寇准乐了，嗯，太好了。你们两个打赌还需要个中将人，我做证人，你们俩都是军中人啊，军无戏言，这么办，咱立个军令状，高王爷你乐意不乐意啊？高王爷说乐意。好，立。王交虎你立不？这王交虎一想，你别看嘴上晦气，说完就不算数，一点办法没有，白纸写黑字，真要写上了，真又搜不着，我这脑袋给他，那不敢。这我寇准说怎么了？不敢立了？哎呀，王将军，你站立呀！不立军令状，你要吃亏的。若是抓住了胡延庆，那高正生要是不承认，你可就没有办法了。有这个军令状，有字据为证，你可就占了便宜了。对，好，立，写吧。那好，我给你们写。高王爷一摆手，把老家人高望叫出来，叫家丁抬出一张桌子，就在大门前台阶下放着，拿来了笔墨砚纸文房四宝，砚台里倒点水，高望给研研墨，随后把纸铺好了，双天官把袖子挽了又挽，讲笔告王爷，我可要写了，你们可别后悔。高王爷说不后悔，你写吧。好了，说说说说笔走龙蛇，写完了啊，往里放，来吧，掐字画押。高王爷刷刷刷画了押，摁了指纹，王交虎也签字摁上手雅，随后寇准、中建人也签上名，摁上了手雅，拿起来，好了，这个归我了，王将军，搜捕吧。嗯，弟兄们，走！这人呼啦就往里闯啊！高王爷把路一横，慢，不能进去。嗯。你怎么又反卦了？不是，进去行啊，你们这么多人进去我看不住，万一有个手不利索的到里边烧点拿点儿，谁负责呀？我高锦虽然不够敌国之父，但是三代世袭王爷，甭说别的，拿根草棍也值个千八百两银子，要丢了呢也好。这会儿心的话，这真损呐，拿我们当贼了。王交虎说，不会，我手下没有那人，没那人看不透，不行，这么办吧，不能都进去，最多进十个人，你要同意你就进，不同意不许进府。王交虎一想，十个人也不少，行，好，听你的。点手把八只虎叫过来了，连他九只虎。我说，就咱们九个人进去，到里边注点意，长点眼睛啊。嗯，小心点。明白，您放心吧，元帅，有我们在身旁，不会出事儿。好，高王爷，我们去九个人行不行？
1: 可以。
0: 高望啊，
1: 哎，老奴在，
0: 你给他们带道，他要搜上哪？你就领他上哪儿去，搜查完了，到大厅给我回信儿。哎。

是是是，高王爷一回头，寇大人还没吃早饭呢吧？走到大厅喝杯茶，吃点点心。哎，我正想解解馋呢，走吧。这俩人先进府走了。王小虎告诉高望，老家人头前带路。好，高望前边走，王小虎领着八只虎腾腾腾上台阶，撞过影壁墙，刚往后边转，猛一抬头，哟，可把这小子吓坏了。怎么？只见影壁墙后边站着两溜人，正是高王府的亲兵卫队，一个个拿刀持枪，是戒备森严，虎视眈眈地盯着他。嗯，在后边站着三员小将，高个的穿白带素，中间的穿红挂绿，后边的是个黑小子，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把他吓一跳。嗯，你看这三个人狠狠地盯着他，恨不得把他吃了。是不是这高锦要关门打狗啊？哎，老家人，哦哦，什么事儿？我这都谁呀？哦，您不认识啊？看着那三位没有？是我们的上王爷，那个脾气啊，比老王爷还厉害呢。这伙人呢，邪乎着呢。刚才你要闯府门，三位少爷就把这伙人都调来了，要和你拼。多亏呀、啊。寇大人给你说和，不然不定出多大事儿。不过这阵你别害怕，老王爷有令，谁也不许捅你一手指头，你只管跟我走。哦哦哦，是是是。你看咱们先搜哪个宅院呢？竟有多少院？前院、中院、后院，还有花园呢。王小虎一想，高锦方才的口气很硬，他敢赌人头，是不是他不知道胡延庆跳到他的家里了？胡延庆是偷偷的藏在这院。要是这样的话，我先搜后花园，好吧？到后花园去。哎，好好，穿廊过煞，进了角门，前边是高王府的大花园。王小虎一看，哎呀，太好了。桃花开，李树放，争香斗艳呐、啊，桃红柳绿，满园春色呀、啊。嗯，太美了。真要是抓住胡延庆，把老高的人全都杀了，我在我老丈人面前走个后门，叫他跟皇上说说，就把老高家这片宅子都给我，那也是应该的，论功行赏嘛。哎，不对，抓不着胡延庆，这话都算白说。对，来给我搜。这八只虎呼啦就散开了，什么树林后边、花丛里，又是假山石的后边，前后左右这通找啊，什么也没有。随后他们绕过一片桃树林，前边是杏林，再往旁边一拐，嗯，眼前是个大水塘啊。水塘的中介是天然的一个小土堆儿，半天然半人工，住在土堆上盖一个小阁楼。哎呀，这阁楼盖得太漂亮了，一半在水里，一半在上边，红绿的琉璃瓦铺顶，红色的花格栅弹墙，画的花花绿绿的，什么花草人物啊，特别精美。从这个小阁楼啊到岸边有一道木桥，曲径通到了小阁楼呢，很精致。嗯，好漂亮。他一低头，哟，发现水边上有一个家家在那洗衣服，他一扭脸儿，瞧见了王小虎，惊慌失措，赶紧把衣服拧吧拧吧，身上一搭，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顺着桥就进阁楼了。随后到了里边，咣当门一关，嘎楞锁上了。呀呵，这个人见我跑什么呢？心里有鬼，来，跟我走。他把八只虎

0: 来，一起腾腾腾腾腾奔着阁楼来了。来到了门前，抬头这么一看，上边有一块匾，在门楣子那儿，黑匾金字上写“玉宝阁”。王小虎也没走脑子，没合计玉宝阁是什么，他伸手推门，嘎楞，里边滑上，开门，里边没动静。他告诉老家人高望，哎，把门叫开。哎，好好好。丑啊，开门。丑，王将军来了。里边有人答应。哎，哗啦，这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门分左右。王小虎领人呼就冲进了，到里边这么一看，哟，太漂亮了，三面都是用木架搭的小格，一层一层的，每个格上边都放着奇珍异宝，什么珍珠、玛瑙、翡翠、玉石雕刻的各种人啊，哎呀，光辉夺目啊！靠墙呢，有一张小床，床上躺一个人，蒙头大睡，上边盖着锦被。王小虎三步两步来到谢金，一伸手唰，就把被给撩了。低头一看，哟，躺着个黑小子，浑身穿着黑缎子裤褂，脸皮油黑油黑，睡得呼呼的。啊，呼延庆，这是跑累了，来呀，把他给我抓住。过来两只虎，上前一伸手，砰，就把这黑小子给拽起来，起来。
1: 哎，你们干什么？你干嘛欺负人，耽误我睡觉？
0: 小子干什么？就干这个，来吧，你给个给绑上了。王小虎来到谢晋，心里高兴。胡彦庆，
1: 胡彦，哎，
0: 他说个胡彦两字，自知失口了，把话又咽下，头低下了。胡彦怎么的？说呀，昨天晚上报字号，你报的多响亮啊！什么双王呼延丕显之孙，呼延守用之子呼延庆，怎么说了？你怎么说了？他咣的一拳打在孩子的眼睛上，立刻呼眼睛肿了，这孩子哭了。再看老家人和那个家丁啊，站在一旁低着头，谁也不说话。王小虎抓住了呼延庆，心里高兴，这才注意往屋里又扫视了一圈，他一看屋里东西啊，甭别的，就各种玉石雕刻的这个玩意儿都没见过，什么八仙人、寿星老、麻姑上寿啊，各式各样的，还有周鼎、秦尊，拿现在说都是古董。你别看王小虎钱不少，好多没见过。这小子本来就是强取豪夺的货，见着好东西不伸手，心里拱松难受。他一看这些东西，哎呀，我这辈子也弄不来呀。今天我抓住呼延庆，平南王就算犯法了，他居家满门一被抄，这些东西就得充公，我一样也得不到手。哼，不拿白不拿，拿了白拿。对，拿点儿。这小子犯病了，他又怕高望和那个家丁看见，告诉瞎虎把他们推出去。这瞎虎把这俩人推出去，门带上，心里明白。所以王小虎挨个货架走，看好的往怀里拽。是啊，他把这衣往上抻了抻，抻个大兜，一样一样的挑完了。再看前胸五鼓出这么大，只虎在后边看着呢，着急呀、啊，心想主人呢，你吃干的我们喝稀的，你吃稀的我们喝汤啊，不能不让我们拿呀。王小虎挑的不得理，冲他们一扭嘴儿，这小呼就上去喽，你也抢我也拿呀，都打起来了。除了像珊瑚那样大个的没拿，余者都花了光了。刚才呀、啊，一个利利索索的，现在都鼓着肚子，好像有几个月身孕的妇女，划了完了，推着罪犯呼延庆往外就走，奔大厅。来到厅里一看呢， 高王爷和寇准在那喝茶呢。王角谷蹭蹭的进来了。高王爷，我已经抓住罪犯胡延庆，你伏法吧。人在哪儿呢？你推进来我看看。在这儿呢。走，把那黑脚推进来。高王爷抬头一看，先是一惊，啊，这你。王角虎一看，真的，哼，有什么话说啊？把脑袋给我吧，咱可立军令状了。寇准说，对对对，军令状就在我这儿。既然是抓住胡延庆，高王爷你可说话算数。哎呀，寇大人错了，这不是胡延庆，是我三儿子叫高猛。嗯，他是你儿子。王教虎说，不对，你儿子刚才在外边站着呢，这是胡延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3: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1: 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5: 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奶头山的许的马棒，为了救他儿子，派这曹本正到牡丹江去联系国民党的地下12线、13线的特工，说这许德马棒怎么知道他儿子还活着呢？这个咱们交代一下，前文书我讲过。

这个许祥被咱们抓住了，杨子龙呢英雄虎胆，冒充这许祥啊去换人质，结果到的当场这人质换成功了，杨子龙道德这鬼脸胡彪切近，因为是胡彪负责这事儿，子龙飞身上马就想生擒胡彪，结果半路杀出程咬金来，就这江天利出现，把杨子龙当成了许祥，押进了两狼沟，也把这胡彪抓住了。这里边咱们要说一下，知道这假许祥的就是胡彪一个人，因为他判断出来了这个人与众不同啊，眼瞧了到我马切近了，飞身行起来，这身手不凡呐。要说那个许祥，他绝没有这两下子。他在这个山洞里头被捐到那儿，杨子龙在这井里边，后来化影遁形，杨子龙不逃脱了吗？徐德马棒兵发两牢沟，为儿子报仇啊，要把儿子解救出来。可是子龙已经逃了，那么这边把两狼沟荡平了，可也没仔细搜查这座山，就把这鬼脸胡彪扔到了两狼沟。那么胡彪出来之后啊，心里好大不愿意啊，本想去投靠座山雕，可转念一想啊，我还得到许德马棒那儿，你不够哥们意思啊，你把我扔到那儿了。半路呢又遇到栾平，枪杀了栾平的老婆，这等等事项发生。那么到了奶头山之后，徐德马棒一看胡彪，胡彪，我儿子你没保护好啊，哎，大当家的，我跟你说实话吧，你儿子根本没死，这是共军呢玩了这么一个鬼把戏，让这么一个人，我没看清他面孔，冒充了许祥，哎，结果就发生了这一无等相的事儿。哦，你说我儿子没死，对，我敢打这个赌。哦，那么就这样，这个许德马棒就派人到牡丹江去搞了一次侦查，确定了许祥真没有死，所以这次他要来个牡丹江大暴动，把自己的儿子许祥劫牢反狱营救出来，就派了曹本正够奔这牡丹江。这老曹啊带着一个保镖傻蛋子，领他这老婆傻桂琴，三个人上路了。昨天咱们就说到这儿，遇到了桃花楚，他告诉傻蛋子傻桂琴，你们俩离我远点啊，三个人在一起走的这个目标太大，他就发现有个女的往井里看，哎呀，这井里头太好玩了啊！结果老曹也去看去了，让人家一棒子打晕了，把东西都搜走了之后，把鞋都扒走了。后边傻蛋子傻桂琴上来了，把老曹给救了，背着他找地方得疗疗伤啊。结果误打误撞就来到了这打闷棍射桃花杵这家人家，坐在炕上了。这两口子一进屋，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追到屋里来了？老曹捂着脑袋，娘，在这儿见着了。哎呦呦呦呦呦，你瞧你们这个买卖做的，你什么桃花杵啊，这是啊，能这么干吗？这过去我就干过这个，老曹啊真干过这个。想当初在黑龙江牡丹江一带，什么打闷棍的、套白狼的，哎，桃花杵，这桃花杵啊就是用这个女人勾搭你，设个圈，插个套，让你上当。这两个人就跪下了。这两口子，这个女的姓张啊，叫张燕儿，有个外号叫粉蜜桃。曹本正一看这个男的，他乐了，
这个男的有个外号叫土耳道，哎，姓李，叫李刚。这土耳道怎么事儿啊？没耳朵。有一次啊，打门棍的时候，让一傻大个把他抓住了，教训教训他，就把这俩耳朵给拉下去了，就得了这么个外号，叫土耳道。这土耳道长得细高挑，跟黄瓜似的，那小脑袋不大，溜圆儿啊，跟个小西瓜似的。所以曹本正啊乐了，老曹当年就干过这桃花杵的事儿，今天上了个当，多少年不干了，当局者迷呀，所以没想到让这两口子给收拾了一顿，连鞋都给扒走了。老曹还气乐了，照实说拿出枪来，要以往这土匪就打两枪。

0: 你看，哎，多了一只鸡，这敢惹吗？知道这山上土匪都带着家伙。哎呀，老曹喝了点酒吧，那鞋给我。你还穿上了，我还光脚丫子，把鞋也扒回来了。哎呀，这小九一喝呀，这老曹这话可就来了。他挺喜欢这俩人，你看这长这模样还挺带劲啊。这面目长得奇，必有奇才呀。我是广收门徒，我要收徒弟。 我收你们俩吧。哎呦，多多谢，光光又磕头。师傅，哎，对了，就叫师傅啊。哎，这堂花杵你们不能这么杵，听着没？这堂花杵啊，有文杵，有武杵。师傅，什么叫文杵？什么叫武杵啊？那文杵啊，那文明点的。你比方说那井里有东西，你瞪眼珠子喊：“哎呦，这井里有东西！”保证有人来看来吧，对不对？
1: 对呀，他那一探脑袋，你给后边过去单给他一脚，就这一脚，把他踹到井里去，让他掉进去，明白不？然后你边上预备个井盖，你拿这盖就给他盖上，上边压两块石头，你转身就走，他在井里他出不来吧？他出不来，你饿他三天，第四天你去。 到那儿把这井盖打开，他已经都没力气了。然后呢，你愿意拿啥就拿啥，想怎么拿就怎么拿。哎呦，师傅，您是高人呐，当然呢。下回记住啊，你们两个练文杵，放心吧。哎，谢谢师傅。哎，这兔耳朵啊，又给磕了仨头。那行啊，上外去练去吧，去杵去吧。啊，就用我这招，保证能杵明白。哎。
0: 这粉蜜桃，兔耳朵，俩人出去了。老曹啊，就躺在炕头上，确实这脑袋砸疼了。哎呀，行了，我先睡一觉，你们两个给我放个警戒。哎，放心吧。他躺到这炕上正睡呢，就听这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谁呀？粉蜜桃。师傅啊，师傅。咕噜，老曹坐起来了。怎么了？
1: 师傅杵坏了，啥玩意儿杵坏了？哎呦我的妈呀！师傅，事情是这么回事儿。这水蜜桃和这兔耳道两个人不学了一招吗？文杵啊，就出来了。俩人真找着那么个井盖，就偷偷的跑到他那作案地点，把这井盖放在边上，然后拿块大石头搁那等着。不大一会儿，呼通呼通呼通。
0: 真来一位，哎，这粉蜜桃一听，哎呦，来人来，好，哎呀，你看这什么东西啊？这么漂亮，好像龙王爷，还不是龙王爷，哎呀，这闪闪发光的金子，这一捣鼓，走道那位，呼通呼通，过来了，你倒看看对象啊，哎呦，这位有2米多高，傻大巨头啊，这老脑袋能有这么大？ 一个眼大，还一个眼影，有点小。这嘴差都懒了，炸着大棚一步刚然，真让路单了尖去里边大伙的马蹄真是布满了腮帮子，呼吸包多了厚，就这冷天穿个老羊票，敞个胸膛，露了大肚脐眼儿，过来了。后边别一个棒子，按笔交代，这人呢叫野人熊，外号。 姓汤叫汤虎，干嘛的？打闷棍的。那个年代呀，整个牡丹江地区刚刚解放，有的地方土匪横行，不时的边境地区还出国民党兵，因为现在整个东北战场上打的是如火如荼啊。这野人熊就是干那江湖黑道买卖的，他一看这个女的比比划划，这什么呢？ 在后边就过来了，什么呢？你看，哎呀，你看看那里边闪闪发光，野人熊往下一俯身，这后边兔耳道就过来了，照准野人熊的后边这腰啊，啊，梆就这么一脚，啊，呼通一声，把野人熊踹进去了，快拿盖儿，咣盖上了，石头搬过来，当压上了。
1: 你看，这他师傅教给他吧。 三天以后。

0: 这人饿个半死，是吧？哎，饿个差不多了，咱再来，到那儿用钩子把它搭出来，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他就反抗不了了，饿的。这两口子一转身，热闹了，怎么的？这井啊浅，哎，不够深度。第二个野人熊这力气也太大，咕咚进去。 这什么的？这是，他往起一站，嘡的一声，把这井盖拱起来了，石头滚到边上，野人熊露个脑袋，好家伙，兔耳刀一看大事跑，上去拿棒当当就砸，打这脑袋呀，就跟敲的那石头上一样，当当当，野人熊乐了，你这什么玩意儿？两手扳住这井，帮一使劲，嘣，他跳出来了。 抓住兔耳刀，这顿揍，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哎呦，吓坏了，粉笔头撒腿就往回跑，就来找这曹本正来了。师傅，你看看去吧，我老爷们快让人打扁了。好家伙，弄那么大家伙进去之后啊，他搜站起来了。我让你，赏咱三块钱，再跟我来，杀杀杀杀杀！曹本正跑过来了，这黑道要吃黑道啊！
1: 我看神这么厉害，住手！大胆！哟呵，把野人熊吓一跳啊！这么一往一看，来这几位携带的家伙，一看有枪，他有点消停了。干什么呢？啊？我，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李马老何，相声的，明白吗？
0: 我们都是土匪，你是干什么的？相声的啊，我是绳儿的，比你粗，什么乱七八糟呢？干什么呢？说实话，大爷，我就是小本生意，打闷棍的。哎呀，这是我徒弟，让你给打成这个样子。小子，我要不收拾收拾你，我不叫曹本正，知道不？曹本正一看这家大个儿。 曹本正心里想：“我得把他制服了，这也不容易啊。这离得太近呢，这小子胳膊粗力气大，是不是？稍微不注意，那就麻烦了。我要把他制服了，收到我的帐下。”他心里想：“我怎么把他整倒呢？”嗖，兜里掏出来一把匕首刀，一蹲身，咔，就把这刀扎到地上了。站起来，我也看你是条英雄好汉。 你要是能把我这匕首刀在地上拔出来，你就走；要不然我就把你毙了。你要拔出来呢，是吧？那个我就放你走。拔不出来，你给我跪下磕仨头。我教给教给你什么叫江湖规矩，我教给教给你什么叫道上大里边小道娘啊，前门放火后门点灯调虎离山计这个。 黑道上的一些弯转周折的东西，我教教你，你看怎么样？嗯，砰，扎的一匕首刀，我拔不出来，我两膀一晃，有千斤之力，我不管你那个，我现在掐诀念咒，你把手放着吧。你攥住那刀把。哎，真的？哎，真的？那行，我要拔不出来，我就拜你为师。 如果要拔出来，你就放我走啊！对了，那就肯定的。好，就看这野人熊往下这么一俯身呢。你先攥住他，我告诉你这动作，我怎么说你怎么做。哎，好，先握住刀把，俩手握住了，使劲握。咦，别拔啊！我喊一二三，你就使劲往外拔，你看能不能拔住？攥紧喽，哎。

0: 紧喽，他就使劲转，说拔，他领兵往上这么一拔，那儿在那儿扶叉子呢。这家热闹了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野人熊往后一个大闪腰啊，扑通就坐地上，哎，拔空了。紧接着就看这老曹啊，一个箭步就上去了，拿着枪把子照准野人熊的脑袋，哎，这，哎，昏了。徒弟过来，
1: 徒弟过来，
0: 看见没？是不是整躺下一个？兔儿刀一看，师傅，哎呦，真行啊你啊！啊，这野人熊被打了嗷直叫，哇哇！你再喊我毙了你！你什么地方人？
1: 我是那个野松岭的。
0: 叫什么名？
1: 我是汤武，
0: 外号叫啥？
1: 外号叫野人熊。
0: 干什么勾当的？
1: 我是打闷棍套不狼，啥都做。
0: 从现在开始，知道我谁吗？
1: 您是谁？
0: 我姓曹，曹本正，国民党陆军中将，奶头山高级参谋。由现在开始，你就归我管。你是我的徒弟，我收你个徒弟，你干不干？干还则罢了，不干我一枪毙了你！
1: 哎呦，干！师傅，就您这些招太厉害了，徒弟我真是服气。
0: 脑袋站起来吧，这收了这么一个野人熊，这小子可是个祸害呀、啊。他胳膊粗力气大呀，一般人整不住他呀。好嘞，那个由现在开始咱就一家人啊。过去我也干打闷棍了呢，我给你介绍，这是我的保镖傻蛋子，这是我的女秘书傻桂琴，这位是我的女徒弟粉蜜桃，这是我男徒弟兔耳道，你叫他们师哥吧，或者师姐，这是我新收的徒弟。你看这一小班可就拉起来了。你别说人野人熊啊，还真五斧投地的。哎呀，师傅，您上哪儿我就上哪儿。
2: 放心吧，有你这样的徒弟，我也感觉到三生荣幸啊。
0: 收了一个土匪，这个力量可逐渐壮大了。回去咱们再吃只老母鸡，啊、哦，又回去了。吃完喝完了，在这儿养了三天。为什么他脑袋全是包啊？你还别说，这野人熊还挺孝顺。站在曹本正切近呐，规规矩矩的，这小胳膊粗力气大呀，啊，烧水做饭，担柴啊，都踏着活。三天以后，曹本正脑袋包削了起来了。我说，咱们上路吧，此番任务够奔牡丹江，奉许大当家的之命，咱们到牡丹江搞点地下活动。不过咱们走可是走啊，分开走，听见没？我在前边，第二波。野人熊，这已经进入了共军管理的地带，实在是太危险了。然后你们俩傻蛋傻桂琴，你俩在后边啊，咱分开走，听着没？别离太远，互相瞄住了，啊，走，上路。离这牡丹江啊，都到了，就城乡结合部，有这么个冯家码头。这个冯家码头呢，有个店。曹本正一看，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了。再往前一走就是牡丹江，进市区了。带好一些证件啊，别给我露了馅儿。这就进到这家店住下来。哎，这店掌柜挺客气。哎呦，几位来了。哎，一看都这模样呢，这怎么长的？这是？哎，我说，给我们找俩房间啊。哎，那不有西院吗？我们就住西院得了。给我们弄点烧鸡，弄壶酒。吃完喝完了，老曹躺到炕上睡觉，他就脑袋琢磨怎么办呢？这进牡丹江啊，啊，得对那暗号，我先到铁路呢，我还是先到监狱呢？我得找到那俩特工啊！我带这些人进牡丹江不行，我让他们就在这儿待着，对，我把事儿办完了，转身就走，人多目标大。发现的快，睡不着了。隔壁有一伙打麻将的，哗楞哗楞，哈哈哈，来呀、啊！好像有一个人输了。哎呦，你看我这俩钱儿，哎呀呀呀，我这手咋这么臭呢？哎，这麻将的动静很大，有一个人赢了，啊，一会儿叫烧鸡，一会儿拿酒的，边上还不少看热闹的。 这个老曹啊，前。

0: 这个人是我说过，赌博，卖儿卖女把他爹都气死了吗？练了一手骰子绝活，后来走到黑道上打能棍套把狼，什么都干，最后到山上当土匪了。他见着这个麻将，他就走不到道儿。另外这动静大，他赔衣服、处理，我看什么玩意儿，这乱七八糟的。就隔壁，一看屋里头有10来个人呢。 哎，地当中有张桌子，4个人在那打麻将，有一个人愁眉苦脸的，已经没钱了。其中有一个还喊着：“哎，你们谁来？谁来？你们谁来？啊，谁盯一个？”哎，您这手太冲了，我们都不敢。我来。曹本正啊，望着他干什么来了？一瞪眼珠子进来了。大伙一回头，哎呦我的妈呀，怎么来这样模样的？您我来。
1: 哎呀，你说你们那个麻将打的稀里哈啦，稀里哈啦，我边上也睡不着觉。行了，那我打两把过过瘾。多少年没玩了啊？多少年没玩了？钱呢？有钱。大娘，哎呦，这么多！你这来，马上抓，看，哎呀，来6，16俩假一抽，你先来。啊，回笼，啊。
0: 赢了，赢了，拿钱吧，快点，你仨，哎呦，这么快吗？那你这是当然了，这算啥呀？是不是？哎，啊，18块1嘎子，来，拿，哎呀，就这玩意儿啊，当年呢，我卖儿卖女啊，我都对我爹发过誓，我这辈子再不赌博了。没想到我这没狗屁脸呢，见着这玩意儿，哎，他就走不了。再来一个回笼，你说他能不赢吗？他什么身份呢？一会儿。 换了好几拨人，上去输。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打麻将？分好几级，有的叫赌皮，什么叫赌皮啊？就是那皮子，那，扛赢不扛输，一输了点钱，痞子也就赌皮是吧？那痞子输了钱了，哎呀就不愿意打牌骂骰子的，明白不？
1: 那就没有毒品，往上一级就赌棍，赌棍是啥？输急眼了就抢。再往上边叫赌鬼，这赌鬼是什么呢？没黑天没白天的赌，倾家荡产，卖儿卖女，人呐，千万你别误这道，听着。所以说，你看他还教育上别人了，就拿我那位试试吧。我到现在还想我那老婆呢，结果卖完老婆给人家生好几个孩子，我赎不回来了。
0: 哎呀，回龙又回龙了。那赌鬼上边是吧？赌圣啊！你就像我这外号啊，叫镇八方，没鼻子赌圣大侠。回龙，他就把那奶头山许的马棒教他那些所有任务，他都忘了。老曹就在这可打上麻将了，左一天又一天打了5天，这个时间咱们要算清楚啊，这里边有数啊，为什么他在托尔道家待了3天，在这地方又误了5天，这就8天时间，可给一个人赢得了时间。所以这老曹在这是左打右打，这天正打着呢，外边梆治安科的进来了，拍拍他，你是赌圣啊？我正赌呢，这不胜这些吗？我的妈！一看穿着警服啊，跟我们走一趟。 曹本正是被押在监牢，这才引出一段血战，牡丹江、杨子龙大战鬼狐彪。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3: 前文书说到曹本正在这个店房里可过上瘾了，怎么的，这麻将打的赢了不少啊，他就把许的马棒啊交代那些事儿都放到后脑勺了，可他这儿一赢还报了个赌圣，这外号可就出去了，结果有人给举报了，就报到了治安科那儿，公安局治安科来了，一看曹本正这模样，就你赌啊，叫赌圣。
4: 我那开玩笑，公安同志，对不起，我就是一个做皮货生意的，你看我这都有手续，
3: 那手续啊做的还很真，别把你先拘起来，知道吧，我们这是不许赌博的，把曹本正啊塞到监狱去了，怎么的，得查查他什么身份干什么的，后来发现他这个路条啊，哎，都有毛病。曹本正被押到这个监狱正是牡丹江监狱，他临走前啊他用那行话告诉他那几个徒弟啊，
4: 招了麻烦，嗯，念地进来啊，嗯，不许钉鱼子上水，
3: 什么意思，我现在被押去几天，我回来你们五个啊
4: 念马绝恨
3: 就在这儿等我，他进去了，到了监狱啊，这真是无巧不成书。
4: 哎呦，对呀，许的马棒交给我了，让我找那国民党地下特工，是不是一个狼？

0: 一个鹰呢，那个鹰就在这个监狱，是后勤的什么啊，工营处那个处长，嗯，管后勤的。曹明正进来，他勤快，他扫地，放风的时候他在院子里转，然后帮干杂活，哎，正好有那么一个警察看着眼，哎，你把那个厨房后边都打扫打扫啊。 然后回号，哎，好，哎，太好了，哎呀，这个这是后勤是吧？对，一看这后勤很好，哎呀，那个你们科长在哪儿呢？我想说点事儿，这个水管子都不安全，应该有的地方都换，这都烂了，这往外穿水，说不哪天你说是不是？这一地的水，这检察员过来了，我看看在哪儿呢？你看那是不是？ 哎，不大一会儿，过来一个。你干什么的？嗯，我是在监的犯人，打扫卫生的。旁边有人说话，哎，这就是我们那个科长。啊，您就科长啊？哎，那个警察说完就走了，这就剩科长一个人了。哎，您就是这个科长啊？哎呀，那个清明时节雨纷纷呐。 清明时节雨纷纷呐，叨我两遍。这时就看这科长，哦，小鸡儿一叫就断魂呐！哎呦，清明时节雨纷纷，小鸡儿一叫就断魂。兄弟，我可扰着你了，你怎么来的？谁让你来的？那个乃通山许大棒让我来的，就是为了找你。 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那个，目前是这样情况：许大马棒的儿子是不是在这儿押着？对，我们想把许翔救出去，准备定的是28。哎呀妈，这都哪天了？28，许大马棒派他的弟兄潜进来，1000多号，要劫牢反狱。哦，原来是这样，什么时候动手？半夜子时。 好吧，我想办法把你弄出去。你告诉徐大当家的，就在那天晚上，我会把监狱的大门打开，这里边关押着1000多人，把他们都放了。这帮小子如狼似虎，要发给他们武器，立刻。都是咱们的人，那好嘞，那你得想办法把我整出去。今天晚上，我会把你放出去的。哎。 这科长可就走了，哎呀我你！哎呀，老曹高兴，这麻将打得太好了啊！哎，这要是不打这麻将，那能这么痛快找他吗？是不是？晚间半夜，那科长真来了，到这儿，这个提6号犯人押出来了，拐弯抹角走到监狱后边那后角门那儿，就跟这站岗的说。
1: 他呀，替我办点事儿啊，也没什么事儿了，就一个赌博，所以就让他回去，回去再别赌了。
0: 哎，真就把曹本正给放出来了。哎呦，这一出来，老曹高兴。哎呀，太痛快了，这简直痛快快了，这太痛快。行，明天我去到车站，第二天，曹本正买点东西提着他。 蒙着大围脖，戴着狗皮帽子，跑到车站里。哎，你们这个调动室在哪儿呢？调动室那儿呢？调动室那个主任在不在？您是什么人呢？我是他舅舅。哦，他舅舅啊！哎，哎，主任啊，主任，你舅舅来了。当当当，门一开，陶本正一进来，一看办公室后边坐着一位，这位啊，有40来岁。
1: 哎哎哎，您认识我吗？这人眨眨眼睛，我不认识你啊。清明时节雨纷纷。啊，这人丢出来就把门关上了。小鸡儿一叫就断魂。哎呀，可找着你了。你是谁派来的？我是许大马棒派来的。啊，要救他儿子。二十八晚上半夜子时，有1000多弟兄进牡丹江，有一伙是砸市政府。 一伙去烧粮库，还有一帮人够奔监狱。监狱已经研究完了，1000多囚徒。

全都炸赢了。你的任务就是在火车站制造撞车事件，最好给他点把火。放心吧，一定完成这个任务。好了，那就这么办，我走了。这包点心给你留了吧。好了，慢慢走啊，舅舅啊，你好好，有能力啊。哎呀，太痛快了。老曹一想，没想到我能完成这个光荣任务。这回去我见着许大马棒啊，我可有吹的了我呀。他又回到那个小店了，那几个徒弟出来了，师傅你回我啊，何况回来了，任务已全部完成啊，就等着许大马棒的1000多人到的这儿，立刻让牡丹江炸开了锅。真就许大马棒等人来了，哎呦，已经啊一个个进来了。他这1000名敢死队啊，有化妆成农民的，有化妆成工人的，有化妆成手艺人的，哎，形形色色，就往这牡丹江城里头就进来了。早已经安排好了，这个接头地点呢，在一个土地庙，就在西城。这个庙已经断壁残垣啊，很空。这地方作为联络点，老曹就在这儿见到了胡彪和郑三炮。他们带着任务来的，就在这儿研究啊，一会儿去打市政府抓李京图。谁带着呢？郑三炮。一会儿是袭击粮库，谁带呢？曹本正。那有粮库，把那粮库给他点着了，让这共军没吃的。那么还有一伙人就攻打监狱，监狱暴动。那么也就在半夜子时的时候开始分兵。这个分兵是打市政府的是500人，监狱呢300人，老曹领的200人去到粮库放火，一切都安排完毕。这就临时又通知了那个狼和那个鹰，告诉他俩子时动手，你们呢就在车站这儿制造一起火灾，监狱要炸开营，我们是打市政府攻监狱烧粮库，一切都准备完毕。天衣无缝，一场血战即将开始。可牡丹江的街面上平静的出奇，跟往常一样，一点紧张的感觉都没有。老百姓还是啊，买卖，哎，逛街，哎，戏园子照开，茶馆里边说书的照说，市政府的门口，老曹又过去一趟，没啥动静，也没有增加岗哨，因为他主打的是粮库，他跑粮库来了。哎呀，我那这个粮库啊，就即便有把门的啊，车来车往，啊，拉粮的送粮的。哎，他混进去了，他在这院子里转了一圈啊，这有粮顿啊，哎，这盘查的还挺松啊，这挺好啊，看起来共军是一点也不知道啊，今天晚上就让你这儿冒烟啊。哎呦，这儿有棵树，西院那有棵树，很粗的一棵树，已经是枯树了，这树不高，他无形当中拿手搭了一下，哎呦，这树中间还是空心儿的，空心儿树。哎呀，这样如果要整差不多呢，是不是？要实在整不过，我就钻到这空心树里头，这藏身去，这挺好地方。你看他想这个，转身他出来了。一切准备就毕之后，这1000多名杀人的狂徒啊，就在那天晚上攻击市政府。全是枪啊，一看门口，哎呦，连个站岗的都没有啊，给我冲进去了。监狱那大门也开了，那边第二冲击队给我冲撞开进去了。粮库那边老曹提着枪，后边站着几个徒弟啊，什么傻蛋、傻桂琴、粉蜜桃、兔耳道，这四个哪样？
得用我冲，你看这连个板门都没有，进去就给我点着喽，太痛快了，啊，太顺利了。都到了院中，猛然间就听见空中一声枪响，啪！老曹还纳闷呢，别放枪，谁呀？啊？就见四外啊，大探照灯啊，十个盏呐、啊，放下武器！大喇叭就开喊：“放下武器！”这土匪们能放下武器吗？玩命的反抗，咔就一梭子。因为这个许德马棒的，他这个土匪队伍，我前文书说过，受过特殊训练，外号叫猴子兵，一个个都小个儿，窜蹦跳跃。闪展腾挪，挨帮挤靠，你抓不住他。正巧这个粮库有粮食盾子，里边早已经空了啊，边上有些杂物，藏住身形，负隅顽抗，枪声大作呀，上边的机枪哒哒哒哒哒哒，这土匪就哗就倒一片。老曹是大喊一声：“我你妈呀，上了当了，这是怎么事儿？”哎呦，这老曹这边可乱了营了，打的是非常的激烈。那么监狱那头呢？监狱那头更热闹，这伙土匪冲进去，呼啦超进了监狱了，还以为这个监狱啊能内应，是吧？监狱的门一开，这些匪徒炸了营了，两边厢嗷嗷直喊。可到了监狱依然这样，探照灯哗哗照得如白昼相似，哎，锃明瓦亮，就是不放武器，就是抵抗，枪声大作，我军在高处机枪点射，那市政府那边呢也是瓮中捉鳖，大楼里头机枪横扫，土匪一个个横尸在当场，这场胜利非同一般。说为什么我们有准备，这里边得感谢一个人呢，谁呢？就是那位民主人士，爱国人士，拿他自己话说，我将来也能成为革命志士吧？对，杨子荣拍拍他，你呀，是个爱国人士，你非常好，你心地善良。哎呀，谢谢恩人呐，就那位小鞋匠。这个曹本正临走的时候喝醉了，俩人告别。曹本正就把这话都跟小鞋匠说了，急得小鞋匠啊，哎呦我的妈！小鞋匠心里头啊，拔抓柔肠啊，完了，我怎么能出去我呀？我得给牡丹江送信呢我呀，啊，这，他急得直蹦。这个小鞋匠啊，在奶头山还是很自由的，他可以在这个山里边啊走一走，但是出不去。这个南头山很奇怪，四外陡壁悬崖，就一条路，说自古华山一条路上南头山，为什么这么难打？就一条道，七曲弯环羊肠小道，而且许德马棒就在这个小道的两侧，是明雕暗宝，那么别的地方都是光秃秃的，你根本上不去。小鞋匠说，我得走啊，我得走啊！这高跟鞋找他，小鞋匠，哎，大当家的，别叫我大当家的，看见没？这是什么？这是刀。这个呢？这是红盖头。好，我就给你两条路，一个是你拿刀自杀，一个是你拿着盖头给我盖上，咱们两个就在这奶头山成婚。我说大当家，我跟你说有一千遍了，我不配你。您说你不要跟我说别的，我呀，姑奶奶是非嫁给你不可。他这话说完了，边上人乐，哟，我说妹子，你真没见过男的怎么的？哇，大伙一看，谁呀？蝴蝶迷。这个蝴蝶迷呀、啊、有点文化，他瞧不起这个高跟鞋。
高跟鞋也瞧不起蝴蝶兵。

只不过这两个人呢，都是寄人篱下、栽人许的马棒，这个地盘不好翻脸，有时候说话就呛得来。为什么？两个人都是世代土匪的家族，啊，谁也不服谁。说句良心话，这个蝴蝶迷就看这高跟鞋这个行走坐卧，你还是个女人吗？高跟鞋看蝴蝶迷，你装什么装？这个小样。别看我岁数比你小点儿，奶奶在江湖上混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干什么呢。俩人总这么顶嘴，许的马棒还在中间劝：“哎呀，行了行了，哎，我说孩子你呀消停点，哎呀，我说妹子你也消。”他给蝴蝶迷啊叫妹子，他给高跟鞋叫孩子，因为什么？这个辈分他不同。那么今天就因为这一句话顶起来了。我告诉你，蝴蝶迷。别人在乎你，你姑奶奶我高跟鞋可不在乎你，你是个屁！你大青山让共军给打得稀里哗啦，你知不知道？我是投奔我许叔来的，我的山寨还在。你现在是丧家之犬，你知道不？哼！哎，这狐狸没气的，就要拔枪。呀哈呀哈呀哈！你还会玩枪？你会玩吗？咱玩玩，谁玩赢了？谁是老大？我要是输了，我高跟鞋给你跪下，我叫你三声妈。你要是输了，你叫我三声奶奶，怎么样？好，胡铁明的枪法也好啊！哎呀，这土匪就跟起哄，好、哦、对哈、啊！你看看热闹不怕烂蛋。哎呦，这许德马棒啊也乐了。哎，你们俩别闹了，别闹了，不行，许叔，今天必须，我必须教训教训他。什么蝴蝶迷，在牡丹江只有我高跟鞋。来吧，这土匪较上劲，就开始比划绝技。这是土匪一个乐子，没什么事儿，哎，就开始比划。好，蝴蝶迷一点头，那就这么地。抬出来，什么叫抬出来？先试枪法呀。哎，抬出一东西来，是一个架子。这个架子上边啊。有三根绳，这三根绳不是吗？每个绳上都拴着大钱儿，退出去60步，往这一站，枪打金钱。哎，就要试这个。哎呦，许德马棒也愿意看呢，啊，这都出来了，众土匪跟着起哄，对，好啊，谁先来？胡天明说：“我先来。”往这一站。啪，这枪就掏出来了，子弹上膛，看着，啪啪啪，三枪，三个大钱砰砰砰，全飞了。好哇，你想那个大钱啊，哎呦，打得真准呐、啊！高跟鞋往前迈了一步，就这玩意儿啊，你这是玩小儿科的。今天姑奶奶露一手，你们看看。他双手，两只手枪，转轮手枪拔出来，就见高跟鞋往前迈了这么一步，他叭这么一回身，左手枪藏在右腋下，右手枪藏在左腋下，嗨，两只枪在腋下出去，三个大钱顷刻飞出，啪就飞了，所有的土匪无不掌声雷鸣。紧接着就看高跟鞋一笑，呵呵，这算什么呢？嗯，你来观瞧。就见女土匪一抬手，插花枪式，啪一枪，当着一枪出去之后，紧接着这手叭又第二枪。你们就看看去吧，看看姑奶奶到底能打到什么程度，连看都没看。当一枪，二反手。又一枪，边上有棵树，有一个土匪跑得切近，抠，使劲往里抠，拿出匕首刀，怎么事儿啊？第一枪的子弹头射出之后，打到那棵树上，仅仅打进去半截，他这个距离掌握得非常好。第二枪抡出去。第二颗子弹顶在第一颗子弹的尾部，

0: 把第一颗给撞进去，这叫凤凰多窝。胡建民，你还跟我高跟鞋玩什么？你问我什么都行，你想玩什么都行。什么叫问呢？就是你想干什么，这是行话啊，就是你想干什么，土匪就是问。哎，绝啊，就是跳起来，阳是南边，挡是西边，哎，撤是东边，这都是土匪的行话。你想干什么吧？胡提斌的脸可真有点沉不住劲了。哎呦，他心中暗想，听说高跟鞋枪法绝伦呐，那也不能绝到这种程度啊。只要我高跟鞋双枪在手，上打天，下打地，莫打寒影，我闭眼睛打都比你准。那边又把大钱挂一个宠宁通宝，这么大，你们看一看姑奶奶掐的时间速度和这个距离，啪的一枪，没看啊，莫打。一抬手这一枪，土匪过去真吓了一跳，连许的马棒都给喊了声好。怎么的，这个子弹啊，强弩之恶嘛，它到一定程度它没劲儿。这个大钱宠宁通宝那个中间的眼儿大一点，这个子弹正巧不前不后，这个子弹头正卡到这个眼儿上。你说这得是多大的准确性？所有的土匪没有一个吱声的，搁现在的钟点计算，大约两分钟这掌声才起来。好了，胡建民，咱们这个仗啊就到这儿，我也不能让你叫我好听的。嘿嘿嘿嘿，我们都是在道上混嘛，对不对？况且今天晚上呢，我想办个喜事儿，我想洞房花烛夜，在我许叔的奶头山上，我想成婚，我的丈夫就是小鞋匠，日后啊，我为他生个一男半女的，我们两口子就过上好日子，幸福的生活美满。等到我们夕阳红的时候，我也金盆洗手了，许叔行不行啊？哎呀，嘿嘿，孩子，在许叔这儿成婚，一切我包办啊。这个今天这么着，后边让厨房杀牛宰羊屠了驴，大摆宴宴。今天是孩子的喜日，另外弄两套新衣服给新郎官穿上。这个小鞋匠呢？不，丁先生呢？你看这就不能叫小鞋匠了，都成为匪鼠了。小鞋匠过来了。老板，我说，哎，怎么的？一边是刀，一面是盖头，你是给我盖盖头，你还是拿刀抹脖子？谁也不敢吱声，胡铁明也不敢吱声，确实整不过人家，胡铁明就往后退了。那以往那胡铁明走到哪儿，那可真是山摇地动一样。那行吧，我拿。大伙看了，就见小鞋匠一伸手，拿的到底是什么？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5块、10块、103块、328块。不，你看4个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6: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三二一，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

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抚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3: 情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5: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16: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5: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6: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15: 请问孔夫那么贼？
16: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啊，救命
1: 啊。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5: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6: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3: 公车、地铁、步行，
4: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5: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6: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7: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

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的腿，
13: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14: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5: 走过去看看。
13: 老奶奶，你怎么了？
1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4: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6: 普普通通。
1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6: 还行吧。
1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6: 一般。
1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6: 凑合吧。
1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6: 妈妈，我好累。
1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5: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7: 琳达，
8: 琳达，琳达。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0: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
4: 去，
3: 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喜羊羊美羊羊
9: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0: 一月，二月，
1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1: 对呀，对呀。
1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1: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吗？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

0: 哎呦，姑娘，你是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1: 你真是我应该的。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 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2: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2: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
0: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2: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2: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3: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4: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0: 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3: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4: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3: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4: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3: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4: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3: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4: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3: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4: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2: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5: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

0: 火了，快来救火呀、啊！快来救火呀、啊！
1: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2: 请勿将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森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6: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9: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6: 上菜。
9: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10: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9: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0: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9: 第三道在阜阳，1青2白3红4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6: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9: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6: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9: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0: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9: 非同一般，
10: 非比寻常。

0: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说，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3: 熊啊，别听他的，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真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2: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3: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2: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3: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唱收别人的钱了。
4: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3: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5: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6: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这么说的
1: 话，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6: 我是外卖小哥，
7: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8: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9: 我是出租车司机，
10: 我会以身作则。
11: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2: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3: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4: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5: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10: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6: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7: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3: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5: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8: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请看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2: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3: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4: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5: 还有心情咋了呀？
16: 真是用心了，
17: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6: 虚伪，
15: 真会装，
16: 有目的的吧？
18: 想讹人啊？
16: 他还能活吗？
19: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20: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21: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22: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21: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22: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21: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22: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21: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22: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3: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5: 琳娜，一点敬意，
4: 一点感激。
6: 琳娜，
7: 琳娜，
4: 琳娜，
5: 琳娜，
4: 琳娜，
5: 琳娜，
4: 琳娜，琳娜，琳娜。
8: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9: 儿啊，好好改造。
10: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1: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2: 游泳呢？
1: 不去。
4: 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5: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6: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7: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6: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8: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6: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9: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6: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0: 我一定尽力而为，
6: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1: 孩子，我支持你，
6: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7: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7: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7: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7: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7: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8: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汉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2: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3: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2: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4: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2: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5: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6: 妈妈，我球鞋湿了，
17: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6: 妈妈，妈妈，啊！
17: 谁欺负你了？
15: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吗？
17: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18: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9: 爸
20: 妈，
19: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5: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6: 匠心是诚信。
7: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6: 匠心是精准。
8: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6: 匠心是沉淀。
9: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10: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5: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啊，
6: 愿闻先生高见。
5: 是水。
6: 哦，
5: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4: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5: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7: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8: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7: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

0: 辉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3: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4: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4: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4: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4: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4: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5: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6: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7: 啊，
6: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以前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0: 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1: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300以后，在第二个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

0: 生活。
1: 中山风云，
0: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2: 人民共和国，咱呀人民政府，今天等你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3: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4: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5: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6: 明明，明明，
3: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7: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8: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1: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2: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3: 喂，谁呀？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

0: 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8: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3: 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4: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就在你身边。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1: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4: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5: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6: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5: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

0: 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不会写的字，
4: 用拼音。
3: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4: 会的。
5: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4: 爷爷是苦不是虎，
6: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7: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8: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9: 一首歌
8: 在心里头铭刻，
9: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8: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
11: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儿没事，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9: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怎么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娘娘。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00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民族风。
2: 300栖身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

0: 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热爱而奋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烧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

是弓形，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弓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弓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我女儿很乖，我心情很差，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0: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0: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0: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0: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0: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点儿，低点儿，再低点儿。
18: 低碳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0: 少用点纸，
21: 多栽点树，
20: 少坐点车，
21: 多走点路，
20: 少开空调，
21: 多开窗户，
20: 少坐电梯，
21: 多爬楼梯，
22: 少点懒惰，
23: 少点研究，
22: 少点装修，
23: 少点垃圾，
22: 少点奢侈，
23: 少点攀比，
22: 少点包装，
23: 少点排场，
22: 少点浪费，
23: 少点排放，
22: 少点污染，
23: 少点遗憾。
24: 嘘，少说两句，
23: 行动起来。
19: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5: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三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5: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22: 乘客们，
5: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3: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5: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3: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9: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0: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1: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2: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6: 走基层，听民生。
1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0: 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 好啊，
3: 是啊，
4: 真不错，
1: 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0: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木楼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小金盾来了。嗯，
2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2: 看，小金盾，
2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3: 妈妈，
2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2: 还有
2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4: 3、2、1，
2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7: 我来了。
2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8: 哇，好美哦。
26: 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你在
2: 哪里呀？
3: 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
3: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慢了。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8: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

0: 了啊，我妈又说了，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0: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0: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0: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0: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0: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
1: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8: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0: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1: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8: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9: 妈妈，这题我不会。
1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1: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8: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3: 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8: 而你却渐渐的忘了。
13: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9: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8: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1: 哎，怎么又回来了？
1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1: 好，
8: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9: 妈妈，我最爱你啦。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你太过分了。
1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5: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4: 许多年过去，终于实现了梦，是否真的如他们当初所愿？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望前面月光。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各位来宾，表演之前，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身边这位刘希宇老师。
6: 介绍我啊，还隆重的？
5: 对。
6: 哎呦，
5: 刘老师啊，是一位相声、快板、口技三门爆的曲艺名家。
6: 哎呦，这可不敢当。
5: 您谦虚，8岁学习曲艺表演，
6: 7岁，
5: 对吧？17岁进入天津市曲艺团，
6: 18，
5: 对吧？多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6: 我是说相声的啊，
5: 反正获过不少奖。
6: 嗨，
5: 他的爱人是这么一个贤妻。
6: 先
5: 好好妈妈，
6: 什么词儿这是？
5: 他闺女啊，他闺女，他闺女，
6: 啊，什么毛病？
5: 激动
6: 过了，
5: 控制不住了。嗨，他闺女今年26岁，身高1米7，体重98斤，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猛回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一个集正点、呆萌、惹火、奇葩、高大上于一身的超级女汉子。
6: 汉子
5: 啊，捧她，
6: 这是捧我闺女，
5: 这是夸她。
6: 你对我们家怎么这么熟悉？
5: 没法不熟悉啊！我是您的粉丝，
6: 喜欢我的相声，
5: 喜欢您的闺女。
6: 你不是粉丝，
5: 那我是
6: 馋丝。你馋我闺女是吧？我说这小子一上来就给我刷色呢，有目的。
5: 不光有目的
6: 啊，
5: 我还有任务呢。
6: 什么任务？
5: 受您闺女之托，来和您商量商量我们结婚的事儿。
6: 嗯，
5: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6: 什么？
5: 她还说了，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死人。
6: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5: 爸爸。
6: 哎，
5: 嗯，爸爸。
7: 哎，不。兄弟，别这么客气。
6: 他哪儿跟哪儿你就这么叫啊？
5: 爸爸，爸爸，爸爸，
7: 你太缺父爱了。
5: 爸，您要同意，我们马上就婚，裸婚。
6: 不是什么玩意儿？
5: 裸婚呢？
6: 什么都不穿。
5: 那叫裸体。
6: 你这个呢？
5: 裸婚呢？
6: 什么意思？
5: 就是没车没房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没蜜月，俩人六没。
6: 这叫六没？
5: 对，
6: 我看你是没六。哎，这么大一喜事儿，你小子一分钱都不花呀？
5: 花。
6: 你花什么了？
5: 9块啊，登记嘛。俩人18呢，
6: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5: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6: 她又来了。
5: 您说同意，爸逼，爸逼，
6: 别跟我卖萌啊！
8: 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啊，它关键在于你这个六没，他没得忒干净。你们俩人结婚，起码得有一套房子吧？
5: 结婚还得有房子，
8: 你这不废话吗？你没房住哪儿啊？
5: 对，这两个人得住在房子里。
8: 房子有吗？
5: 我想想，
8: 想想，
5: 想想，啊，想想，哎。
8: 我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5: 有
8: 什么呀？
5: 市中心有两套一居室，行吗？
8: 行啊，
5: 就是小点。
8: 多大？
5: 两个一边大，20平米一套。
8: 就俩火柴盒，我你就不能把这俩小的换成一大的吗？
5: 那不行。
8: 为什么呀？
5: 因为我姥姥住着一套，我爷爷住着一套。
8: 那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有什么呀？
5: 回去我跟他们二老商量商量啊，我们俩人一结婚，让他们二老搬到一套一居室去，这不就省出来一套一居室？
8: 我没听明白。哦，打听打听啊。
5: 您说，
8: 是你爷爷先结婚呢，还是你这孙子先结婚呢？
5: 那当然是我这孙子先结。哎，这话听着别扭啊！这
8: 你这什么主意？这是，我问你自己有房子吗？
5: 自己啊，有
8: 哪儿了？
5: 药王庙。
8: 你是和尚啊？
5: 我怎么又和尚了？
8: 你怎么住庙里啊？
5: 药王庙旁边90平米的房子、啊、
8: 你的
5: 开发商。
8: 这孩子没正文啊。你
5: 您听我说呀，啊啊，现在是开发商的啊啊，我要贷款把它买下来，不就是我的了吗？
8: 贷款买房？
5: 对。
8: 一月挣多少钱呢？
5: 3000。
8: 三千啊，三千就敢贷款？
5: 怎么了？
8: 你算过账吗？啊，咱就说你庙里那房子。
5: 庙外头，
8: 那是郊区啊，就那个也得10000块钱一平米。
5: 是，
8: 90平米就90万。嗯，5万块钱装修，5万块钱买点家具电器加一块100万，你这辈子挣得了100万吗？
5: 没事啊，只要感情深，能存一分是一分。一月挣3000，一年存36000，不吃不喝到60，还清了。
8: 你活不到60啊！不吃不喝一个礼拜你就死了。
5: 也是啊，
8: 你这是买房吗？
5: 那我这是，
8: 这整个一慢性自杀，这是，这不成，这不啊
5: 不。这不行，
8: 我能看你自杀吗？
5: 那我怎么办呢？
8: 你看，你娶媳妇儿、啊，这房子这个硬件、你得自己想办法。
5: 自己想办法？
8: 那当然了，
5: 想办法。哎，想办法。哎，
8: 我你没完了是吧？
5: 有办法了，
8: 说，
5: 先办婚礼，再买婚房。
8: 你胡说八道！
5: 怎么胡说八道？
8: 你连婚房都没有，你就惦着办婚礼？
5: 办完婚礼就有婚房了？
8: 不明白。
5: 没明白啊？您看，您是相声界的老演员呀，您这么好的人缘，您闺女结婚，那同行同业、师兄师弟们都得来吧？
8: 那也不一定。
5: 必须来，
8: 必须来，
5: 必须来，
8: 来，来，来，来，来，
5: 常贵田常师爷得来吧？
8: 来。
5: 金斗大爷得来吧？
8: 来。
5: 刘伟师叔得来吧？
8: 来。
5: 来了之后进到大厅、啊、我咣当把大门一关，一人收20万赎金。
8: 什么？
5: 礼金，一人收20万礼金。您说他们是不是准给？
8: 给。腕儿越大越怕撕票。
5: 对。我再把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窗、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学同学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半熟脸的朋友、单位的同事、同事的朋友，通通请来，那份子钱凑在一块儿，这房钱就够了。
8: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5: 那不缺德能有房吗？
8: 那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5: 那怨我吗？
8: 怨谁呀？
5: 怨您呢。
8: 你怎么怨我呢？
5: 我说我要住一居室，您非让我姥姥嫁给我爷爷。
8: 谁说的这是？
5: 甭管谁说的了，我说我要贷款买房，您说我活不到60，找大伙集资买房，您又说我绑票，您让我怎么着好？ 我告诉您啊，您要再挤兑我，再挤兑我，现在我买个坟头，现在我也自杀去。我
9: 吓唬谁呀？ 啊你死不起。
5: 为什么？
9: 坟头比房子贵。
5: 我连坟头都买不起了。
9: 说大话。
5: 不是，那我怎么办呢？
9: 你又问我、啊、媳妇儿娶你们家去，房子的问题你得自己想办法。
5: 自己想办法？
9: 那当然了。
5: 想办法。
9: 想办法。
5: 想办法。哎，
9: 你结不了婚了知道吗？你连婚检都过不去呀你。这孩子有病，你说说，
5: 真有办法了。
9: 说说说说，
5: 您那儿不是有个两居吗？啊，我又没娶别人，我娶的是您闺女。您那两居，我们俩人，
9: 倒插门，
5: 您不吃亏啊，不吃亏。将来您二老光剩享清福了，吃喝拉撒我们俩人全包，到时再给您来一大胖孙子。哎，您说您爱不爱孙子？
9: 哎，
5: 说哎，
9: 哎
5: 哎
9: 哎哎哎，踩脚了。
5: 到时我们再给您来二胎。哎哎
9: 哎，说大子啊，你自己连个窝都没有，还二胎？哎呀，你可太有梦了你呀、啊！
5: 好吧，咱不提二胎了、啊，就说我搬您那儿住、啊，您同意不同意？啊，您说同意，爸爸。说对，拜拜，拜拜。
9: 哎呀，你说挺好。

0: 改老爷了，
1: 愿意吗？
0: 愿意。
1: 哎，每月的工资按时交给你岳母，你要回娘家，可不能从我这顺东西。
0: 我回娘家，
1: 同意不同意？
0: 不同意。
2: 不同意好办呐。
0: 什么办法呀？
2: 别住我房啊。哎，
0: 您说了不算，
1: 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0: 我丈母娘。
1: 啊，不，你跟他也说了。
0: 不光说了，他把你们家房子都给我腾出来了，明天我就搬你们家住去。
1: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0: 没法不急呀。
1: 为什么呀？
0: 再过仨月
1: 啊，
0: 您就当老爷了。
1: 哦啊。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5: 幽默诙谐，
4: 但是今天我一个人表演呢，就没有多大意思，
5: 那多干得很啊，是吧？
4: 所以啊
5: 啊，
4: 我就把冯巩给搭配来了。
5: 我也闲着呢，我是搭配，等会儿等稳住了吧，你等会儿
4: 啊，
5: 我是搭配来的，我啊，
4: 你是我的搭档
5: 啊，
4: 咱俩在一起配合。
5: 哦，
4: 这不搭配吗？
5: 啊，对对对，搭配没错。
4: 相声都是俩人表演，
5: 共同合作。
4: 我是甲，
5: 我是乙，
4: 我是逗哏的，
5: 我是捧哏的。
4: 如果说我是一朵红花，
5: 那我就是一片绿叶。绿叶不是脸绿
4: 啊，绿叶，
5: 绿叶陪衬作用。
4: 我是一株小草，
5: 我是一个蛐蛐，在草窠里嘚嘚嘚还咬呢。
4: 我是抚琴的俞伯牙，
5: 那我是听音的钟子期，
4: 我是憨厚的董永哥，
5: 我是温柔的七仙女，
4: 我是研墨的小秋香，
5: 我是作画的唐伯虎，
4: 我是偷鸡的周扒皮，
5: 我是放哨的胖媳妇儿。哎，咱这干嘛呢？这是，
4: 这就叫做合理搭配。
5: 哦，看来还真得搭配好了
4: 啊。
5: 对对，
4: 不仅说相声搭配好了，
5: 哦，
4: 那生活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搭配啊。
5: 怎么见得？
4: 就拿您来讲，
5: 说我，
4: 您这个穿着
5: 啊，
4: 和您这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协调
5: 啊。这倒是，这叫做人配衣服，马配鞍
4: 啊。
5: 咱形象差点，这叫粗粮细做，是不是？对啊，
4: 您和同志之间的关系
5: 和谐
4: 啊，
5: 我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4: 啊。您的食物结构
5: 合理。叫做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对对，
4: 您的家庭，
5: 我们一夫一妻一个孩，既省心来又省钱儿。
4: 您的性格，
5: 我天大困难都不怕，媳妇叫干啥就干啥。哎，实话都说出来了，
4: 搭配的多好，
5: 那也是社会的要求嘛。
4: 行
5: 啊，
4: 要说搭配最好的，
5: 哎，
4: 还是你结婚之前买的那些东西。
5: 我买了很多嘛。
4: 首先说你买的那个电冰箱
5: 怎么搭配的？
4: 给您搭配了一件棉大衣。
5: 您这就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4: 啊，
5: 我们可买冰箱
4: 啊，
5: 搭大衣啊。
4: 啊，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5: 怎么做的？
4: 亲爱的顾客们，
5: 嗯，
4: 我们这是搭配牌电冰箱。
5: 搭，
4: 我们电冰箱最大的优点是
5: 什么呀？
4: 制冷快，温度低，
5: 嗯，
4: 保藏食物最为适宜。
5: 哦，不错呀。
4: 当年打开冰箱时，
5: 嗯，
4: 一股冷气迎面扑来，
5: 嗯，
4: 冷气瑟瑟，寒气袭袭，
5: 还够凉的。
4: 如果您身着单薄，
5: 嗯，
4: 定会伤风感冒，头疼发烧，
5: 哦，
4: 上吐下泻，四肢无力，
5: 啊，
4: 瞳孔放大，嗝屁着凉了。
5: 那我就完了是吧？我
4: 为了防患于未然，
5: 嗯，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与健康，为了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5: 干嘛呀？
4: 请您穿上棉大衣，
5: 哦，
4: 请您穿上棉大衣。
5: 哎，还带着广告歌呢啊！
4: 这不算什么，
5: 不算什么。
4: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洗衣机，
5: 这怎么搭配的？
4: 给您搭了15个水舀子。
5: 搭水舀子呀？
4: 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5: 又怎么做的？
4: 亲爱的顾客们，
5: 嗯，
4: 我们这是搭配牌洗衣机。我们洗衣机最大的优点是
5: 什么呀？
4: 免不了出毛病，
5: 这倒是实话。
4: 万一下水管堵塞，
5: 嗯，
4: 排水失灵，您不得用水舀子舀吗？
5: 那也用不了15个。
4: 说啊，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兄妹？你的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大舅的小姨的、三姑的四叔子，
5: 干嘛？
4: 就要做到人手一个。赶上星期天，
5: 嗯，
4: 你们男女老少齐上阵，全家上下把水淘，全家上下把水淘。
5: 我们家开展地道战呢，
4: 这不算什么，
5: 不算什么。
4: 后来你又。

0: 买了一个彩色电视机。
1: 这怎么搭配的？
0: 给您搭了40副老花镜。
1: 搭老花镜啊？
0: 广告做得好啊。
1: 又怎么做的？
0: 我们搭配牌彩色电视机，图像鲜艳，色彩逼真，令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万一您看花了眼，就请您带上这40副老花镜吧。
1: 我们就全家老少齐上阵了。
0: 这你就明白多了。
1: 什么叫明白？我们家才3口人。哈哈。
0: 那没关系
1: 啊，
0: 可以把老花镜传给您的儿子。
1: 那也戴不了。
0: 您的儿子还会有孙子、
1: 啊、
0: 孙子还会有儿子。
1: 对，
0: 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1: 为看回电视，我们还得发扬愚公精神。
0: 对，
1: 哦，对，
0: 这就叫老花镜镜片厚、子子孙孙戴不够、
1: 子子孙孙戴不够。你别唱了，纯粹是这胡乱搭配着的。
0: 这不算什么
1: 啊，
0: 要说对搭配最有研究的还得是我。
1: 是你。
0: 我正准备成立一个搭配协会。
1: 搭配协会
0: 专门经营搭配业务。
1: 哦，
0: 无论你有什么困难，
1: 是吗？
0: 我都能给您搭配解决了。
1: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0: 您来吧。
1: 刘伟同志，
0: 说吧。
1: 我还确实有点困难。
0: 讲吧。
1: 我呀，还没工作呢。
0: 这个没问题。
1: 是吗？
0: 我们协会设有人才搭配处。专门向社会推荐人才。
1: 哦，那好。
0: 你有什么专长？
1: 我过去啊、是个专业队的足球队员。最近身体不好，想转业。
0: 没有问题啊。
1: 啊，
0: 好啊。
1: 是吗？
0: 我们地区正准备成立一支青年足球队呢。
1: 哦，
0: 您就来我们这里当教练。
1: 我去。
0: 而且招收队员
1: 啊，
0: 全由您一人负责了。
1: 这个人全都交给我了。
0: 怎么样吧？
1: 哎呀，太好了。
0: 咱明天上午就报到了。
1: 就这么定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这支青年足球队
1: 啊，
0: 得搭俩小脚老太太。
1: 搭老太太啊？
0: 哎，
1: 怎么搭那个呢？
0: 一个是我岳母，一个是我舅妈。
1: 哦，全你们家人。
0: 教法细腻啊，
1: 老太太。
0: 俗话说得好，
1: 怎么
0: 小脚踢球横滑了呀？
1: 这像话吗？这个
0: 你看呢？
1: 我不去了。
0: 别着急。
1: 你这是办青年队吗？你这办敬老院的？你这个
0: 别着急，别不去没关系。您
1: 啊，
0: 您可以提点别的困难。
1: 别的困难你也解决不了。
0: 解决得了。
1: 比如说我呀，
0: 啊，
1: 还没对象呢。
0: 这个没有问题。
1: 嗯，
0: 我们协会设有婚姻介绍所。
1: 好、哦，
0: 各种类型的女性应有尽有。
1: 啊、哦，都有什么型的呢？
0: 我们有温柔而坚毅的阿信型。
1: 阿信型。
0: 哎，
1: 哦，好。
0: 纯洁而深情的杏子型。
1: 哦，
0: 勇敢而泼辣的真优美型。善良而凄楚的阿七婆型。
1: 啊、哦，
0: 我们这几种都有。
1: 感情他们这还都是日本原装的呢啊！真好。
0: 哎，原装，我们这还没打封呢。
1: 什么叫没？你干脆的说，我来个什么型的？
0: 您啊，
1: 啊，
0: 就您这个气质，
1: 这个形象，
0: 您这个个头，
1: 这个高度，
0: 我建议，
1: 哎，
0: 你就来这阿七婆。这个咱们就
1: 阿七婆，
0: 哎，
1: 合适，
0: 合适吧？
1: 我正缺一干妈呢。
0: 啊，好了，明儿咱狗不理办一桌。
1: 什么叫办一桌、啊？我棱子是吧？我怎么说话呢？
0: 棱子，
1: 像话吗？这个。
0: 狗里跟你拜见，
1: 这就对你不合理搭配的嘲笑。我告诉你说
0: 什么
1: 像话吗？你我阿七婆，我小女婿是不？我我告诉你
0: 不喜欢。
1: 什么叫根本就不是这种要求？
0: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
1: 我喜欢什么？你还不了解我吗？一张嘴最起码
0: 谁
1: 真优美型拿过来。
0: 真优美，
1: 真优美型，
0: 你放心吧。
1: 哎，
0: 保证把真优美介绍给你。
1: 不，真有美型，您听把那型带出来，要不然杜秋不乐意。我告诉你啊，甭来这套。型、
0: 真有美型。
1: 哎，对了，
0: 介绍给你。
1: 好，
0: 并祝愿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到老。
1: 谢谢你了，
0: 咱明天上午就见面。
1: 就这么定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一个真有美
1: 啊，
0: 搭500斤萝卜。
1: 搭萝卜呀？
0: 哎，
1: 不搭，
0: 这是我们规定，
1: 宁可不要。
0: 真有美就得搭萝卜，
1: 那我不要，
0: 换别人。
1: 换别人那行，换别人那我就换。啊，杏子型，
0: 杏子
1: 也凑合了，
0: 得了，
1: 哎，
0: 一个杏子
1: 行，
0: 搭700斤茄子，
1: 你等会儿，我得来，行行行，我说咱们这介绍所怎么跟蔬菜干上了？
0: 那没办法
1: 啊，
0: 我们这协会蔬菜公司赞助的，
1: 哦，
0: 公司里蔬菜全靠这些姑娘往外搭的，您得来会
1: 儿，那不能搭给我，
0: 怎么
1: 像话？你像我们邻居昨儿刚结婚，二柱子，人家也是结婚，姑娘陪送什么冰箱彩电，到我一办事儿，跟人一说萝卜茄子。拿不出手去，
0: 你还增加维生素？
1: 我不要行不行？我不搞了，
0: 不搞了。
1: 我怕什么？我
0: 啊、
1: 哦，我顶不年轻，风华正茂，趁着好时候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我。
0: 学文化，
1: 学知识，
0: 打算学点什么？
1: 首先我把英语供起来。
0: 好啊，
1: 然后咱在
0: 学英语，这是时代的需要。
1: 他用你说呀？
0: 我们协会设有英语速成班，方法得当，师资雄厚啊。
1: 那么由谁来教授的？
0: 我舅舅。
1: 你舅舅？
0: 哎，小脚踢球，他丈夫。
1: 你甭提那个，行。啊，你舅舅是干嘛的？
0: 我舅舅在外语学院工作了30多年，
1: 教书、
0: 看门。
2: 干嘛？
1: 工友？
0: 谁说工友？
1: 你说的？
0: 谁说的？
1: 不看门吗？
0: 文化大革命当中看门。
1: 啊，在文革以前呢？
0: 烧锅炉。
1: 哎，这不一样吗？这个。你舅舅能教英语吗？
0: 哎呀，俗话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赫呀。
1: 哦，
0: 我舅舅外语学院工作30多年，
1: 30多年，
0: 专业术语不敢说，一般会话没问题。
1: 啊，这倒是。
0: 只要你跟我舅舅刻苦的学，认真的学，我保证你不出一学期，
1: 怎么样？
0: 你英语讲的是，中国人听不懂，英国人不明白，
1: 咱就算拿，
0: 你就能达到这个。
1: 谁都不懂我学的干嘛我呀？
0: 中国人听得懂，英国人也明白。
1: 哦，能达到这个高度？
0: 那当然。
1: 那我问问你舅舅得收多少钱呢？
0: 哎呦，太便宜了，一学期10块钱，
1: 才10块钱，
0: 便宜啊？
1: 怎么这么便宜呢？
0: 那的我舅舅说了，
1: 说
0: 不为赚钱，就为了育人。
1: 对，全社会都重教育，
0: 精神怎么样？
1: 就冲这种精神
0: 啊！
1: 我跟他学了，
0: 你跟他学了，
1: 对，
0: 明儿上午就开学了，
1: 就这么定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我舅舅教英语，得搭唐山话。
1: 搭什么？
0: 唐山话。
1: 怎么搭那个呢？
0: 我舅舅唐山人，
1: 老家人。
0: 他说了，
1: 怎么说的？
0: 我们就是不崇洋不媚外，学习外语，也要保持家乡的本色。
1: 有点民族的气节
0: 啊。同学们，咱们这都开学了，
1: 这就讲课了。
0: 头堂课讲的是啊
1: 什么呀？
0: 顽徒四维否。
1: 我怎么他怎么这味儿呢？
0: 啊，都这味儿。
1: 哦，这事要不是教授。二堂课呢？
0: 二堂课点头 yes 摇头 no。
1: 二堂三堂课，
0: 来是卡姆，去是狗。
1: 四堂课，
0: 谢谢你是3块肉。
1: 以后的
0: 啊，同学们
1: 啊，
0: 这学期的课就到此结束了，
1: 这就完了。这个
0: 交钱吧。
1: 你别气我，我干
0: 我
1: 什么叫交钱？你别气我，你能给我气病了，我告诉你，太坏了。
0: 病了好啊
1: 啊！
0: 我们协会设有搭配医院，为您治疗各种疾病啊。
1: 是吗？
0: 比如说您头疼吧，
1: 他怎么治？
0: 我给您开阿司匹林
1: 啊。
0: 一片阿司匹林
1: 好了，
0: 搭一瓶脚气水，
1: 这
0: 啊，
1: 那能搁一块喝吗？
0: 那都得搭着。
1: 哦，那我不头疼。
0: 那你？
1: 我拉肚。
0: 拉肚
1: 腹泻，
0: 给您开黄连素。
1: 哎，
0: 一片黄连素
1: 止住了。
0: 搭2两巴豆，
1: 那不更拉了吗？那个，
0: 那吧，
1: 我牙疼，
0: 牙疼给您拔喽。拔一槽牙，
1: 去根了。
0: 搭2门牙，
1: 我盲肠炎，
0: 给您动手术。拉一盲肠，
1: 那行。
0: 搭一腰子，
1: 不，你屠宰场是吧你？我告诉你。
0: 您放心，给您动完手术之后，马上转入搭配病房。
1: 搭配病房
0: 对您精心护理，重点照顾。
1: 怎么照顾？
0: 一日三餐有鱼虾，饭前有饮料，饭后有水果，房间有彩电，周末有舞会。用不了多久，您的身体就能康复，精神就能焕发。我们的搭配病房，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患者之家。
1: 你这么一说，我就住了。
0: 您住了？
1: 住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住一天病房，搭一天太平间。
1: 我不住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推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啊一块交流，
3: 多交流吗？
2: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3: 他不是一行业吗？
2: 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3: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你？
2: 啊，怎么了我？
3: 你这干嘛来的？干嘛？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2: 我啊，我唱歌的。
3: 什么？
2: 唱歌的？
3: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2: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
3: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2: 对呀。哦，不认识我？
3: 没见过。
2: 我给你提个人
3: 说。
2: 浴缸。
3: 浴缸李。浴缸李。你是洗澡水。
2: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3: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的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2: 不是浴缸里头。哎呀，
3: 什么呀？
2: 李浴缸。
3: 你认识李浴缸？
2: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3: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2: 对呀。啊，他叫浴缸。
3: 您叫
2: 浴霸。
3: 哎，好，
2: 哎，
3: 太好了。嗯，嘿，这您是挂得高。
2: 哎，对，
3: 四个泡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跟着倍儿美。你这看，咱们这灯也行。
2: 不是啊，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3: 不大浴霸吗？
2: 不是那俩字儿。
3: 那什么意思啊？
2: 就听完我的歌，啊，让观众欲罢不能。
3: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2: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3: 就他还喜欢你的
2: 李浴霸呀？
3: 这是本名。
2: 本名啊，还有外号呢。
3: 您叫
2: 特别的响亮啊，小太阳。哎，
3: 对，小太阳就是浴霸，知道吗？别名。
2: 不是，
3: 这怎么解释？
2: 这不明白啊。啊，这不懂艺术，他不懂唱歌。
3: 我谁不懂？
2: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3: 意大利
2: 大胡子。
3: 大胡子
2: 那个帕瓦罗蒂。
3: 好啊。
2: 哪歌唱得好？
3: 我的太阳。
2: 我的太阳我唱的也好。
3: 你也好啊。
2: 我承袭的他呀。哦，我小太阳。
3: 小太阳。
2: 小太阳
3: 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2: 没见过我啊。正常。
3: 为什么呢？
2: 不常在国内演出。
3: 在哪儿啊？
2: 国外。
3: 什么地方？
2: 美国百老汇。
3: 会去好地方。
2: 英国伦敦的西岸。
3: 你瞧，
2: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嗯，澳大利亚霍西尼歌剧院。
3: 哎，
2: 霍西尼
3: 还厉害。您的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2: 谁说了？
3: 霍西尼歌剧院。嗯，悉尼歌剧院，
2: 表示感叹呐！嚯，悉尼歌剧院，这个车，
3: 谁这么说话呀？
2: 我悉尼歌剧院哦，都在那儿演出。
3: 那这回回来
2: 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3: 这么年轻告别了。
2: 不是啊，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3: 国外发展了，
2: 久站国外了
3: 也行啊，
2: 对不对啊？我回来啊，我问这个演出方，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啊，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
3: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2: 一两千块钱啊？那不行。
3: 怎么了？
2: 太便宜了
3: 啊。便宜？
2: 我在国外啊，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哎，是这个价位的。
3: 我说您那什么挣的，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
2: 5000欧元。
3: 5000欧元
2: 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3: 5000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2: 你算一算。
3: 我学理科的呀。
2: 对，
3: 五千，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你这1欧元就是7.14是那个的人民币。
2: 对，
3: 就你是吧？
2: 对，
3: 这么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5674345，他不是，他是这五，这多少钱呢？这个，哎呀，
2: 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3: 多少钱呢？
2: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3: 三万多块钱吧，
2: 大概就这个数。
3: 哦，太贵了。
2: 太贵了，
3: 没人买。
2: 你觉得贵？
3: 那你们
2: 货卖于十家。货一听我这个小太阳啊，李浴霸啊，告别演出，10几万张票啊，嚯，一抢而光，
3: 全卖光了，
2: 全卖出去了。
3: 哎呦，
2: 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3: 大草原开演唱会，
2: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3: 这能行吗？
2: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3: 挺好，
2: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
3: 啊，
2: 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3: 哎，都知道了，
2: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3: 是吗？
2: 美国
3: 啊，谁？
2: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3: 叫做
2: 流行音乐界的
3: 啊
2: ，Lady Gaga。
3: 哎姐
2: ，Lady Gaga，
3: 我这儿一 Lady K。
2: 我有 Lady 尖儿，
3: 我四个二啊，
2: 我俩猫，
3: 那我要不起啊！
2: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倍？
3: 够地主的了，我搅和你
2: 了！你先说的 Lady K，
3: 你先说的 Lady Gaga，
2: 人家名字叫 Lady Gaga，
3: 嗯
2: ，Gaga，
3: 什么
2: Gaga， 对儿 Gaga，
3: 嗨 ，Lady Gaga
2: 啊 ，Lady Gaga，
3: 那个还牛呢，不，那个，
2: 对对对，美国的，
3: 哦，
2: 他来，
3: 呵。
2: 英国
3: 谁呀、
2: 啊？英国有一位歌星
3: 啊，
2: 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3: 媳妇儿，
2: 对对对，
3: 叫
2: 辣妹，
3: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2: 对，他从伦敦唱的歌就来了，
3: 唱的是
2: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鲤鱼吧，
3: 哎呀呀呀，
2: 辣妹子，
3: 不不不，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
2: 啊，
3: 打四川来的这是，
2: 不叫辣妹子吗？
3: 啊，他也来了，那叫辣妹，
2: 辣妹，
3: 嗯，
2: 他也来了，
3: 还有吗？
2: 还有咱们国内
3: 啊，
2: 港台的
3: 哪位呀？
2: 四大天王之一，
3: 嗯。
2: 大清早，
3: 大清早
2: 也来了。
3: 大清早是谁呀、啊？
2: 四大天王之一嘛，
3: 刘德华。
2: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3: 马德华那是
2: 不叫什么德华，
3: 不叫德华。张学友
2: 不是学友，
3: 郭富城
2: 不是富城，
3: 黎明，
2: 大清早吗？这个
3: 谁叫这名儿啊？
2: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3: 得亏叫大清早
2: 啊，
3: 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2: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3: 别少说这个、哎、呀、
2: 啊、对不对啊？
3: 这也来了，
2: 都来了，
3: 嚯，
2: 齐聚大草原上
3: 十几万，
2: 我一看
3: 啊，
2: 太好了，
3: 太好了！
2: 什么叫人过一百，星星闪闪
3: 啊？
2: 人过一千，彻底连天；人过一万，无边无厌。这十几万人压呀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3: 你瞧瞧，
2: 开唱，
3: 开唱，
2: 刚要唱，
3: 怎么样啊？
2: 坏了，
3: 怎么了？
2: 后排的观众踢见了，
3: 说什么呢？
2: 看不见
3: 啊，瞧不见，
2: 看不见他。
3: 哎呦，
2: 这怎么办？
3: 这个
2: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3: 才有热量。
2: 你老拿当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3: 不是浴霸啊，
2: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3: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2: 对，
3: 我给你出主意，
2: 怎么办？
3: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
2: 啊，
3: 跟马志明先生学，
2: 怎么着？
3: 跟马三立先生学，
2: 啊、
3: 马洗澡，好家伙的，卖挂片。

0: 全挂下来，一个一个钉钉的还挂。
1: 你糊涂啊！啊，那是在剧场，有墙啊，
0: 哦哦，
1: 可以钉钉的，可以挂人。
0: 是啊，
1: 我在草原上，
0: 你全挂蒙古包上，
1: 真能糊出主意。
0: 你大包上挂一个，
1: 那才多少人呢？
0: 这也不行啊！
1: 不行啊！
0: 哦，
1: 怎么办呢？
0: 这个呀，
1: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0: 挂你。啊，刚来对不对？挂他。哦，哎，我跟你说，挂你。
1: 你去了？
0: 没有啊。
1: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0: 没去啊。
1: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0: 没有啊。
1: 粉丝你好，你好。
0: 别
1: 看我去了。
0: 我没看你啊。
1: 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0: 真挂的是你啊。
1: 挂的我呀。
0: 哦。
1: 把我挂起来的呀。
0: 啊。
1: 这有典故。
0: 这什么典故啊？
1: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0: 嗯，
1: 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0: 对呀，
1: 为什么吊起来？
0: 为什么呢？
1: 吊起来有范儿啊！
0: 啊，有范儿，
1: 看他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0: 对，
1: 对不对？
0: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
1: 哎，嗯，什么叫风姿？
0: 那是你看，吊你，
1: 吊我
0: 啊，
1: 说吊就吊，
0: 说吊就吊，
1: 吊威亚，
0: 吊威亚啊。
1: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边，
0: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1: 挂摇臂上边
0: 啊，
1: 穿过去，
0: 嗯，
1: 这边来过来，
0: 啊，嚯家，
1: 蹬
0: 啊啊还蹬，
1: 嚓，哎呀呵，
0: 嚯呵，
1: 哎呀我那边
0: 啊，
1: 走你，
0: 嗯，
1: 走你，
0: 哎，
1: 走你，
0: 好家伙，升旗来了跑这儿，
1: 哎，把我一挂起来
0: 啊，
1: 大家伙高兴了，
0: 是吗？
1: 看呢看呢看呢，
0: 哎，怎么了怎么了？
1: 这个人挂了，
0: 哎呀我，挂了就说你呢，
1: 挂了就打我这儿来的，我一看啊，
0: 啊。
1: 好了，
0: 来吧，
1: 这回可以唱。
0: 就是，
1: 五、四，
0: 倒计时，
1: 三、
0: 二、
1: 一。
0: 嚯！
1: 摄像师傅一使劲，唰，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
0: 啊！
1: 我往下这么一看，
0: 这高兴哦，
1: 摇秃。
0: 哎，
1: 嚯！
0: 不是不是，我这，哎，我他可忍着点。嗯，什么？就缓缓吧，缓缓吧。嗯，
1: 没事，
0: 啊，是
1: 没事
0: 啊。
1: 我再掉一回，
0: 再来，又上去了，
1: 不行，
0: 哎，你可以做做 B 超去。
1: 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干嘛呢？这哇哇的！
1: 我晕高，
0: 哎呦！
1: 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
0: 哦，
1: 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0: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1: 这怎么办呢？
0: 唱啊！
1: 不听他说话，
0: 别说了。
1: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0: 不就为听你唱吗？
1: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
0: 嗯，
1: 别寒暄了。
0: 对，
1: 我这么一使劲
0: 啊，
1: 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0: 您咽的是寒暄的话吗？
1: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0: 赶紧来，
1: 直接张嘴就唱。
0: 哎，您给来，您这代表作，
1: 代表作品，
0: 我的太阳，
1: 来这个
0: 行吗？
1: 来这个啊，
0: 您来远景重现，
1: 远景重现，
0: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
1: 那天怎么唱？今天在现场，
0: 多好！
1: 我再来一回，
0: 行啊。
1: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
0: 哎，
1: 有多的力气使多的力，
0: 是是是，
1: 我的太阳，
0: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哎，
1: 好签儿啊！
2: 哎呀，就我这么一老签儿、啊，
1: 这个鼓掌哦，
2: 这个退场哦，
1: 啊，就全走了，
2: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1: 嚯！
2: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1: 那当然生气了，
2: 我不生气。
1: 你怎么不生气呀、啊？
2: 活该啊！他们不懂艺术，
1: 就活该。
2: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1: 哪点呀、啊？
2: 他们把我升上去啊，也不给我落下来呀、啊！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
5: 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们要不我把。

0: 这咋还漏了？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1: 需要。
0: 哎，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达，阿拉达，阿达拉，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不，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2: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0: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2: 揍他！
0: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
2: 儿？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0: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2: 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0: 啊，是这么回事，是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嗯，就你看这茼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啊、香菜啊，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了，你说这玩意儿
2: 啥意思？
0: 就是麻辣烫撒了。
2: 咋了？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咋了？咋整啊？
0: 我这不想招呢吗？
2: 你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0: 妈呀，兄台啊！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家回来看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2: 哦，你说这家啊？
0: 嗯呐，
2: 那就买吧，没关系。
0: 为啥？
2: 耽误了。我说这个女的，嗯，严重的拖延症了。
0: 拖延症？
2: 嗯，你上回我给她送件，嗯，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0: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2: 那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啊，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放你，你也可以这么干。
0: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又成酸辣粉了。
2: 那不还是差评吗？
0: 兄台，
2: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是不一样，
0: 术业有专攻。兄台，
2: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0: 啊，好，买去。
2: 哎，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呗？
0: 有。
2: 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0: 兄台啊，我外卖，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2: 赶紧买吧，快点。
0: 好好，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2: 是错错。你说啥？
0: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2: 那饿了你就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呢，你吃这个吗？
0: 哎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
2: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0: 哎呀，
2: 是不是？
0: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2: 你吃吧啊！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0: 哎呀，没事，
2: 串味儿，
0: 我爱吃酸辣粉。哎
3: 呀，大哥，干啥呢？
0: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
3: 好吃不？
0: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眼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2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3: 我呀，是这家的呀。
0: 嗨，这可真是奶壶不开开奶门呀。
3: 你是送外卖的吧？
0: 然也。
3: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0: 是还是个废呀？
3: 哦。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哎呀，干啥呢？
0: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3: 哎呀， 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0: 有点辣。
3: 你还嫌辣？
0: 我能忍。
3: 为什么吃我外卖？
0: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3: 继承？你是我儿子。
0: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3: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0: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这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了，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你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啊，
3: 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
0: 哎，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4: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0: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4: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
0: 啊，对，你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快呗。
4: 事情是这样的，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市。
0: 违远了。两年前违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4: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0: 你有病啊你啊！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4: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0: 你咋不上把锁呢？
4: 我上锁了。
0: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4: 人现在小偷都有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0: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离我远点。
4: 为啥呀？
0: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4: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0: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那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4: 你耻不耻辱？
3: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的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0: 你别吃，不是你别哎呀！梁伟刚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4: 哎呀，大哥，
0: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
4: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0: 跟谁学的你？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家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啊，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4: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哎，
0: 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嗯，
4: 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0: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们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哎，
4: 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0: 那就70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呵的你呀、啊？
4: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妈
0: 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4: 那咋整啊哥？
0: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4: 那你咋整啊？
0: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
5: 这什么玩意儿？
4: 单转给你了。
0: 你好快呀！你好好干啊！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4: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0: 咋的呀？
4: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0: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呦我天，七十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泽米，哎，
6: 先生你好，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2: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7: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3: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5: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
8: 么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0: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强，哎，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我快吃完了，是改善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我挂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对永动机的执念催生能量守恒定律，焦耳如何成为能量的国际单位，地心说被颠覆，开普勒三大定律怎样开启人类对宇宙的新认知，探索世界运行的真理。低谷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星学之王，也是最后一位裸眼观测的天文学家，他的观测达到了肉眼观测的极限。作家亚瑟·库斯勒写道，几乎可以说，如果把蒂古布拉赫的成果和更早的天文学家的相比，就如同一部电影和一组静态照片。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蒂古心灵手巧，制作了很多尺寸巨大的观测仪器。可以说，在那个时代的天文学家中，没有谁的名气可以比得上蒂古。而大名鼎鼎的蒂古，那时竟然开始关注了一个在科学界没有什么影响的小人物，那就是开普勒。此时的开普勒在奥地利格拉茨的一所教会学校担任数学教授，虽说并没有进入科学圈，可是在当地却称得上是小有名气。但这并不是由于他数学教得好，而是得益于他对天文学的研究，这使得他担任了编制年历的任务，年历里含有老百姓非常喜爱的占星术的内容。天文学家为什么会从事占星术？北京天文馆的研究员刘倩将为您揭开谜底。
6: 古人观察星空，其实主要是为了从星空的运转秩序中获取对生活和工作的指导意义。但是他们往往容易把这种指导过分的扩大化，认为星空的运转还有更深层的

0: 神秘学的意义。所以呢，古代的天文学往往和占星学分不开，而大天文学家呢，也常常是有名的占星学家。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行星运动的规律把握得更好，对行星的位置的预报呢更准确，因此呢更容易显得言之有理。另外呢，他们的赞助人或者是君主呢，其实只关心占星学的意义，他们也不得不在这方面做工作。
1: 开普勒编制的年历每年出版时，百姓们都会争相购买，他们急于提前了解一下今年关于收获、天气、灾情等等事件的预报，而开普勒的很多预言都成为了现实。然而在那个时代，托勒密的地心说一直都是天文学的主导学说。托勒密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永远保持着静止的状态。直到1504年，波兰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哥白尼准备观察一个特别的景象，那就是木星与土星每20年一次的相会。但根据基于地心说体系的星表推算出的两星相会时间，却和实际情况有将近半个月的误差。不仅如此，他发现两颗行星在天空实际相交的位置也和星表的记载有所偏差。哥白尼不断查阅资料，最终推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提出了日心说。他认为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开普勒的宇宙模型正是在哥白尼日心说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开普勒之所以会吸引地谷注意到他，是因为1597年他出版了一本天文学书籍《神秘的宇宙》。在这本书中，开普勒用数学方式建立了一个新的和谐的宇宙结构的几何模型，而这个模型竟然是在挑战存在了上千年的地心说。开普勒的新书《神秘的宇宙》一经出版，便立刻吸引了大天文学家蒂谷的注意。他欣赏开普勒挑战传统观念的魄力以及精湛的数学计算能力，他向开普勒抛出了橄榄枝。蒂谷认为，如果自己20多年来所积累的天文观测数据加上开普勒的计算能力，或许会给天文学带来一场开创性的革命。蒂谷表现出了最大的诚意，他托朋友前往格拉茨，用马车将开普勒一路带到了布拉格。1600年2月4日，开普勒在距离布拉格35公里的地方见到了蒂谷·布拉赫，这里是蒂谷的新天文台所在地。接下来的4个月的时间，两个人可以说是朝夕相处。然而这几个月的经历却并没有开普勒想象中那么愉快。蒂谷认为地球是宇宙静止不动的中心，太阳围绕地球做圆周运动，而除地球之外的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做圆周运动。
0: 蒂谷的系统其实是托勒密的系统和哥白尼的系统，也就是地心说和日心说之间的一个折中或者过渡。不管是蒂谷系统或者是托勒密系统和哥白尼系统，无非都是各种大大小小的叠加的完美的正圆，那么无非是偏心或者不偏心、匀速或者不匀速的区别。
1: 但是蒂谷认为自己的系统最完美，他邀请开普勒的目的也是希望开普勒可以使用手中的算笔加上海量的观测数据来计算行星运行轨道，从而证明蒂谷的体系是正确的。但是两人在观测工作中却时常发生争吵。开普勒后来写道，蒂谷根本就没有给我机会来分享他的数据，他只会在吃饭的时候，在其他事情的间隙顺便提到天文学的数据，今天是某个行星的远地点数据，明天是另一个行星的焦点数据。蒂谷拥有最好的观测数据，他还拥有投资者，他缺乏的只是能够把这一切建造成大厦的建筑师。开普勒逐渐感觉到有些心灰意冷了， 他最期待的就是每天吃饭的时间，而他最厌恶的恰恰也是这个时间。过度的喧嚣令他痛苦不堪，他无法融入地谷的这种生活，也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数据。地谷此时其实也处于矛盾状态，他毕生的奋斗目标就是得到正确的天体运行规律，可是如今除非他信任开普勒才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开普勒比其他任何人都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观测数据。1601年10月13日，地谷陪同一位朋友参加了一场宴会，宴会上的礼仪是禁止任何人在主人起身之前以任何理由从餐桌上起身。地谷始终坚持这一简单的礼节，以至于他喝了太多酒却忍着没有去厕所。开普勒在日记中写道，地谷布拉赫喝得有点过分，膀胱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是他对礼仪的重视远远超过对自己健康状况的关心。回到家时他已经不能小便了，地谷尝试了各种疗法都没有成功。10月24日，他因为膀胱破裂而死亡。临终前，地谷把观测数据全部交给了开普勒，并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开普勒能用这些数据来证明地谷体系是正确的。地谷的去世使得30岁的开普勒不仅拥有了丰厚的观测数据，而且意外地成为了鲁道夫2世的御用数学家，这是当时很多数学家都梦寐以求的职位。但是在研究中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开普勒。自古以来，匀速圆周运动始终是天上所有运动过程的规律性和完满性的体现，它被视为星辰的自然运动，并将永恒不变地持续下去。哥白尼和地谷虽然将宇宙的中心变成了太阳，但是却依然坚持了匀速圆周运动这一思想，并将宇宙转变成一组由相互啮合的齿轮组成的系统。可如今开普勒根据观测数据，无论怎么计算，火星运动的轨道都不像是圆形，而是与圆形轨道有着8角分的差距。他对自己的计算能力很自信，同时也坚信地谷的研究资料和数据一定是精准无误的。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开普勒开始像托勒密和哥白尼一样，不断对火星的运行轨道进行设计，可他的思维依然跳脱不出圆形轨道，各种偏心圆组合都被他用上了，每次组合都要经过庞大繁琐的计算来验证。可是开普勒花了4年时间，尝试了70种行星轨道形状设计方案的计算，但最终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失败。而这些互相叠加的原型越来越让开普勒产生怀疑，完美的天域难道真的会用如此复杂的方法来创造吗？最终开普勒得出了一个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结论，这8角分的误差并非观测过程有人失误，也不是任何人出现计算错误，而是因为火星实际上就是在沿着椭圆轨道运动。可这个想法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自己怎么会否定完美正圆轨道的运行规律呢？
0: 拘泥于正圆是因为古希腊人，其实就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匀速圆周运动是唯一可以永久持续的一种运动，因为他认为匀速圆周上的每一个点其实都是同等的，那么就没有必要去解释一点到另一点之间的这个位移的原因，这样子呢就不需要原因就能够一直不停地运转下去。其实开普勒提出椭圆轨道的这个过程呢，第一是因为打破了完美的正圆这样一个幻象，第二就是因为在椭圆轨道上的运行你就必须要给一个从一点到另一点的位移的原因的解释，那么迫使人们去探寻运动背后的原因，这也是当时的人们很难以接受的一点。

0: 虽然使用了地谷的观察数据，但是开普勒并没有完成地谷的愿望。他没有证实地谷的体系，而是进一步证实了日心说的正确性。这样，人们就再也不会为水星、火星等行星的后退现象感到疑惑，因为地球也和其他行星一样在围绕太阳运行。每颗行星运行速度的不同，导致了所谓行星倒转的现象出现。一切似乎都得到了完美解释，但是开普勒却有了新的疑惑。约翰内斯·开普勒与地谷·布拉赫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然而对天文学的共同兴趣却让他们成为最佳合作伙伴。开普勒经历了几个月的考验之后，终于得到地谷关于火星的观测数据，并用它计算出了火星轨道。然而他却发现这个轨道并不是传统观念中的圆形。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推动行星做椭圆运动呢？之前在神秘的宇宙中，他曾认为之所以所有行星都会围绕太阳做匀速圆周运动，那是因为太阳会产生一种制动灵魂，由它推动行星运动。离得远的行星推动力就小，走得就慢。而这样的思考正是开普勒与其他天文学家的不同之处。
1: 那么他首先呢，把数学和物理在天文学上结合了起来，首先关注天体运动的物理意义。因为在他之前，不管是托勒密也好，哥白尼也好，古典时代的天文学家呢，都是把天体只关心他们的几何学意义，只关心他们的移动，把他们作为点来处理。而开普勒呢，开始关心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运动。开普勒呢，认为使行星移动的力量蕴藏在太阳之中，他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只不过呢，没有解释这个力量怎么产生，以及它是如何影响行星运动的。
0: 随着开普勒的学术研究越来越成熟，他开始思考，制动灵魂这股力量是从哪来的？他开始尝试从磁力角度给出解释。他将行星运动的原因从制动灵魂修改为太阳的磁力。后来开普勒开始紧锣密鼓筹备新书，1609年新天文学一书终于得以出版，书中公布了开普勒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整个冬季他都在期待这本书会引起轰动，天文学界是否会对他的理论感到惊讶？这本书又是否会掀起天文学的一场革命？然而事情的进展远没有想象中的顺利。日心说本就不被世人接受，而天空中那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圆形运行轨道，在一夜之间就被开普勒挤扁了。对于这样的认知大转变，世人要做的就是挣扎反抗，因此当时的人们只是将开普勒的观点当作一种有些偏执或大胆的假设。书一经出版之后，他遭受到的只有轻视、误解，甚至嘲笑。1610年3月15日，鲁道夫二世的顾问瓦肯费尔斯坐车经过开普勒的寓所。他告诉了开普勒天文学界最近发生的一件大事，那就是伽利略发现了四颗新的天体。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开普勒甚至有一瞬间几乎无法站稳。从瓦肯费尔斯的只言片语之间，开普勒无法确定究竟伽利略看到的是怎样的天体，他们只是已知行星的小跟班吗？亦或是他们也在围绕太阳运行？直到三个星期后，鲁道夫二世收到了一本书，这本书令开普勒眼前一亮，它正是伽利略刚刚出版的《星际信使》。原来1609年伽利略就开始使用望远镜来观测夜空，在那小小的镜筒中，他发现了四颗围绕木星运行的卫星，这似乎成为证明日心说的一个佐证。
1: 木星拥有自己的四颗卫星，其实这不能直接的证明地球绕着太阳转。

0: 对不对？但是呢，它当时对人们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第一是，当时已经认为自己这么熟悉的一颗行星，原来周围还有其他的天体存在。第二是发现了有天体绕着地球以外的天体运转，那么就证明地球并不是绝对的唯一的中心。那由此来推算呢，伽利略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哎，金星和水星绕着太阳运行，似乎也并不是绝对不可能。这对人们的观念呢是一个冲击，在地心说的这个宇宙图景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人们呢后续就可以在更多的观测事实的支持之下，来接受日心说这样的宇宙图景。
1: 在书中，伽利略阐述了他的观点。随着四颗卫星的发现，我掌握了哥白尼体系正确性的最强有力的证据，这是用感官的感觉和观察证明了宇宙中存在着围绕除地球之外的另一个中心旋转的星球，而这正是一直以来开普勒想要让世人相信的。开普勒非常高兴，终于可以和伽利略联手推广日心说了。于是开普勒尝试着给伽利略写信，并希望对方可以支持自己的书《新天文学》。开普勒在日日夜夜的等待中，终于盼来了伽利略的回信，可信的内容却与开普勒所希望的不太一样。原来伽利略遭到几乎整个学界的质疑和嘲讽，没有人相信他真的看到了那四颗新的卫星。为此，伽利略专门在博洛尼亚大学进行了一场公开演示，邀请人们通过他的望远镜来观看新发现的四颗卫星。然而却没有一个人看到伽利略所描述的景象，一时之间沦为笑谈。正好这时，他收到了开普勒的来信。开普勒或许是他所能找到的唯一支持他的专家，于是他写来了这封求助信。开普勒没有任何犹豫，他要支持这位与他有着相同见解的伙伴。后来机缘巧合，开普勒得到了一架望远镜，他简直如获至宝。从1610年8月30日到9月9日，连续10天时间，每天晚上开普勒都守在这台望远镜旁边。无奈他受到视力的限制，根本无法亲自观测，于是他邀请宫中的科学家们轮流进行观测。每一位到场者都需要将他在望远镜里看到的东西用笔画在一张板上，之后他再对这些结果进行比较。他利用观测数据，最终证实木星的确存在四颗卫星，他也进一步印证了自己的日心说是正确的。1615年11月，开普勒刚刚过完44岁的生日，便收到了妹妹的一封来信，信中的内容宛如晴天霹雳。原来他的母亲被指控为女巫，他必须立即启程赶回家乡，全力以赴应对这件事情，因为他非常清楚这个指控意味着什么。在16、17世纪的欧洲，妇女无辜地被认为是女巫，遭到迫害并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据资料记载，这场浩劫残害了近10万无辜者，大多数为女性，如果加上受牵连者，人数高达近100万人。后来开普勒的母亲去世了，1619年开普勒出版了新书《宇宙的和谐》。在开普勒三大定律推出的60多年后，牛顿在开普勒定律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推导出了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开普勒的三大定律的发现是天文学的一次重大革命，它瓦解了托勒密繁杂的本轮宇宙体系，完善和简化了哥白尼的日心宇宙体系，它对后人寻找出太阳系结构的奥秘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正如牛顿曾经说过的话，如果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1630年10月，58岁的开普勒前往雷根斯堡。11月15日，开普勒在那里去世，身边只有几本书。随后，他

用航空局、联邦航空局和洛克希德公司组成的调查组，在事故发生当晚就抵达了洛根国际机场。对美国民用航空局首席调查员亚瑟·纽曼和他的六名调查员来说，查明375航班在最后的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在调出375航班和洛根机场塔台的通话后，调查员们发现，菲茨机长向塔台发出的最后一句话是375正在滑行。而在收到这句话20多秒后，塔台就收到了来自航空指挥官号上的那条信息：塔台，我看到375航班正在下落。从菲茨机长发出最后一句话到飞机坠毁，一共经历了47秒半。在这关键的47秒半中，驾驶舱内发生的事，两位驾驶员与工程师的对话，无疑是解开这起坠机事故原因的重要线索。黑匣子从1958年发售到普及，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起初，很多航空公司是拒绝安装黑匣子的，他们认为这种监听设备会暴露飞行员的隐私。还有的航空公司觉得安装黑匣子没有必要。可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伊莱克特拉 L188 号没有装载黑匣子已成事实。想要破除诅咒传言，弄清这场空难的真相，还得再寻找其他线索。首席调查员亚瑟·纽曼不断梳理着思绪，逐渐发现端倪。明明从起飞到坠毁，这中间有47秒半的时间可供驾驶员联系塔台，可两位驾驶员和一位工程师都选择了沉默。是他们选择了沉默，还是被迫沉默？正当纽曼他们继续寻找新线索的时候，医院传来了一个消息，有一位幸存者苏醒了。当纽曼到达医院的时候，达德利·沃德正在从伤病中恢复，他还无法下床，只能在病床上接受询问。40岁的沃德是宾夕法尼亚州沃林福德斯科特纸业公司的财务主管，也是二战期间的一名海军飞行员。他在起飞前15分钟登上了飞机，登机后他一直在阅读晚报。纽曼一见到沃德就急切地问道，飞机上是否有人想要截取什么东西或企图控制飞机？然而沃德没有一丝犹豫，立刻给出了否定的回答。随后沃德开始缓缓回忆那惊心动魄的时刻，一切似乎都进展正常，直到飞机离开跑道，我第一次意识到有些事情不太对劲，是我听到左侧发动机发出的噪音，可我有点难以辨别这是不是正常的声响，但确实有不同的声音存在。可随后沃德又补充道，飞机并没有像平常那样顺利笔直地沿着跑道滑行，它有点迂回。当飞机冲出跑道时，它向左急转弯，这是一次非常突然且非常猛烈的转弯。我记得我当时拉紧了安全带，后来一切都变得一片空白。听到这里，纽曼的思绪疯狂运转，驾驶室的沉默，飞机的不正常航行，挡风玻璃与风速管的消失，所有碎片化的线索在纽曼的脑海中逐渐串联，无一不将矛头指向驾驶室与驾驶员。纽曼当即下令调出两位驾驶员和工程师的资料进行彻查。在调查中，纽曼发现两位幸存者针对飞机遭遇险情的时间点的证词是矛盾的，到底谁的证词更准确？纽曼需要更多的线索。这时375航班上的两位驾驶员和一位工程师的调查报告被交到了纽曼的手上，可当纽曼仔细看完这份报告后，他的思绪却变得更加混沌了。两名飞行员都通过了联邦航空管理局严格的一级健康检查，这是驾驶商用飞机的人员所要求的。飞行工程师霍尔也已经

受了其岗位所需的二级健康检查。不仅如此，驾驶舱机组人员都会定期接受飞行检查，以确认他们的技能和能力。菲茨、卡洛维和霍尔最近几个月都顺利通过了审查。简而言之，机组里全部成员都完全适合在这一天驾驶这架飞机。事故发生当日天气较好，而且没有证据表明飞行员有技术资格上的不符，线索再次断掉。就在此时，纽曼接到了负责机场现场调查的调查员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仅仅几个词，却令他感到无比绝望。受害者又增加了。这些受害者并不是人类，而是一群鸟。在调查的过程中，人们在九号跑道附近发现有大量的鸟类尸体。在九号跑道发现欧洲两鸟尸体后，克萨达与纽曼都不禁愕然，连这些无辜的鸟儿也成为了这场灾难的牺牲品。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更深的疑云开始笼罩在他们心头。随着飞机的残骸在温斯洛普湾被打捞出水，调查组的专家们紧锣密鼓地进行了详细的检查。这架飞机一共有四个引擎，在四台引擎的发动机中居然都藏匿着异物。在一号、二号和四号引擎的深处，他们小心翼翼地取出了夹杂有血肉与内脏的碎片，其中还夹杂着未知生物的羽毛。尤其是一号、二号引擎的发现让人心惊胆战，血肉碎片的数量超乎想象。为了确认这些碎片和羽毛来自什么动物，克萨达和纽曼决定再次请来佩恩特博士进行鉴定。然而，从飞机引擎中取出的动物残骸已破碎不堪，无法重新拼凑成完整的动物形态。唯一可供研究的，便是那些从引擎深处提取出来的烧焦羽毛。佩恩特博士凝视着这些羽毛，脑海中却浮现出一个名字：羽毛女士。被称作羽毛女士的罗克西·雷伯恩是一位研究动物羽毛的专家。近期，他研发了一种显微识别技术，能够精确识别每一根羽毛，哪怕是被火焰烧焦的微小碎片。经过了一连串紧张而有序的忙碌后，雷伯恩给出了答案：这些羽毛同样属于欧洲两鸟。听了鸟类专家的鉴定结果，克萨达又回想起了他最初在九号跑道附近看到的那些欧洲两鸟尸体。虽然许多都已烧焦，但大部分仍然保持完整。他原本猜测，这些鸟可能是在飞机发动机停止运转并起火后，被喷发出的火焰烧死的。眼前这些从发动机中提取的破碎至极的鸟类尸体，却彻底推翻了他的初步猜想。他开始意识到，这些欧洲两鸟与飞机的相遇，必然发生在飞机发动机全力运转的时刻。唯有如此，才能将这些鸟儿搅碎至此。一个更大胆、更惊人的猜测，开始在克萨达的脑海中呈现。飞机起飞后不久，欧洲两鸟群突然出现在飞机前方，紧接着一部分鸟被机身撞死，掉落在机场跑道边缘，另一部分被吸入正在高速运转的一号和二号发动机内，因有异物卷入，一号发动机顿时冒出了火光，浓烟四起。克萨达不禁思考，在这场空难中，欧洲两鸟也许并不是受害者，而是肇事者。随着飞机的残骸在温斯洛普湾被打捞出水，调查组的专家们紧锣密鼓地进行了详细的检查。而发动机中取出的未知生物残骸和烧焦的羽毛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为了确认这些碎片和羽毛来自什么动物，克萨达和纽曼找到了被称作羽毛女士的鸟类鉴定专家罗克西·雷伯恩。经过雷伯恩的鉴定，
确定了发动机内的残骸来自欧洲椋鸟，但是并没有更多线索能证明欧洲椋鸟就是造成空难的罪魁祸首。调查人员的观点出现了分歧。就在那场骇人听闻的坠机事件发生两周后，年轻机长詹金斯驾驶着另一架伊莱克特拉飞机，同样准备从洛根机场起飞。飞机呼啸着沿着跑道加速，就在即将腾空的瞬间，一群欧洲椋鸟突然涌现，如同机枪扫射般疯狂地撞击着飞机的前部，甚至将整个机头遮盖。幸运的是，飞机尚未脱离地面，且前方仍有足够的跑道供它刹车。它果断地终止了起飞，确保了整机人的安全。詹金斯机长的这次惊险遭遇，不由得让人联想起两周前在这里发生的那一起悲惨事件。当时，柯蒂斯·菲茨机长驾驶的飞机也是在刚刚起飞时遭遇了一群欧洲椋鸟。那他为什么没能像年轻的詹金斯机长那样及时刹车终止起飞呢？在随后的调查中，詹金斯机长的证词为我们揭开了谜团。你可以轻松地抬起飞机的一个翅膀，飞过一只懒惰的海鸥，詹金斯说，但这些欧洲椋鸟却完全不同。当你发现它们时，它们已经在你飞机的前面了，你根本无法避开它们。也就是说，欧洲椋鸟凭借着体型小、飞行速度快、灵活的特点，人们很难通过肉眼洞察或判断它们的位置走向。这番话让人不禁感到背脊发凉。体重仅有80克左右的欧洲椋鸟，相较于那架四引擎的民航飞机来说，是那么微不足道。欧洲椋鸟真的能对庞大的飞机造成如此巨大的威胁吗？1961年，美国民航局精心设计并实施了一次空前的实验。他们从千余名驾驶过伊莱克特拉系列飞机的飞行员中甄选出16位顶级航空公司的机长，这些机长都是业界的佼佼者，经验丰富，技艺高超。然而，他们被神秘地邀请到了迈阿密的国家航空公司，对即将面临的挑战一无所知。一抵达目的地，飞行员们就被引导进入了一套价值高达800万美元的新型伊莱克特拉模拟器。这台模拟器被誉为伊莱克特拉飞机的最精确电子复制品。机长们看到后跃跃欲试，准备在这套模拟器中大展身手。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工程师早已在起飞前对模拟器进行了特殊编程。这场模拟飞行将重现375航班坠毁前惊心动魄的状态。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飞行员们将逐个进入模拟驾驶器中，单独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次模拟飞行当中，16名顶级机长所驾驶的飞机全部遭遇坠机事故，这个结果令人震惊。1961年2月16日，美国民航局发布了中期报告，在综合了多项实验结果后，他们确定了波士顿空难的真正原因，正是那群欧洲椋鸟击落了客机。事故报告揭示了375航班坠毁的悲剧经过。那是1960年10月4日的傍晚，时钟刚刚指向5:35，波士顿港的海水随着退潮慢慢退去。洛根机场四周的泥滩裸露无遗，为聚集在附近的欧洲椋鸟群提供了一个觅食的绝佳场所。当夕阳洒落在机场9号跑道的尽头时，数千只欧洲椋鸟已经享用完它们的美餐，于海水中嬉戏清洗，准备启程飞往它们夜间的栖息地托宾桥。然而，命运的捉弄却在此刻悄然降临。与此同时，375航班在地面滑行了700多米，速度逐渐加快，最终达到了每小时200多千米，顺利地冲出了9号跑道的尽头。但不幸的是，
就在这关键时刻，飞机意外地与空中

0: 飞翔的欧洲椋鸟群发生了猛烈的碰撞。这场突如其来的撞击让飞次机长瞬间面临了一个无法回避的抉择。在飞机失去动力的危急关头，他必须迅速而果断地找到一个安全的降落地点。然而眼前的选择寥寥无几，一边是茫茫的大海，另一边则是人口稠密的温斯罗普。在这生死攸关的瞬间，飞次机长竭尽所能，但最终飞机还是坠毁在了温斯罗普港。2020年2月，美国休斯顿市的一个停车场突然沦陷，被一群黑云笼罩，成千上万只欧洲椋鸟席卷而来。它们肆意妄为地站在道路中央，傲慢地在空中盘旋，甚至厚颜无耻地从路人手中抢夺食物。最令人恼火的是，它们还带来了一场鸟粪雨，让停车场里的每一辆车都沐浴其中。飞行炫耀结束后，这些黑色小家伙们还得意洋洋地停在车顶上欢唱跳跃，仿佛在庆祝他们的胜利。整个停车场一时间被这片黑云所吞噬，仿佛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黑客帝国。你可能会好奇，原本主要生活在亚欧大陆及非洲北部的欧洲椋鸟，为何会大量出现在位于北美洲中部的美国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6: 1934年9月底，江西。